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历史上的今天，1994年6月8日，经过中科院第7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2008年第6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11号决议，决定自2009年起，将每年的6月8日设为世界海洋日。6月6日，逐梦青春2026年香港大学生乌兰察布暑期实习活动启动仪式在吉林区举行。来自香港多所高校的35名大学生将在接下来的42天里走进乌兰察布的11家企业，开启一场深度的实习与文化交流之旅。据乌兰哈达火山景区消息，6月19日至21日，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将举办奔赴火星辽野乌兰哈达火山星际那达慕活动。活动内容包括鞍带舞与基础筷子舞教学、乐队表演，还可以免费体验传统射箭、博客摔跤等。6月7日，2026年高考拉开序幕。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内蒙古高考报名总人数为20.6万人，除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录取和32转段及其他单独招生的5.2万人以外，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15.4万人。从2026年中国探矿者年会获悉，14五期间，内蒙古累计出让矿业权近200宗，出让收益超670亿元。据自治区商务厅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消费品累计以旧换新超145万件，全链条拉动市场消费突破162亿元。近日，锡林郭勒东苏变电站2025年新型储能专项行动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已全部完成土建施工，该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由中国电建集团、江苏省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3局2家央企联合总承包施工，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磷酸铁锂储。

门店站。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将携手来自浙江二院、北京医院、北大人民、北大医院、北医三院、天坛医院、华西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崔玉涛诊所等全国近30家知名医院百余位著名医疗专家，于2026年7月4日在包头市打茂旗蒙医医院开展韩红爱心百人圆蒙大型义诊活动。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标人暂列前三位。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6月6日搭载4000余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开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第一财经7日消息，燃油车市场的价格调整正在加速。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今年5月，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为16.6万元，平均降价金额为2.5万元，降价幅度达14.9%。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和县曹司窑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和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记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鲜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 56%。 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 蒸橡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幼、一间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简约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 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1版的一篇文章，青春。

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

山治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赖美云出道

0: 10周年纪念单曲《日界线》。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并肩同行，一起经历了沿途中那么多的风景与故事，欢歌与笑语。然而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偷偷磨平记忆的棱角，即使是不断的努力想要珍藏的画面，还是会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泛黄，变得斑驳。可那又何妨呢？请你我一起并肩跨越日界线，我们有无数的明天。
1: 午夜

3653次日记线，我们仍会并肩跨越，书写新的篇章。来自赖美云的日界线，继续来听周深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主题曲《岁月尘埃》。周深以清澈而富有穿透力的声线演绎，将剧中跨越人妖界限的深情与宿命娓娓道来，从烛影摇曳的离愁到誓约化沧海的深沉，体悟那份超越生死的深情。来自周深的《岁月尘埃》。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片尾曲《社》。袁娅维细腻质感的嗓音吟唱出杏花凋零的凄美，诠释了剧中主人公之间人妖殊途的宿命纠葛与深沉爱意。来自袁娅维的《社》。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孙耀威的全新走心单曲《可我不是鱼》。我们总说时间会治愈一切，可人类终究不是鱼，七秒过后疼痛依然清晰可见。这首歌延续了孙耀威一贯的情歌路线，以温柔而克制的嗓音来诠释。副歌部分的旋律极具抓人而有感染力，孙耀威用充满磁性又饱含深情的声音唱出了一种别样的无奈与挣扎。

这首歌关于遗忘与记忆的深情独白，用细腻旋律揭开那些忘不了的刻骨瞬间。孙耀威的《可我不是鱼》。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的现场版《老子说》。歌曲以老子道法自然的哲学为底蕴，通过电子摇滚与传统唢呐的巧妙结合，展现了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全新创意。唢呐的炸裂音色瞬间点燃现场，被网友们形容为血脉中的古老回响。来自吴克群的《老子说》现场版。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3: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 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

0: 素有凌厉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不锈钢制成的器皿美观耐用，越来越受到用户的青睐，让家里出现了不少不锈钢材质的餐具。那么家用不锈钢器皿该如何选购呢？
2: 一，用手指甲轻轻在不锈钢器皿的边缘滑动，滑动的时候感觉很光滑，有声音，说明没有边毛刺，或者用丝线沿着边缘滑动，要求

0: 挂丝。二，器皿表面没有磕碰、划伤的痕迹，也没有沙眼。三，有一些不锈钢器皿表面有圆圈的花纹图案，挑选时要选择纹路清晰鲜明的。四，把锅把、锅盖的帽摇动一下，是否有松动和不牢的现象。五，挑选时要观察一下器皿的几何图案，是不是对称、规则。如果符合以上五点，这样的不锈钢器皿的质量就比较好了。
1: 厨余粉碎机是鸡肋还是神器？到底值不值得买？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咱们传统的中式烹饪呢，随随便便一顿家常饭都会产生很多的油腻的碗碟和厨余垃圾，对吧？如果是有二胎啊，或者三代同堂呢，每天洗碗和丢垃圾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垃圾分类的政策实行之后啊，丢垃圾变得比洗碗机更有挑战了。就很多时候站在湿垃圾桶旁边的破袋子呀，已经够让人抓心挠肝的。要是稍微晚一点呢，错过了丢垃圾的时间，那些臭烘烘湿哒哒的厨余垃圾呢，还得在家里过夜，引来各种小飞虫。网友调侃啊，为了不丢湿垃圾，把西红柿硬心都给吃了。所以说啊，这个厨余粉碎机呢，终于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数据显示，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政策呢，实行了之后，厨余粉碎机在咱们中国的销量啊，是直线上升。那在上海呢，厨余粉碎机的安装工人呢，成了最火的工种，有稍微努力一下，都能够月收入过万。从前乏人问津的厨余粉碎机呢，如今已经跻身了早买早享受小家电行列 TOP 3。与洗碗机、扫地机器人呢，正在成为了很多家庭解放双手的标配。只不过跟洗碗机几乎一边倒的好评不一样，大家对于厨余粉碎机的评价好像有点一边倒了。那在国内爆红的这个厨余粉碎机，一般都安装在了厨房的水槽下面。原理很简单，将刀盘呢把这个厨余垃圾啊研磨搅碎，然后呢碎渣再顺着下水道排出。其实早在几十年之前呢，这种厨余粉碎机在美国已经很常见了。2009年，厨余粉碎机被一些国家列为了绿色建筑标准。之前在那些一股脑丢垃圾的时代呢，很多数中国家庭对这个厨余粉碎机啊都提不起兴趣。一是不便宜，一台就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元；二是本能的怀疑，搅碎的残渣日积月累不会堵住下水道吗？之前的一项研究显示啊，厨余粉碎机处理之后呢，理论上不会在污水管道当中沉积，还利于实现微生物的有效利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国家城镇的污水处理厂碳源不足的现状。那用这个厨余粉碎机啊，把垃圾直接粉碎送到下水道和污水处理厂，既方便快捷，又节约成本，还有环保作用，那岂不是三全其美吗？但是呢，随着很多人的购买，网上开始流传着各种的种草和拔草两种声音。有的后悔买晚了，认为啊，这就是早买早享受啊。有的呢，买完了就后悔，因为家里的下水道被残渣彻底给堵死了。之前呢，有一个网友把自家的厨余粉碎机给拆了，他在网上呢有一句使用心得，说用一次堵一次，一堵就是350块钱的管道疏通费。因为强烈安利过厨余粉碎机的微博大 V 啊，也经历了下水道被堵的灾难。他专门录视频吐槽，视频里呢，他花了一上午清理下水道啊，掏出了两大把食物残渣，最后呢，绝望地喊道：“这辈子再用这个垃圾粉碎机啊，是不可能的了。”有业内专家就解释了啊，厨余粉碎机呢，其实并不是万能的。什么芹菜茎啊、豆角、莴笋、甘蔗等高纤维的食物呢，可能会绕厨余粉碎机的绕到它的齿轮和刀盘。大骨头、贝壳呢，很硬的垃圾呢，它根本就粉碎不动。甚至剩饭、面条等淀粉类食物，国外的很多网站上也建议避免投入到厨余粉碎机，因为这些东西呢，容易产生淤泥，堵塞下水道。所以很多人就质疑了，这个厨余粉碎机不但是鸡肋，而且呢还会污染小区环境和河水水源。这么看来，除了自来水，厨余粉碎器还能够粉碎什么呢？专家认为啊，在人口密度很高的大城市呢，大规模安装厨余粉碎机可能会对地下管网造成负担。那这个消息之下，很多人就很疑惑呀，为什么在国外应用那么普遍的粉碎机，到了中国就有这么大的争议呢？其实啊，在国外很多地方啊，厨余粉碎机的使用效率也并不高。

0: 比如说在多伦多呀、渥太华等城市，某些社区啊，垃圾粉碎机甚至被禁止使用。那即便是没有禁止的城市呢，比如说温哥华，政府也不鼓励使用厨余粉碎机，更希望市民呢把厨余垃圾丢进绿色垃圾桶，或者在家中呢堆肥。你包括在日本说广泛使用的厨余粉碎机啊，实际上并不是像很多国家一样哈，冲进下水道，而是把粉碎之后的垃圾呢渣烘干，烘成粉末，人们还要定期的去清理干粉。那这种粉末呢，简单发酵之后呢，就可以变成有机肥料了。那很多的日本家庭就用这种的肥料呢，给花草施肥。那么这个厨余粉碎机到底好不好呢？美国新泽西州一位环境顾问的总结很值得思考。他说，如果从头开始建设一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然后呢使用厨余粉碎机，无疑是个好方法。但是呢，问题就是我们的污水处理系统啊，早就建设好了，并且已经沿用了几十年，甚至一两百年。那这个厨余粉碎机就成了一个挑战。厨余垃圾处理呢，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那也是垃圾分类的一个最大痛点了。在实行垃圾分类之后呢，厨余垃圾的处理工作量并没有减轻啊，更要命的是呢，厨余垃圾的含水量极大，全部堆在一起，臭味会是爆炸级的，而且呢很容易发生什么泄漏啊，清运成本很高。专家说，已经有很多地方对于湿垃圾的清运成本的进行一个核算，收集处理一吨就要花费到数千元。其实啊，不管怎么说，为生活垃圾买单已经成为了现在的一种趋势了，问题是如何买单，对吧？所以说对于那些自诩有种菜天赋的中国人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很难的选择了。
1: 生姜、枸杞、小花椒，你到底是在泡脚还是卤猪蹄？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冬天啊，人们辛苦忙活泡脚，无非是想放松身心，上床睡个好觉。小火煮沸，放入切好的生姜、枸杞、香叶、桂皮、丹参、艾草、艾叶、藏红花，根据个人口味喜好酌情添加白糖、食盐，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倒两勺白酒去腥。各位有没有闻到香味呢？但是先不要流口水，这个并不是一个祖传的卤料，它有可能是人们的泡脚秘方。民间有两大屡试不爽的国民级万能药哈，除了多喝热水之外呢，就是多泡脚，热水洗脚，排湿抗衰，美白淡斑，暖宫暖胃，润肠通便，活血化瘀，总之啊，没有什么疑难杂症是泡脚包解决不了的。但关键是人的脚不是树根啊，你指望用脚来进补，它吸收得了吗？在小红书上搜索泡脚，有18万+的笔记，三句不离泡脚包的神奇功效。某购物平台上呢，泡脚包的下单者已经数十万了。综艺当中，痴迷泡脚的女星对于泡脚包的功效呢言之凿凿，号称啊泡脚一周瘦了8斤。加了佐料的泡脚汤呢，总是跟什么养颜美容啊、健康科普啊、生活小常识啊这些放在一起，而且呢在各大平台上是频繁出没，让人很多人呢对此是深信不疑了。但真相就是，别再难为脚丫子了，它真的吸收不了。泡脚汤中的药物呢，要想参与体循环，就必须要穿过皮肤的屏障层，或者通过毛囊、皮脂腺、汗腺到达真皮层之后呢，才能够被毛细血管吸收。咱们人体的皮肤呢，大约厚是3毫米，其中呢，只有0.1到0.8毫米的皮表层提供了最大的抗渗透能力。别看皮肤薄薄的一层似乎吹弹可破哈，但其实人的皮肤和猪皮一样，都是皮糙肉厚的。人体的表层厚度呢与猪皮相当，猪皮呢在组成、颗粒的密度、脂质的含量等方面呢也都类似于人体的皮肤。另外，人皮和猪皮的渗透性也非常的接近，表皮最外层的结构紧密的混凝土夹层啊，它就是角质层了，是最可靠的抗渗透屏障。这个角质层是从基底层然后移上来的一些死亡的细胞，也就是俗称的死皮，可以提供80%的阻力，对抗大多数离子以及水溶液的吸收。这个角质层呢是皮肤的天然屏障了，角质层对于外界的刺激啊，抵抗能力不够的时候就会引起皮肤敏感哈。而且呢，人体各个部位的角质层的厚薄不一样，因此化学成分的吸收和渗透率呢也各有差异。而手掌和脚底的高度角质化比其他的身体地方呢还要厚100到400倍。所以说从药物的渗透率排名来看呢，手和脚的吸收渗透率啊光荣垫底了。阴囊、前额、腋窝等于头皮大于背部，然后等于腹部大于手掌大于足底啊。 不考虑功效，单从吸收效率和利用率上来说呢，泡脚还不如泡头，泡头还远不

口服这个泡脚汤呢？当然了，角质层虽然厚，但并不是无孔不入啊，因为角质层是类脂膜，具有溶脂性的物质，还有相对好的透皮性。不过呀，药物穿过了角质层之后，继而进入水性组织的活表皮层，因此还需要有一定的水溶性才能够被吸收。也就是说，只有兼具脂溶性啊、水溶性，同时呢分子量较小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穿过皮肤的层层屏障，被真皮层内的丰富毛细血管吸收。因为皮肤的这个特性呢，很多的外用药总是控制油啊、控制水的比例，添加促渗剂来改变角质层的亲脂性和阻隔性，以促进药物的吸收。而这个泡脚佐料包呢，煮的这个液体啊，不管是藏红花、当归、枸杞，还是加了盐、醋、生姜汁，它的成分呢几乎都是溶于水的，那缺少了脂溶性，把脚丫的皮泡得发红起褶，也吸收不了多少养分。而角质层没有覆盖的皮脂毛囊啊、皮脂腺和汗腺呢，孔隙非常小，在皮肤表面所占的面积也只有 0.1% 左右，吸收的作用呢微乎其微。总的来说，不要跟自己的脚过不去，就算是十全大补汤它也吸收不了，更别提那些花里胡哨的功效了。还有人质疑了，也不指望什么泡脚汤里的营养成分被吸收，因为只图它作用于皮肤表面的真菌，治脚气总行了吧。其实呢，抗菌消毒也没那么容易，脚上的菌群环境呢是非常复杂的。研究显示，足癣的致病菌啊，主要是皮肤的癣菌，可以分为三属：毛癣菌属、表皮癣菌属和小孢子菌属。那不同的人的脚气可能是由不同的真菌诱发的，呈现出不同的症状，有的长水泡，有的浸渍糜烂，有的脱皮增厚，十分多元化。而且患病的年限不同、类型不同、轻重不同，用药的种类和剂量都要拿捏准确。而这些针对性啊、精确化的对症下药呢，都是一锅乱炖泡脚汤没办法实现的。民间治脚气的偏方啊，比如说有这个姜泡脚，对吧？乍一看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呢，这么多成分，它到底能不能杀菌呢？有研究显示了，只有在1:1或者1:4的高浓度之下呢，生姜水才会对于部分的菌群有抑制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低于这个浓度，抑菌作用将不复存在。那一般人泡脚的用量呢，也就顶多50到100来克的生姜泡脚，是吧？生姜粉，那才经过500到1000毫升的泡脚水的稀释呢，远远达不到相应的浓度。而且啊，造成脚气的真菌比上述的那些细菌啊都要顽强太多了。生姜被很多人寄予厚望，不仅拿来泡脚，还会拿来泡茶，内服外用，双管齐下。食醋食盐泡脚也是相同的道理了。比如说，食醋本身只含有2%到9%的醋酸，再经过了泡脚水的稀释呢，那点弱酸呢，真的杀不死真菌。而且退一步讲，虽然生姜、大蒜当中的某些成分可能的确在实验室里表现出了对于足癣真菌的抑制啊、灭杀作用，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在人体环境当中有同样的功效，也不意味着它可以和经过 FDA 批准、有临床实验背书的药物呢画上等号。而简单的这个把材料泡水或煮沸，也不一定能够提取到这些可能有用的成分了。另外啊，对于过敏的体质来说，泡脚的佐料用不好，还可能会诱发接触性皮炎和其他的过敏反应。其实呢，泡脚不必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操作，泡脚的秘诀不是佐料，而是热水本身。在寒冷的外部环境当中呢，身体会优先保证核心器官的供血和温度，而相对没那么重要的手脚呢，就容易顾不上，所以说冬天手脚发冷就是这个原因了。而脚趾呢，又是全身最容易发冷的地方。一项用红外线热伤仪针对8名的男受试者的皮肤进行的测验显示，在低温环境之下，脚趾的温度是全身最低的，比手心要低8度左右。这个脚冷看似是个小毛病，却能够带来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导致睡眠障碍。而泡脚呢，之所以有一些益处，解决的刚好是这个问题了。有多项研究表明，睡前温水泡脚可以助眠。首先，脚部的毛细血管的数量很多，那在这个位置呢，应用局部的热会让整个躯体的热反应产生重大的影响。另外呢，热水带来的局部温度增加会导致动脉扩张、血管软化和体温升高。一项对照实验还发现，温水泡脚对于血管和体温的调节类似于中等强度的热身运动。另外，洗个脚还能够加快入睡的速度。日本的一项小调查发现呢，足浴之后实验对象们平均是15.5分钟就能够睡着了，所需的时间呢比什么也不做直接少了将近一半，而足浴的受试者们呢对于睡眠的满意度也更高了。但是这样的效果只不过是热水泡脚可以实现啊，一些其他途径的脚部外加热呀、

0: 啊，甚至有更好的效果。比如穿上塞了加热垫的袜子，而且呢，一个研究还发现穿着热乎乎的袜子比泡脚还助眠。不过呢，这个实验有效的年轻人的样本只有8个。2008年的一项泡脚实验当中，受试者分为了2组，一组接受了30分钟的热水泡脚，一组呢则全程卧床休息。结果发现，泡脚组的放松效果呀是更胜一筹了。所以说，对于那些学习压力大的考生来说呢，睡前泡个热水脚可能是一个放松助眠的法子。但是呢，泡脚虽然有一些益处哈，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呢，需要格外注意泡脚水温和时长。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不注意水温和时长的泡脚呢，可能会存在风险。糖尿病患者呢，神经病变会让手足对于触觉啊、震动啊、创伤、温度的感知非常的迟钝，所以说他们泡脚呢，可能会察觉不到水温过高而被烫伤。那么一旦烫伤，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足部溃疡和感染。总之啊，归根到底，泡脚的灵魂呢，在于热水，而不是那些五花八门的香料。他们当中呢，很多都是卤料包里的熟面孔了，吃下去都没有治疗效果，就更别提要求泡脚能够祛湿暖胃、美容养颜了。啊，想破了头，唯一一个把他们放进泡脚水里的理由啊，可能也只有香料滞销帮帮我们了。所以说，睡前啊，泡个热水脚就行了，不要再往里加卤料包了，好吗？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现在路上的混动车越来越多，确实挺省油，但不少朋友对混动这种新东西还是有点不放心。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3: 现在路上混动车越来越多，确实挺省油，但不少朋友对混动这种新东西还是有点不放心。今天整理了评论区里面大家对混动车常见的5个顾虑。那第一个顾虑，混动车电池天天充电放电，天天用，万一坏了修修是不是鬼死了？哎，不用太担心，有论文研究的啊，三元锂电池在 80% 充放电深度循环寿命测试当中，第1200次循环的时候，电池衰减只有 14.3%。 那事实上实际用的时候，混动车的循环深度可能都到不了 80%， 算上车子自身的锁电，一般都是在 50% 左右。那对于适合浅充浅放的锂电池来说的话，寿命它只是会更长啊。而且对于电机、电池、电控这电三大件啊，三包法规它说过的8年12万公里质保啊，一般厂家呢实际给的质保时间比这个三包还长一点。那要是真的很容易坏，还给这么长质保期，那不是他自己亏钱赔本做生意了，厂家又不

0: 是做慈善的啊。第二个大家说的比较多的顾虑啊，就选车的时候买小电池会不会后悔？哎，买这个大电池它有没有必要啊？根据这份监测报告的数据来看啊，这大多数城市的上下班通勤距离呢在8到10公里左右，如果我们有充电条件的话，完全都可以用纯电来能够跑的啊。那买车之前先想想，哎，家里有没有车位啊？能不能租到车位啊？能不能装充电桩啊？啊，那是不是？或者是定位到家呀、啊、公司附近啊，充电站多不多啊？甚至是你可以实地考察一下要不要排队啊，这些功课都是做好的话，那你看充电如果是可以解决的，那你就可以考虑买大电池的高配，纯电里程长一点的，充电频率可以低一点，就比较省心啊。相反，如果充电确实不方便，这个车买来啊就是当个更省油的车，或者说我就是要个车牌，那小电池的低配啊就不错，而且价格也更便宜嘛。第三个顾虑啊，车子买回来之后我天天只加油不充电，这电池会不会坏掉的？哎，这个要分情况来看了啊。我们车子呢如果是磷酸铁锂的这个电池呢，你最好偶尔去充个电，比亚迪秦 DMI 的用户手册里面它就建议在那边的，为了使动力电池保持最佳状态，至少每周充满一次啊。那因为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它一致性它没有三元锂好，说的话就是它容易出现一节电芯还有很多电，另外一节呢它差不多快要用完了，所以我们定期去充满一下，就可以让电池包里的每节电芯的电量都均衡了，不容易出现两个电芯嘛先挂掉了，还有两个嘛满在那边，诶，你怎么挂掉了，我好好的，就没有这种事情啊。所以说定期充一下呢是对电池寿命是比较有好处的，仪表盘里面的里程呢也能会更准一点啊。但如果我们车子是用三元锂电池的，那正常用就行，你也不用特意去充满，因为充满反而对电池没有那么的好啊。第四个顾虑啊，和前面反过来了，只充电不加油，油箱里这个油它会不会坏掉的啊？那如果时间太长，确实是有坏掉风险的啊。中国石油有讲到的，乙醇汽油保质期1个月左右，普通汽油保质期3个月左右，但是汽油过期不是说直接不能烧点不着了，只是汽油的这个粘度会增加，燃烧的时候更容易积碳，让发动机功率下降，简单说就有点像是吃过期的零食，一开始就是没什么味道，没有当初那么好吃了，你再放的久一点，肚子有点疼，差不多这样啊。所以说买了混动车充电又比较方便的朋友，每次加油你不妨加的少一点，这样出远门的时候你再加也是方便的嘛，对吧？那第五个顾虑啊，长时间不开电池会不会坏掉，那这个呢就要看我们有没有正确处理了。举个例子啊，坦克500混动版说明书上他们写的，车辆长期存放的话，建议是把动力电池的电量保持在 50% 以上，你看看你自己的手机新的买到手的时候它电量是多少啊。那我之前视频讲过的，锂电池它是最怕过充过放，如果我们把电量用的比较空，然后又停几个月，车子确实有可能会发动不起来，网上也有类似的案例啊，而且这样对电池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说长期停放的话确实要多注意点，你这个电量高一点啊。那如果前面说的这些情况我们都可能会注意到，那么混动车确实也是可以买，那只是现在市面上这么多的技术，什么插混、油混、增程都是各有各的好。
1: 工作快要稳定下来了，准备买辆车，可是看对心仪的车，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就会跳出来说国产车的不好种种，国产车怎么了，如何劝说他们放下这种偏见。
2: 买车的时候啊，家里长辈一般都会提点建议啊，说些他的想法，有些长辈可能还是会觉得国产车不行，如何科学的劝说长辈，这个是很关键的事情，因为有可能钱是他出的。首先可以给长辈看一下销量，哎，很多长辈啊还是比较从众的，随大流跟趋势的，销量这东西啊一般也就认，哎，以前他们觉得丰田大众车子好，哎，也是因为大街上面满地跑捷达、桑塔纳2000、花冠啊、卡罗拉啊，买车的时候也是觉得销量高的车子那肯定靠谱，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有那么多笨蛋都买同一个车子不成？那根据中汽协的这个数据啊，国产车市场份额呢达到了 56%， 销量榜 SUV 销量前十里面7款国产，轿车前十5款国产。哎，大家对国产车的态度啊已经过了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的那个阶段了，已经变成我买我真的买的这个情况了啊，趋势所在啊。那有些长辈这里可能还要再讲了，国产车卖得多那是国内有主场优势才卖得好的，有本事你到国外去试试看，真的同台竞技马上就露馅了。那这里就可以把出口数据给他看了，在2022年中国出口汽车就超过300万辆了，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汽车出口国。哎，去年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 522.1 万辆，超过日本的442万辆，已经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了。那这里的出口 不是只是第三世界国家卖的啊，也有卖到欧洲市场去发展的。现在国内新能源车子造的那么

0: 好像比亚迪、名爵、长城等等等等等等啊，2023年都在德国，那反杀回去了，卖了好几千台了。人家是最懂车的德国人了，他们都在买了啊。那有些长辈可能还是要说，卖得好，那是被表面功夫忽悠了，全都是营销，你知道吧？你开个10年8年，你试试看，国产车它都是个问题，合资车你看不是照样还在？我那个时候带你去读书的那台车，你看现在还在开嘞。那其实啊，像什么国产车都要生锈、修车排队这些小问题特别多的观点啊，的确是稍微有点过时的。那有统计数据的啊，国产车百车故障数，说人话就是小问题多不多指数啊，和合资车相比差距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哎，他们如果问我为什么合资车比起来还有差距啊，不就是技术不行吗？哎，你可以跟他解释一下，不少国产车啊搭载了新一代的这种混动系统，而且舍得堆配置啊，合资车故障少，那当然本身质量的确可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品牌还在卖10年前的经典产品，或者把上世纪的发动机缝缝补补，那车上最高级的电子配置就是一个收音机了，没东西坏它怎么坏嘛，是不是？那可靠性当然就好了啦。哎，这没办法的是吧？那即使是真的开了8年10年，质量还很好，二手车残值也差不了几万块钱了，完全没必要为了这么点保值率或者使用体验去牺牲这个现在的用车感受了。毕竟本身买车它就是个开销，还是要图自己乐意的啊。那这一套组合拳下来，长辈的观念们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动摇的啊。我们是有理有据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提出的，过两天啊，咱们就去 4S 店逛一逛。哎，或者说啊，这个商场的时候现在不是一楼，而要到处各种品牌门店吃饭，饭吃好了，下面去溜达一圈，你到车子上面去坐一坐，感受一下用料，是不是？国产车的这种配置啊、做工啊，现在大家都是看得到的。空的话呢，也让销售带我们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这我们也不是光说不练，对不对？那现在不少国产车都在宣传什么油电同价，哎，有的甚至比油的便宜啊，那可以试试看。哎，坐在车里面一启动，哎，没发动机声音呢，车子开起来，电驱的又轻又快又安静，10万块钱的车开出30万的质感了，碰到红绿灯停下来，这车里啊就像熄火了一样，哎，空调而且还能正常用，原地怠速不耗油。那有的长辈试完了，可能感觉确实也还不错，我们也是比较喜欢这个车，销售看看情况不错，时候到了，拿出来一张密麻麻的购物清单。
1: 4S 店之所以很少主动推荐天窗保养，主要实在是没什么油水的，不如让它坏掉了再修，比保养赚钱多了，真是这样吗？
2: 4S 店之所以很少主动推荐天窗保养，主要是实在是没什么油水的，不如让它坏掉了再修，比保养赚钱多了。哎，好比说同样是卖苹果，商家当然是更愿意推荐这种什么进口的啊，什么红某士啊，什么什么的啊，包装嘛也可以卖的比国产苹果要贵很多，对吧？哎，还有什么红彤彤的，其实也不太好吃的，什么蛇果什么果啊。那么大多数车型的保养手册上面呢，其实并没有强制要求对天窗进行周期性保养的，就算有，也只是规定了定期检查。哎，大众朗逸举个例子，车子也挺多，对吧？车型保养手册它上面呢，和天窗有关的规定就只有一条，要求每10000公里或1年定期检测一次，属于检测服务。可以说啊，天窗保养就不是必须要做的常规保养项目，所以呢，你做保养的时候 4S 店也很少主动提，如果天天主动提还收很贵，它就被投诉死，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啊，4S 店很少主动推荐还有个原因，就是天窗保养它不是很好赚钱啊。山东大学黄奇有篇论文《信息不对称与市场效率的关系研究》上面说啊，在交易一方不知道商品的真正价值，难以分清商品的好坏时呢，就只愿支付市场上的平均价格，以免自己吃亏嘛，好理解啊。那么天窗相关的服务光听起来就远不如什么发动机、涡轮、变速箱之类的关键核心部件来的重要嘛，是吧？无非就是边上的窗户你放到顶上去了嘛，是不是？那市场上相关的这些服务平均价格呢，也就不如核心部件来的高。那么我们消费者不愿意为这类服务付出特别多的钱， 4S 店里也就懒得主动推荐。这好比说，虽然都是水果嘛，但西瓜和榴莲大家都知道，榴莲有可能是进口的，也比较贵，哪怕商家什么狠吹西瓜，西瓜真好，什么都好，包治百病，而且他说他卖的这个西瓜也是进口的，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有可能很少愿意出榴莲的钱来买个西瓜，对不对？那么相反啊， 4S 店喜欢推荐的都是那种让人半懂不懂，听起来呢有点像是 今天不做车子马上就可能抛锚，明天不做车子有可能就是原地要爆炸，我要是不做这个损失啊可就大了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发动机养护套餐、涡轮清洁套餐、油路清洗套餐、清洁给你清洁四五回套餐、你实在不懂我朝你笑一笑套餐等等等等这方面的事情啊。那事实上呢，这个天窗保养也确实是

0: 你能收多少钱，你收多了你就完蛋，对不对？反而是不保养，你让天窗这个积劳成疾，小毛病小毛病小到后面直接就是，哎，我天窗不能用了，我天窗坏了或者怎么样，开了关不了了，雨要下进来了，这个时候反而是利润更大一点啊。B 喜欢等人发表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的论文。一种 SUV 天窗保养说明规范上面说啊，这天窗维修呢是要把天窗玻璃拆卸下来的，这人工费就和普通保养完全不一样了啊，而且维修还要更换相关配件的嘛。周建强等人发表在汽车实用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啊，影响天窗成本的主要因素研究，哎，对某车型的一片天窗啊，它有了个数据调查的结果，这样的啊，框架总成物料成本196到260块，挡风条哎成本22到28块钱，遮阳板成本70到83，马达和 ECU 系统的物料成本的192，但最终 4S 店的维修费用可能要好几千，这利润是比较高了啊。拿某车型的天窗维修的 4S 店报价举例啊，天窗拆装费1500，胶条等材料费再来600，顺便修一修2000多没了。如果你说这个马达的总成坏掉了，框架总成也要换的，5000-6000也不是说不可能啊。所以总的来讲 4S 店不主动推荐天窗保养，主要就是因为真的是不赚钱啊，也不能明晃晃的去黑别人这个润滑剂卖你6000块，对不对？而且呢手册上也不支持，也不是强制要求定期保养的部件，与其说是你来保养为了车子好，还不如说等你坏了再说吧。哎，这样的话呢，又能把车子修好，又能赚到这个钱，何乐而不为。
1: 高速上容易出事故的路段基本上集中在收费站、出口匝道、隧道和事故多发路段，有个警示牌的附近，路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0: 高速公路确实有些路段会比平时更危险，事故率甚至能达到其他路段的4到6倍，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的啊。匝道口，哎，这个岔口啊，是事故易发路段。武汉理工大学富强所著论文《高速公路匝道区域驾驶信息负荷对交通安全的影响研究》里面有讲到过啊，这高速公路匝道区域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占总事故比例的30%以上，这公里事故率是其他路段的4到6倍，是非常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啊。那主要原因呢，就是这高速匝道口呢，它是有比较复杂的这个交通标志啊、信息啊、牌啊什么的都戳在那，对不对？同时呢，还有驶入的、开进来的、驶出的、要走的这些车子啊，都是这儿。那么在加减速啊，在变道啊，各种都有的，那需要我们驾驶员对所有的道路状况进行判断并做出相应的决策，哎，就容易造成我们开车的人心理紧张，出现失误的可能性也是会变大的。哎，这就有点像是我们考试一样的，你开考的这个前几分钟和快结束的那几分钟往往是最紧张的，往往都是名字写错啦、答题卡跳错一格啊，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啊。那么除了我们本身的因素，匝道口变道的其他车辆它也不容易注意到别人，也是算一大原因啊。长安大学张云娇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基于驾驶员行为特性的8车道高速公路出口安全距离研究上面讲啊，这驾驶员呢在变道期间的这个试点啊，主要是集中在目标车道上，也就是说对路上其他交通信息的关注会比较少，我往那边去摸，我看那边了，那其他地方是看看，那我主要是看那边，好理解，对不对？哎，这个也就是我们在网上面啊，或者电视台里经常可以看到什么新闻，哎呀哎呀呀，错过了出口啊，然后后面的车子再开上来也不管，滑的一把，哎呦，我错过出口了，我错过出口了，是不是？哎，就是因为啊，那个时候的驾驶员注意力都在盯着那个匝道，我要开到那个口子去啊，我不能错过，哎，后面来的车啊，有可能就没有注意到了啊。那么开车碰到匝道口的时候呢，应该减速，并且尤其要注意保持和其他车辆之间的间距，反光镜也要盯盯牢啊。隧道也是高速公路事故高发路段之一，原因之一呢就在于隧道它视线不好。重庆交通大学王春雨所著论文《隧道路段驾驶员视觉安全技术研究》上面讲啊，这白天在高速隧道的出入口前后40米路段范围内，这路面的照度啊，它会从10000多勒克斯急剧下降到10几勒克斯，而需要我们这些开车的驾驶员经过4到9秒的时间才能适应。这个时候，我们司机辨识障碍物的能力是会下降的，容易发生事故的。明暗暗嘛，你想想就像闪光弹一样的了，对不对？那视线原因不少朋友也都知道，但除了视线，进隧道其实还是要注意路面情况的啊。沈爱忠发表在道路交通管理期刊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隧道交通事故多发的成因及预防措施上面有讲啊，由于这个隧道呢它是相对封闭的环境，这些尘埃啊、车辆排出去的这种废气沉积在路面上，长期得不到雨水冲击、阳光暴晒，它会导致

0: 面的摩擦系数变低。那这个论文里面呢，有拿浙江某高速公路隧道举个例子啊，哎，这个行车道的摩擦系数，晴天也只有 0.35， 雨天更是只有 0.25 了，外面多少？外面 0.6 0.7， 你看低了一半了。这就好比你在地上跑跑就还好，你在地上全都是沙子、弹珠、鹅卵石，你跑起来的时候也是更容易摔跤的，更滑了嘛啊。那么在这样的这种路段上，如果你突然打个方向或者刹车，就有可能会导致车辆打滑，失去控制，土滑就是你一脚踩在青苔上了，哎，绿油油的山石头边上的那种，就引发事故了啊。这论文里面还统计了浙江某段高速公路上面啊，总共12个隧道的事故总数，哎，结果显示啊，占全线事故总数的 25.98%，是明显高于其他路段的啊。桥梁或者是高路基路段的事故率也会比平常的路段更高的，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些路段它会比平常路多出了一个叫做横峰的东西啊。长安大学王璐有篇论文的《风环境下山区高速公路桥隧连接段行车安全影响研究》上面说啊，那一些桥梁和路基等人工建筑呢，能产生人工阵风，哎，这些非稳态的侧向横风呢，对行车安全它会造成不小的影响的。这强横风呢，会促使前方来流过早从车上分离，哎，对车辆的操纵稳定性造成影响。这横摆角速度响应时间呢会变长，波动频率也会增大，哎，这我们驾驶员判断失误或者说是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呢，有可能就伴随着事故了啊。那简单讲就是车子你迎着风或者背着风还算能走得比较稳，但是侧面突然被强风一吹，有可能就是失控，毕竟车子不是像螃蟹那样走路的，我们正常走路后面推你一把，你顶多往前面叭叭叭三步回头看你干嘛，是吧？正面也能推一把，然后你往后退两步你干嘛，你侧面推一下有可能你就没站稳，你就滑倒了啊。那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是有讲过的，当横风的这个风力啊超过5级的时候，哎，也就是路边的这种小树开始摇摆，水面呢被风吹起波纹的时候，开车就要小心一点了啊。还有一个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呢，是长下坡路段。哎，不过这个其实对家用小车影响还算好一点啊。重庆交通大学的李宝成有篇论文分享给你，《高速公路连续长下坡路段安全设施设置技术研究》上面讲啊，这长下坡时候啊，汽车制动系统呢，它会不断的吸收能量。那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汽车制动器材料就会产生热衰退，哎，导致刹车系统失灵。哎，不过由于呢，这个家用车相对货车来说，本身这个车重，哎，就是相对轻一点，那么长下坡对刹车的负荷呢也没有那么大，哎，那个论文里面呢也对沪渝高速哎某长下坡路段发生的事故也进行了个统计，那结果是这样，这货车引发的事故呢占总事故数的 50%， 长下坡路段交通事故中呢货车原因高于其他车型，所以碰到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长下坡路段呢，你不要紧张，不是说看到长下坡我就完蛋了，不用紧张啊，注意远离大货车和它的车道错错开，自己踩刹车呢一脚一脚干干脆脆踩，不要踩那么踩了一点点一路磨过去，那倒是不太好，不推荐啊。所以总的来讲，高速上不同路段的危险程度呢的确不同，有的地方呢发生事故的概率啊确实比平常路段是高很多的，不过一般这些危险路段你就看黄颜色的牌子各种警示的都是有的，看到这个我们要真的把它当回事情，你不要觉得牌子让它去让它去，哎，戳在那边戳个牌子不要钱啊，为什么戳在那边？提醒我们保命啊，我们多注意点，提醒我们要转弯的时候慢点我们就慢一点，提醒我们靠边注意横风，方向盘拿稳，都是善意的提醒，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啊。
1: 4S 店说5000千米换机油超了200千米才去，一般是问题不大的，因为保养周期都是留有余量的。
0: 4S 店说5000公里换机油超了200公里才去呢，一般是问题不大的啊，因为保养周期呢它都是留有余量的，就好像我们这个手机一般呢，你看到这个红啦没电了赶紧充，它有可能还有 20%， 对不对？哎，也不是说你不充电手机就原地立刻关机黑屏不能用了，对吧？而且呢 4S 店说的5000公里保养也不一定是真的就是得5000公里啊，有时候啊有些 4S 店有些品牌它是为了利润啊，偷偷的是给你把这个保养周期缩短了，就连保养手册上那个10000它都拿个纸给你贴成5000了啊。吴娟娟发表在中国乡镇企业会计上面的一篇论文分享给你啊，寻求汽车 4S 店新的盈利增长空间里面有讲到过，这汽车销售毛利率在 1.5% 到 8.7% 区间的上下波动，后市场毛利率波动区间的 22.3% 到 54%。换句话讲啊，这 4S 店后续的保养维修才是厂家赚钱真正的大头，为了多赚钱 4S 店可能就会让我们这些原本10000就可以的车子 他说你5000来吧，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大家是什么意思？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 4S 店都这么黑啊，有的车子本身用的是矿物油，矿物油确实是5000公里换一次的啊。你比如说那个本田思域，它保养手册上就规定的5000公里或者6个月更换机油啊。那不管 4S 店说的5000公里换机油是不是真的，你超过200公里问题其实都不会太大啊。那如果说是故意缩短周期，那其实根本就没超，那我们不说了啊，本身就是1万公里要换的，你现在多跑200，你再多跑2000都没事啊，机油性能还是好好的嘞。这就好比人的平均寿命大概是 77.3 岁，那你30几岁的时候你说我再大几岁，那距离买墓地有可能是早了一点，对不对啊？那么即使 4S 店说的是真的，确实真的就是5000公里要换机油的，超过200公里问题也不会特别大，因为一般来说这个机油的保养周期啊，设计的时候都是偏保守的啊。那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魏雷有篇博士论文分享给你，车用发动机润滑油使用寿命评估技术研究里面就讲到啊，这发动机制造商所推荐的换油周期呢，是在极端条件下进行台架试验或者行车试验所得的，这个换油周期通常是比较保守的，比实际使用周期还是更短的。论文里面呢，还做了一个典型的城市工况下轿车长周期行车实验，五台试验车352到538天试验时间，一年多了，运行了927到6069千米啊，结果显示呢，润滑油依然没有达到换油指标。说人话啊，我们的车子即使到了保养手册规定的保养周期，其实机油性能也存在仍然达标不需要更换的可能性，你这么拖两天再用用问题也不会特别大，而且多跑了200公里相对于5000公里的保养周期来说，其实也就是超过了 4% 而已，你 20% 的电量红在那边，你又用掉 4% 还有16%，你这个时候发两条消息说我几点回家吃饭也是来得及的啊。但是超过保养间隔很久了，你比如超了几千公里了，5000超了2500或者多来了几个月，对车子有影响，还真是伤车的啊！你原本这个手机 20% 提醒你充电，你非要用到自动关机，影响电池的总容量和寿命的啊！还是前面的博士论文讲到的啊，这矿物润滑油在40公里每天的城市工况下面来运行的话呢，大概有8200公里，这是他的车子在测试，不是每台车都能这样啊，或者说在410天服役时间内运行5723公里啊，那只是给我们参考一下，主要解决的是怕5000公里超了200公里，哎呀，我担心我这个车子坏掉了怎么办，是想的这么个事儿啊。我继续接着跟你讲啊，那冯彦辉崔鹤发表在润滑油上面的论文发动机油失效分析的一个思路里面也提到过啊，这机油失效对发动机的伤害很大，如果不及时更换，不仅会加快零部件的磨损，影响使用寿命，甚至发生安全隐患。哎，你比如什么烧轴瓦卡环啊，机油消耗过大，机油灯报警等等等等等等，简单的讲是该换的时候没换，你用了这种失效的机油啊，加剧磨损，发动机折寿啊。刚才讲的就是让大家不要怕，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啊，你保修期内的话，你真超了200公里，有可能是有失去保修的这个风险的，质保的这个风险的啊。一般车主保养手册里面都是规定的，在保修期内没有按期更换机油，会有失去质保的风险。你看别克悦朗保养手册上注明的，明文写着的，如果是车或车商零部件不按规定的里程或时间间隔进行保养而导致失效的，我们的索赔主张以及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保修申请将不被别克特约售后服务中心接受。那我国有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啊，那上面也讲到过的啊，那消费者未按照使用说明书或者三包凭证要求使用维护保养家用汽车产品而造成的损坏，是可以免除经营者承担的三包责任的。但是你不要太慌太紧张啊，第一个呢是超过200公里车子不会爆炸不会坏的，还有呢一般来说你超个几十公里小几百公里呢 4S 店也不会特别为难你的，一般大家都是比较善意的，想想把这个事情能够很好的处理好保养好，真的要质保索赔其实也会给你赔，因为其实和利益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你这个配件质量出问题 4S 店给你索赔是厂家赔给我们消费者， 4S 店不用自己掏钱， 4S 店因为把厂家赔过来的配件装到我们的车上，他自己还能再赚一笔钱。哎，其实这个时候做质保索赔的时候，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和 4S 店反而是一个方向的，都要去让厂家掏钱掏配件，所以一般来说还好。所以说呢，你真的发生这个事情忙忘掉了，你就不要怕，这么去弄就行了。哎呀，超过一两百公里

也没问题，我每次都超一两百公里，你碰到一个稍微严谨一点的 4S 店，法务团队强得来像天团一样的，搞了不好他还真不给你质保啊。所以总的来讲的话，超无意之间意识到了，不要慌，赶紧去做完事儿。知道这个事情是可以超的，天天故意这么干不推荐，的确是有风险啊。

0: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5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丽君为纪录片《中华》第二部《刻骨铭心》演唱的主题曲《轻轻如雾》，歌曲名称取自于“见字如面，崭新安好”的古意，非常契合纪录片对历史人物情感与命运的刻画。陈丽君不仅献唱主题曲，还在纪录片中特约出演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女战神伤亡武丁的王后妇好，展现起文武兼备、柔情与英气并存的形象。

你忘记的文字都记得。来自陈丽君的清清如雾。继续来听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新歌《你的眼神》。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更是充满了情感的深度。无论是对爱情的期待，还是对梦想的追求，刘宇宁都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真实的情感。他的声音如同一缕阳光，穿透人们心灵深处的阴霾，让每一个听众都能感受到那份温柔的力量。来自刘宇宁，《你的眼神》。

下面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先森乐队成立十周年的主题曲《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陆先森成员都非音乐科班出身，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迷茫与困惑，这首歌也是他们自身经历的写照。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时常被焦虑和迷茫裹挟，这首歌就像一阵清风，迷茫不可怕，只要心怀勇敢就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韩庚20周年限定专辑《世界的角落》。在世界的角落里，我们彼此陌生，却依然渴望温暖的触碰。韩庚以歌声传递温暖与力量，彼此靠近，世界就不再遥远。20年的时光里，世界早就变了模样，可他歌声里的那份笃定还和最初一样动人。来自韩庚的《世界的角落》。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苏运莹中国风治愈系单曲《月光信笺》，这是一封以月光为邮戳的未眠情书，以江南烟雨为笔锋，在春水长堤与惊鸿侧影之间写尽人间最绵长的等待。歌曲融合中国风元素，被定义为中国风治愈系单曲，来自苏运莹《月光信笺》。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行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人来人往，皆是青春印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晶演唱的音乐剧《青春之歌》主题曲《人来人往》，经典之作永远闪耀，也通过这首歌致敬青春。

春之歌》的作者杨牧先生。青春的旅途注定有舍有得，有鲜花更有荆棘，但青春的曼妙在于脚下的路，前方的风景都已由自己做主。谈经的人来人往。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雷佳为电视剧《声望录》演唱的主题曲《一岁尘土一岁沉浮》。这首歌用麦穗丈量漫长人生为引，展现种地人家对土地的深沉情感。这首歌延续了雷佳在年代剧中的既温暖又和煦，富有张

0: 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热土生长群像剧《生万物》演唱的插曲《给爱人》。黄霄云用清澈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温柔感十足的插曲，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情在平凡岁月中的坚韧与浪漫，既有相守的甜蜜，也有离别的酸楚。这首歌的背景是用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层层递进演奏的，仿佛诉说着剧中人物在命运的洪流中依然握紧双手，相信爱情的信念。
1: 日出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苏打绿的 Let's Dream About Love。 这首歌是他们今年巡演中唯一一首全新创作的曲目，具有特殊的以弦乐开场，营造出如梦幻般的氛围。吴青峰表示，这首歌带给他了眼泪，也带给他以弦乐开场，营造出如梦幻般的氛围。吴青峰表示，这首歌带给他了眼泪，也带给他希望，可能是爱，也可能是梦。来自苏打绿 Let's Dream About Love。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侠》，作为时代少年团 EP《乌托邦三·侠》的主题曲，堪称新国风音乐的典范之作。清脆悠扬的音符瞬间勾勒出一幅充满古韵的武侠江湖画卷，这种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不仅展现了时代少年团对传统音乐的尊重与传承，更展现了他们勇于创新的音乐态度。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欢乐剧场。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介绍对象来了，这不上回，哎，老王大哥层家进水，王家把我孙子救上来了。哎呀，我闺蜜听了之后老受感动了，崇拜王大哥。今天呢，特意让我来给他介绍对象。哎，快来快来，
3: 来了来了。
2: 哎，
3: 老王大姐，
2: 怎么样，漂亮吧？说好了，相中他了。
3: 相中了，我自从听你说他哭咔一下蹦水里，唰啦一下把你孙子给捞上来，我就老崇拜他了，真的。哎，他能见义勇为，两肋插刀，太崇拜他了，就他了，大姐，就他了。哎，你不嫌他岁数大？
2: 不嫌，
3: 不会后悔，
2: 不后悔。
3: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好，老王大哥，
4: 哎哎哎，玩了玩了，玩了，跟你玩了。
2: 哎呀，
4: 有女的喊你，你喊我了？
2: 我没有啊。
4: 他要不喊，没有女的喊我。
2: 老王大哥，
4: 听着，
2: 哎哎，真有人喊我，去看看。
4: 哎呀，还真有哎。
2: 老王大哥，
3: 哎呀，单身来了。哎呀，
2: 老米大嫂啊，
3: 你好啊，
2: 你好，快进屋，快点。
3: 哎哎哎，哎呀，你看谁？
4: 哎呀，
3: 在这儿呢。
4: 哎呀，大妹子。
2: 老王大哥呀，回来找你有点事儿。
4: 哎呀，好啊！
3: 说话方便吗？
2: 方便
4: 方便方便方便。
3: 快坐下，
4: 坐坐坐坐坐坐。有话你们就唠。
3: 对，你唠吧唠吧。哎，老王大哥
4: 啊，
3: 你还一个人过呢？
4: 两个人
3: 啊，
4: 我跟我四个。
2: 哎呦妈呀，吓我一跳。
3: 哎呦，我说妹子，你还挺关心老王大哥私生活呢是吧？
2: 那还说了，自从我孙子掉水去，老王大哥成家钻水里，甭家把我孙子捞上来，我老崇拜他了。这不我就来了吗？

0: 你是对他有点意思了啊。
1: 啊，
0: 不是，你俩不是有意思哈、啊。
1: 我来给他介绍对象。
2: 介绍对象咋还一个人来？
0: 装的，省事儿的。这就自己上上门来了。
2: 咱俩上那边，你俩慢慢闹啊。
0: 啊，
2: 不是，你们
1: 慢慢闹吧。
0: 没事，没事，
2: 不打扰你。
1: 哎，没影儿。没影儿。
2: 谁呢？没影
0: 儿，连人都没有，哪有影儿？
1: 这人哪去了？
3: 不是，妹子，我知道，没有影儿，咱就不要了，咱俩唠。
1: 啊，行，
3: 太好了，
1: 你先坐。
3: 哎，你坐，你坐。
2: 这人让我介绍对象，他跑哪儿去了？
3: 你不坐，我哪敢坐？
1: 哎，你坐。那咱边唠边等着。
3: 妹子哈，就打上回来不是吗？哈，你看我崇拜你，还比你崇拜我还厉害呢。我没想，我和你想的不是吗？那是一样一样的。
1: 你看，那你是咋想的？
3: 我是这么想的，这个事儿吧哈，应该是男的先主动啊，哪能让你抢了个先？你说
1: 这啥事儿？我就抢先了呀？
3: 不是，你看，咱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别哭了，高兴是一天是一天呗。
2: 哎呦我的妈呀，老狼大哥今儿咋这敢说话呢？这话茬不对，大哥你说啥呢？
0: 这女的假装一生气还得走呢。
1: 那啥，我走了。哎呦我的妈，你哎我大姐，哎呀妈呀，没影，你跑哪儿去了？你让我给你介绍对象，
2: 这整的挺尴尬的。你
4: 我这不是你头一次来人家，空手不好。买点东西去了，
1: 哎，一看就是讲究人。
0: 回来，
1: 老王大哥，
0: 啊，
1: 你看，他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的闺蜜要给你介绍的对象，他姓梅。
4: 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4: 我叫梅影。
1: 哎，这就是老王大哥。
3: 哎呀妈呀，
1: 我跟你说的那个，哎，就我孙子那老王大哥，
2: 哭哈，出来。哎，
3: 这个人挺低调的，没影，人都来了还没影儿。
2: 哎，咋样啊？
3: 年纪太小了吧？
2: 哎呀，大哥，
3: 啊，
2: 给你介绍对象，我把压箱底儿的都掏出来了。
3: 哎呀，对我这么好呢？
2: 那当然了。
3: 哎呀，他这些东西都是那个原装吗？
2: 对呀，啊，
3: 不是上韩国弄了。
2: 哎呀，
1: 你想哪儿去了？上啥韩国呀？天生丽质。会保养，
3: 那完了！你看人那个脸，哎呀妈，像那个石榴似的，流光水滑。你再看我这个脸，就是哈密瓜那个皮呀。哎
2: 呀，大哥，
3: 嗯，
2: 你要跟他在一块处时间长了，
3: 嗯，
2: 你这哈密瓜的皮也能变成石榴。
3: 哎，这么厉害？不是，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个儿有点矮。
2: 个矮？
3: 嗯。
2: 哎呀，大哥。这还矮呀？
3: 哎，
2: 你想找多高的呀？
3: 我要找吧哈，我就你多高？
2: 我1.70米。
3: 我就找个1.70米的。
2: 啊！哎呀，我跟你说，大哥，
3: 嗯，
2: 现在年轻人说那个身高差，那叫萌搭。你看你俩在一块儿，那老萌了。你看，
3: 这是萌搭吗？
2: 大哥，
3: 哎妈，我有点懵啊。
2: 大哥，那你想找啥样的？
3: 我想我。我想找你，出门带两个手表的。
2: 我这是不是表
3: 啊？我这想找一个是表，一个不是表的。
2: 我这说着瞄我身上来了呢。
3: 是你
2: 啥？大哥你坐。
3: 啊，
2: 哎，大妹子坐下聊。
3: 啊
2: 来坐。
3: 啊，坐。
2: 那个，你看这没影吧？
3: 啊，这个没影的事儿咱先不细说吧，好不好？咱先说你好不好？啊，妹子，你那个孙子挺好啊。
2: 哎，我孙子挺好的，上学了。
3: 我就想找一个有上学的孙子和俺孙子作伴。
2: 哎呀，你那孙子和我那孙子差的太多，又玩不到一块儿啊。
3: 怎么玩不到一块儿？玩一块儿才安全嘞。俺孙子要早和恁孙子玩，恁孙子能掉水的吗？
2: 这咋说说又扯我身上了？
3: 对不对？
2: 啥？
3: 嗯。
2: 那个，你看这没影吧？
3: 我跟你说，妹子，你说这个事儿，他就是没有影啊。说你看看俺俩这个年纪，他差着辈儿啊。
4: 差辈儿？
3: 嗯，
4: 辈儿都不是事儿。那我在我们老家辈儿可大了呢，像你这岁数的都得跟我叫婶儿。
3: 哎妈，坏了，我还找个小马来家是吧？
4: 哎呀，其实吧，
3: 嗯，
4: 以前我也找个小鲜肉，可是情绪多变。猜不透。
3: 哎呦！
4: 后来我又找大叔，
3: 嗯，
4: 整天都往外边跑。
3: 哎，
4: 我的感情要丰富，
3: 嗯，
4: 就差大爷还没处。
3: 哎呦！
2: 满了。
3: 哎呦我的天哪！
4: 这不有那么句话吗？说，美女爱英雄。嗯，你说我要不嫁个英雄，这辈子美女我不白当了。哎呀妈
3: 呀！我喝点水去吧。哎呦我天哪！我受不了，我也太猛了。哎呀妈呀！
2: 你看看，快见着你有点紧张。
4: 黄蜂烂架的有点过了。
2: 哎呀，没事没事。那个，哎，大哥，喝点得了呗，快过来过来。哎，快坐着。哎，接着唠。
3: 哎，我这喝点水哑一下不行，哎呀，太猛了。
4: 我不敢说了。
2: 哎，是这，那你说。啊？说。
3: 我说。
2: 哎呀妈，那就得主动点儿。
3: 我这个人吧，哈，第一是懒，第二是笨，连个饭都不会做。
2: 哎呀，他做饭老好吃了。
4: 其实也不是，太高难的也不行。但我做面条做的最好吃。
3: 你做面条做的好啊？
4: 那当然了，你爱吃面条啊？
3: 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面条。
2: 那个大哥，嗯，要点别的。
3: 那个，哎，没有影同志。你喜欢什么运动？
4: 我呀，啊，不瞒你们说，我平时啊就喜欢那个打篮球。
3: 哎呀妈呀，这个个打篮球太好了我呀。
4: 你喜欢打篮球啊？
3: 不喜欢，我喜欢打网球。我和俺妹子，俺俩那个男女混合上打。天下无敌，天下无双，天作之合。对不起，
2: 没事。哎，大哥，嗯，以后你就得喜欢篮球了。
3: 为什么？
2: 你看这没影不像篮球似的吗？哎呀，
3: 算了，我还喝点水去吧。哎呦我的妈呀，这个老范呐，你快救救我吧，
2: 老王大哥。
0: 那个，你们聊着，我打酱油去，我。
2: 这是打酱油呀。哎呀，老吴大哥，原来我跟你相处，我觉得你这人非常的勇敢朴实，你现在你咋变成小脚老太太了呢？我跟你说，不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你要勇敢的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3: 没有，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的心呢？我哎呦，哎没有，气死我了！你
2: 到底咋样的？看了之后，
4: 我倒觉得他好像不太那个什么，不太乐意。
2: 也绝对不是，你刚听他说呀，他说你年轻漂亮，怕配不上你。来，接着唠，快来，大哥，坐，接着唠。
0: 王老师，过来，来。
3: 哎呦我天哪，
0: 过来来，
2: 啊！哎呀，坐得近一点，哎。你看多般配，萌哒！
0: 我跟你说那几句话，都记住没？把那小个的搅黄，把大个留下，明白吗？
5: 妥妥必须放心吧。我人送外号搅拌机，要问搅拌机哪家强？隔壁王小倩帮你忙。
0: 不听嘴，看行动。
5: 瞧好吧，你就黄奶奶好。
2: 呀。这是谁家的孩子？
3: 我孙子。
5: 您就是传说中的黄奶奶吧？热烈欢迎你下嫁到我们老王家。哎呀
2: 妈呀，这孩子说啥呢？
5: 奶奶。啊，
2: 不是，谁下嫁老王家了？哎，可别乱说呀！
5: 你就别装了，你俩的事我早就知道。
2: 我俩啥事儿啊？
5: 你和我爷成天没事就又说又笑，又搂又抱。哎呀妈！
2: 这是哪儿和哪儿啊？我啥时候又搂又抱的了？
5: 就在公园，白天黑天都抱。哎呀，
2: 你这孩子，我知道了，你是说我和你爷跳交际舞？那也不是我们俩呀，那一大堆人呢。
4: 就是，
2: 是吧？
5: 那你今天也是来跳交际舞的？
2: 今天我给你爷爷介绍对象。
4: 对，
2: 来，叫奶奶。
5: 那个，
2: 叫啊。
5: 第二个奶奶好。
3: 我天哪，这不回我吗？
5: 爷爷你挺厉害呀，艳福不浅呐。
3: 我着疯了我呀，
5: 一半堆来俩，但不许那啥啊，都留下。
3: 这不回我吗？这不所以
0: 王老师别说废话，来点有劲的
5: 啊。对，那个我让你们看看证据。嗯，我爷爷 和黄奶奶啊，看看没，老弟那叫一个紧，你瞅着，老弟紧不？
0: 哎呀，你给我看干啥呀？二啊，
5: 这个第二个奶奶，你瞅瞅，
4: 这啥意思呀？这是啊？
0: 咱俩跳舞呀？
4: 这谁拍的呀？
0: 这个老王，该喝酒了，
5: 喝酒？
4: 不是咋还喝酒呢？啥钱？
0: 你不有那毛病吗？两个小时不喝酒，左手就哆嗦。啊，对，到点了。
4: 哎呀妈呀，那是右手。
0: 整反了，你看。
2: 行了，别装了。哎，妹子，我就跟你说实话吧，老王啊，自打上次见了你，哎呀，那对你印象老好了。他孙子说下午睡觉都喊你名啊，阿黄，阿黄，
5: 哎呀妈。
0: 哎呀妈呀！你看你说那话，阿黄，我欢狗啊！
2: 不是，那你到底喊啥了？
0: 人家喊的是
2: 卷儿啊，
0: 卷儿、啊！哎呀，
4: 行了，我全都明白了，感情是我的在这河里冒泡多余呢。哎呀，
2: 大妹子，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我是真心实意地帮你介绍这个对象。
4: 哎呀，老黄大姐，我都明白了。你说你也是的，你有这么一个好老头，你干嘛还往外介绍？要是我都不介绍，我自个儿留着。哎呀，上面我把他介绍给你了。
2: 哎呀，这成啥事儿了？
4: 那有啥的呀？老黄大哥，老黄大姐呀、啊，你说你们这岁数都不小了，
5: 是
4: 干嘛一天老拐弯抹角、猜来猜去的？
5: 对，
4: 是不？
5: 对，
4: 哎。
5: 对
4: 呢，老黄大姐，哎呀，年龄都不小了啊，抓紧时间，该干啥干啥，错过了可就没有机会了。
2: 哎呦，我说妹子，你太敞亮了。没事，以后大姐给你介绍个好的，
4: 有好的啊。
2: 他呀，
4: 不行，他是我老头。
0: 行了，别开玩笑了。今天晚上都别走啊，在我家吃饭，咱们喝一顿团圆酒，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6: 解放，
7: 祥子，
6: 咋不进屋呢？
7: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6: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7: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他拿他打我。
6: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7: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6: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7: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6: 你少来这套，走进屋来。
7: 别别别，不
6: 哎呦，我爸拿啥？哎呦，我爸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一个。来
7: 走走
6: 爸。我回来了爸。这水果放哪儿啊？瞎
8: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7: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
8: 哦，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跟你俩洗去。
6: 谢谢爸啊。
7: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6: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8: 我知道。
6: 哎，
7: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6: 那我没买吗？
7: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6: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7: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0: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7: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6: 可不是吗？
7: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6: 这这么多钱呢？
7: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6: 壮了，撞得死死的。
7: 啥撞了？
6: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7: 那怎么不填呢？
6: 我没钱。
7: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6: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7: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6: 大概5-6万吧。
7: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6: 行，
7: 行就行了。
6: 但是建锋，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7: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6: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7: 真皮座椅算吗？
6: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7: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6: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7: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6: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7: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6: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7: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6: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7: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8: 喂，儿子，吹力，
6: 啊，谢谢爸。
8: 姑爷来一个，
7: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8: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7: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8: 哼，这什么钱呀？啊。
6: 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8: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6: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8: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6: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8: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6: 哼，爸，你干啥去？
8: 存钱去。
6: 我陪你去吧。
8: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7: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6: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7: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6: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7: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

0: 给你打电话去。
1: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0: 跑去，快
2: 跑！哎，这谁干着呀？小马接电话，哼，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是哪位？
0: 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领个全尸。
2: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
0: 是做的水开了？
3: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
1: 哎，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0: 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徐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0: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钥匙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0: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0: 多少钱？
2: 25000。
0: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4: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2: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4: 啊啊，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2: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2: 别，
0: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2: 包匪，咱们
0: 上上上啊！喇叭，拖拉！啊！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2: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哈！哎呦呀，疼！哎呦，
2: 拖啊！哎呀，
0: 我拖啊！哎呦，我拖！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嗨，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2: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2: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就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1: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1: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1: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家俩一起补。
5: 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一口了！别动，你中风了！我有毛病！
0: 爸，你给我
5: 站
0: 住！你给我
5: 打！你干什么呢？
2: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哎呀
5: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6: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都敷弄了。哎呀，
5: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6: 大爷，没那好事，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5: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6: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1: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个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6: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
6: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5: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2: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6: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0: 爸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我就？
7: 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有这个月光宝盒，以后就怕被夏姐追杀了。
8: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9: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8: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9: 我不能说。
8: 你说。
9: 我不能说。
8: 你必须说。
9: 好，我说。
8: 我不听，我不听。
9: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8: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9: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8: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9: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8: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9: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般若蜜。
8: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9: 对。

0: 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1: 对。
0: 陈督导，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0: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3: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2: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3: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0: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2: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0: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3: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2: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0: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2: 你要干什么呀？
0: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2: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我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3: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2: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我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3: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2: 好，子祥，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0: 你说你要干什么？啊？
2: 没错，露肌肉。
0: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2: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0: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3: 反正不太正常。
0: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3: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0: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3: 听完这段再走。
2: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肩。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0: 跟你开个玩笑嘛。
2: 就这样，你膈肩了我三个多小时，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0: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3: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2: 为什么？
3: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0: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3: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0: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2: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0: 有，
3: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0: 至少

0: 我才后悔莫及。
1: 人世间最痛苦的，
0: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0: 我会对那个女孩
1: 说三个字。

0: 你可不可以不走？
1: 不能。
0: 咱们帮帮他们吧。

0: 够幸福吧。我走了，保重。
1: 至尊宝，可不可以再抱我一次？
2: 你看那两个人，
3: 他们俩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2: 像我们俩。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

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茶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历史上的今天，1994年6月8日，经过中科院第7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2008年，第6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11号决议，决定自2009年起，将每年的6月8日设为世界海洋日。6月6日，逐梦青春2026年香港大学生乌兰察布暑期实习活动启动仪式在吉林区举行。来自香港多所高校的35名大学生

术体验传统射箭、驳客摔跤等。6月7日，2026年高考拉开序幕。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内蒙古高考报名总人数为20.6万人，除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录取和32转段及其他单独招生的5.2万人以外，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15.4万人。从2026年中国探矿者年会获悉，“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出让矿业权近200宗，出让收益超670亿元。据自治区商务厅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消费品累计以旧换新超145万件，全链条拉动市场消费突破162亿元。近日，锡林郭勒东苏变电站2025年新型储能专项行动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已全部完成土建施工，该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由中国电建集团江苏省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三局两家央企联合总承包施工，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将携手来自浙江2院、北京医院、北大人民、北大医院、北医3院、天坛医院、华西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崔玉涛诊所等全国近30家知名医院百余位著名医疗专家，于2026年7月4日在包头市打茂旗蒙医医院开展韩红爱心百人圆蒙大型义诊活动。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撩人》暂列前三位。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6月6日搭载4000余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开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第一财经7日消息，燃油车市场的价格调整正在加速。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今年5月，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为16.6万元，平均降价金额为2.5万元，降价幅度达14.9%。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河县曹四幺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河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记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新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

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56%。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区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柚、翼尖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带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

0: 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进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技，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解密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 2011年9月15日，兴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民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兴和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 注目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

0: 境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

量。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路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路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

0: 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

放进热酱之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

0: 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

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哎呀，这个是个喜梅娃。
1: 哎，这个是个大宝哥娃。
0: 哎，喜梅，你这是去哪呀？
1: 我呀，我这是找你去呀娃。
0: 哎，喜梅，你今天刚上大宝哥我可才来娃。
1: 哎，今天可不闹了。
0: 那咋就不闹了？
1: 我们家只有一把钥匙，没有他拿锁，我妈就进不了家。那我妈拿锁，我也进不了家。今天的钥匙可好好我拿的了。
0: 哎，喜梅，你看我们家也是就一把钥匙，这我要是拿上走了，我爹回来他就进不了门了。我爹要是拿上走了，我回来也就进不了门了。今天这个钥匙呀，也是正好我拿的。哎，咱先不用管他们，回来再给他们。
1: 回来再给他们。
0: 回来再给他们。
1: 回来再给他们。

你们说这个回秀子在家哪走了、啊、妈妈一提那就也不往回走。你们说这张话在面前上就想不得个小汤塔塔塔，说起来也就话糙了。我老汉命不好，你说去年不知道动在哪

表老表，老强老强，那家是个老表多，真的。

我说大姐，咱说吃上稻米吧，七乡八市舀了一瓢水，慢慢舀挖了两碗米，条件各处的吃的多拿高，仔细盘算，这高不是个。

好不好？我们说的是怕的水，鱼的水。结果他要去和我那个回秀去了。你说咱夸夸扑住老板这个冒个嘴，我也出来了。亏我咱又不能把我那个老板这个后头上他了手啊！哎，我那没话给他，老板。

0: 哎，不可那个说的了，快哎，
1: 我可不走啊！哎呀，真受死哎！
0: 我这走不了了，已经走了。咋这活的嘛嘛还得让我投诉个找立烈的了吗？老板啥？你要要要接受这个水的吗？哦，我咋想我呢？回去我自己来吧。老板啥？再见，怎么了？大伙子。
2: 西门子，哎，这个闺女实在是穿少可难。西门子，哎，连个嚷牙也不听。哎，我和你们说吧。我老怕命不好，去年把个老汉给他做点死好了。老头子话的那话，我们老俩可也是实在糊涂了。白天间，两个人小刚上，去那地里头动弹个一天。一打黑脚来，老两口小刚上都回来了。回来在家里头，把这稀饭煮的一下，把这玻璃布子往上一拉，把这衣裳一脱，

哦，老两口忍不住，忍不住，眼珠都碎哈。我那个老汉也是哈了后笑，一睡在这后半夜，把你还叨叨哇哇，口口呛呛。自从把那个老汉死了，回个家里头反转百里桥，这转又是在龙烂衣裳。在头上靠廊街当桥，仔细盘算我花店没想超。老太子话的那话，合计也叫来老两口挨住，忍不住忍不住，私藏在后院，我决定一个出气。自打老头死了，那不算一个出气的了，连个三房的嘛。老头子下死以后，留下一个闺女，就那个喜妹子，长天不讲话，跑得不在家，在大墙大灶又不知道穿上可哪个了，把这个忙锁住，我连家也进不了，一个人想上南花的也没个走出，出来把我那个老汉我再吼上两声。放给他肚里头带股猛气，我咋看给他没让啊，就算用那个老胖老爷老懒小老汉小的好的哇哇转哇死了。哦，再不小没让，哎，这面门啊，好机会，我咱好商量商。曹爷说，男人男花唱大戏，咱老婆男花就要大气。在三重戏行房挂着刷刷，我是小老汉小的好的妈妈。哦，老头子，我咋我学也没拿，我就干好商量两声。哎呀，我说我那么花的事了。

我上了那么花哥的老头子。哎，快不哭你个桥旁老汉了，哭死娃在顶上了。哎，老头子，我快咋不吼你了，吼的又是来了个让就让姐看着还笑话。你聊俩在那聊手的过，聊俩一个人在那割草的过，去那阳曹地府追求你那爱情去吧。我咋还是想咱那个喜妹子个来，一个破了我再说吼你俩上来，咱再见。拜拜。

天地天娃，我大大时又给他也娶老婆，我说打也不娶也怕，你给也娶挂快，这个就他也可想老婆了，我说打也不想，你给也可想挂快。后来我大大姐就我给个替我可个小子。

他也可娶老婆了，那大爷不娶也怕，你爹可娶寡妇。后来，我大大姐就我二爹替我可个娶的。大中午啊，你咋给大爷娶回来了？就他爷花半天地个当夫，因为喊他爷搬家那个米老个蛋糕的，搬那个一天，再到当不让了，怕往这里留他乱家上。一个蛋都碰见个我妈妈，我妈妈可把我骂了，我装。我就跟我妈妈说了，这太大，娶惯老婆嘛，他老婆敢睡了。我说妈也不，也就换你睡啊，也不敢怕了。我就跟我妈妈说了，怕啥？一有光复二有财，三有脸皮完，四有开的口，五有下的手，六色上的七角面，妈船头大就跟妈妈说，妈墙房规就没太高。我就跟我妈妈说了，好几个妈妈胆大侠，我就我大大说了，好几个大大臭娘家，我就我哥哥说了，好几个哥哥怕臭侠，我就听说我妈妈我大大我哥哥，我在好几胆大侠臭娘家，好几个就怕臭侠，也不敢怕，怕啥？胆大侠臭娘家，好几个就怕臭侠。张大是个女鬼呀，都面不让给你担心，怎么那些亲戚头上给他也顶了个大黄布子？啊，是，我就我妈妈说来了，那就没头花花，就让你妈妈给我起家，就把我们怕到在大侠厨娘家后地狗的怕臭下，哎呀，也不敢怕，怕啥？在大侠厨娘家后地狗的怕臭下。

0: 哎呀，好喝嘞，好喝嘞，好喝嘞，好喝嘞，好喝嘞，好喝嘞，好喝嘞。
1: 这个不是抢回马上也来吗？大哥的，卖鸡蛋卖回个头来了，大小不说，那个更出远了咋？那我妈妈会挨到他妈妈妈给他挨断，我就不想。对，
2: 再来，
1: 对，那我妈妈会挨到你妈妈妈给你挨断。
2: 挨到来了。
1: 哎，怎么我妈妈挨到他妈妈把他挨断了？挨到上来了。
2: 婆婆家娶来上轿。
1: 对，怎么你不上轿，我能娶回你来了？哦，上了就是上呀。
2: 回来再下轿。
1: 哦，对，怎么你就上不下来，敢乱不长哇？哦，下了就咋就上呀？
2: 拜天地。
1: 啊，对，怎么你不拜天地，那成了老婆憨憨了？哦，拜把天地咋就上呀？
2: 入洞房。
1: 对，怎么你不如做我的外天跟老老国家乱不长哇？哦，叫个洞房里头咋就上呀？
2: 熟悉的。
1: 哎呀，不爷爷了，我妈跟俺做那个样子可不爷爷了。哦哦，是外戏到那就上呀？
2: 二姐名辉吗？
1: 不对呀、啊。
2: 对的。
1: 结果了？
2: 没结果。
1: 你把整个那个长寿广庄的结果咋结呀？
2: 没结果。
1: 咦，是不是忘着娃娃讲了？又带给讲了，再往哪个？哦，辉妈回来的就上呀？
2: 先去住吧。
1: 你给俺做上个对月的你，许上你些东西买不到咋搞了？说的刚就你就决断了嘛？你说花少要些故障超过未上，
2: 未瘦了吧？
1: 对的嘛，那我妈妈里里拉拉未上，祖妈妈未上，
2: 未吃肉了吧？
1: 对的嘛，那我大大产地卖了七八十亩，那许上你未上，
2: 未上了？
1: 告诉给你，故障超过就未瘦了，未上拉拉就未肉了。娶上老婆就是
2: 为啥呀？
1: 睡吧，
2: 不睡。
1: 我妈妈就管你睡，
2: 不睡。我管你妈睡过。
1: 我管睡，我妈妈就管你，她的高干睡。
2: 不睡。
1: 睡吧啊。
2: 管你妈睡过。
1: 我妈不用我，她的高干睡吧啊。
2: 管你妈睡过。
1: 我妈妈不用我，舅舅管你睡，睡吧啊。
2: 小女婿你呀。
1: 我妈妈给俺放来了，就管他睡，是说来了。我妈妈撂准给俺放来了，这里就管他睡，睡了。她的高干睡，睡了，高干。

0: 爪，就说俺姑姑一脚怎么没坏我睡了，而且我妈妈就觉坏你睡的睡吧，睡吧，
1: 睡，
0: 我妈妈就坏你睡，睡吧，
1: 睡
0: 吧，我妈妈
1: 睡，
0: 就坏你睡，睡吧，
1: 睡，
0: 你睡不睡你？
1: 不睡。
0: 你睡不睡呀？
1: 就是你也不睡。
0: 睡吧，我妈妈叫唤你睡，睡吧。
1: 不睡不睡不睡。
0: 他不干，睡吧。
1: 不睡。
0: 你睡不睡呀？
1: 不睡。
0: 你睡不睡呀？
1: 就不睡。
0: 睡吧，我妈妈叫唤你睡吧。
1: 他不
0: 干，睡吧。
1: 不睡。
0: 睡吧嘛。
1: 不睡。
0: 你睡不睡呀？
1: 不睡。
0: 你睡不睡呀？
1: 就不睡。
0: 我看到婆弟那或者我看到干不顺都打出的，你睡不睡呀？
1: 哎，你家就打死我也不换你睡。
0: 都你妈妈那个老妈妈，你说你
1: 不睡，
0: 你睡
1: 不睡？不睡，不睡。
0: 打你啊！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就是不睡，就是不睡，就是不睡，不换你睡，不换你睡，不换你睡，就是你也不换你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不睡，不睡，不睡。
0: 哎，你给咱家李姐姐丢了，你给咱咱家后悔这块主意打碎。哎，你给主意打螃蟹吃豆腐了。算是不算是抓娃的洗把了，哎，你当中要带回来你接着，哎，都吵你，那么给我吵你。

0: 娘说那个去了别说呀，
1: 我兄弟啊，这就个大溜子，昨年23了，也这么娶过老婆，不知道老婆身上有些上良计。你说我们这个老掌柜哎，一说只要上上溜子那个淡水干上溜子守月个，也说给他家这个盒子娶老婆了，就没说让你咋你给个娶个，连个让子亲戚还没。哦，你说，就我给装逼吃饭了，我前后月给装逼还30双装东西来了25个钱了，都吃的又脏不上。又就我给挑凉菜，我给把那菜切错了，切错五厘三只拿四只块那毛包，给那钱让不吃上，哎呀，可做还没得了。又就我给灌烧酒了。我给灌了是江烧酒，喝了半桶凉水，跟那天上没火气还说，还得火点用点，跌倒还有胖点，想跳的当当，屁还放的刚刚。就是，咱这给你们想调房个了，男人进来一块没调头，最后小哥上个女的可慌慌了，我看这个刚才有个睡了，就说那个调那个来吧，我看这有个睡了。对了，我们这个老掌柜啊，还有一个大家女子了，喊了到底厉害了，叫个花头子，一会给上花头子挑房子来吧，跑开家后刚到娘子前头来，我看他给在家是在不在，很少他给挑过来。哎，谁挑房子来？
2: 哎，我挑过来。
1: 你是个谁呀、啊？
2: 我是个我，你是个谁呢？
1: 我，这个我不能跟他说让刘子，我说跟他让刘子，这以后不和我苗子了，就和我让刘子，我改说这个苗子，我就个改头子。
2: 哦，你这是改头姐姐了？
3: 不、
2: 哦，改头姐姐。
3: 不、
2: 哦，你这是咋来了？
1: 家门上火，火不能上出来。
2: 你不
1: 这个
2: 呀？
1: 调包个，你调个吧。
2: 调个呀，你等我去，我这三天怎么穿了裤裤扎湿的了？
1: 哎，这家伙才给的，穿了裤才给他也扎湿的了。天就来。
2: 哦，你等我去，我自己回去拖这个了。
1: 哦。
2: 我这叫你受了，我大都给气坏老婆了。他也整年十三了，还不跟他也相个孩子。哎呀，我昨天听见我改头姐姐和我抢房个了，他们说来了，那抢房可火火了。改头姐姐，
3: 哎，
2: 改头姐姐，
3: 哎，
2: 在哪面了？改头姐姐，
3: 哎，
2: 那都又在哪面了？是要不是咱半夜三更遇上转油鬼了？
1: 那个不是遇上丢马鬼啊，也照在面照那面。
2: 改头姐姐，
3: 哎，
2: 改头姐姐，
3: 哎，
2: 在那面过小子。改头姐姐，
3: 哎，
2: 在这边的。改头姐姐，
3: 哎，
2: 哎呀呀，又搞那家过来。改头姐姐，
3: 哎，
2: 哎呀呀，改头姐姐，
3: 哎，
2: 改头姐姐，
3: 哎，
2: 改头姐。
3: 啊
1: 这个是个花兔子了，花兔子花兔子，半夜我觉不睡你扑脑子了，你试试。
2: 杨六子杨六子，你半夜不睡就，你香牛了。
1: 就是香牛了，连大大把个叶子也脱牛角了，我给香牛。花兔子，
2: 哦，
1: 你这上家。
2: 我。
1: 哦。
2: 不跟你说。
1: 耍鬼哈！
2: 我看准了，
1: 咱有上气耍个，你这上家。
2: 我们抢房的呀。
1: 你上我这上家。
2: 你这上家。
1: 我是房抢家。
2: 看哪个淘货，那抢风花风抢是一回事，
1: 一回事啊，
2: 嗯，
1: 一样啊，
2: 一样。
1: 那么走啊，咱俩小哥抢过来吧。
2: 你抢谁家的风哥？
1: 抢你哥哥家抢谁？
2: 不就你抢？
1: 咋了？
2: 你说哥哈，我们花上那么多洋钱，把我手手娶过，就你们外人抢，连我们花的人也不够抢，不就你们抢？
1: 咦，这家伙，哎，这花头咋快快抢给好了吗？
2: 不就你抢？
1: 哎，抢给好了吗？
2: 抢。
1: 长得不就甜？
2: 长得不就甜？
1: 长短就甜给他
2: 了。不就你甜，你快回睡过。
1: 就我会睡个，你睡个不？
2: 我也会睡个。
1: 哦，那么是你不甜个了。
2: 啊、
1: 哦。啊，花豆子。
2: 啊、
1: 哦。你要是不甜个，我也不甜个了。
2: 啊、哦。老子啊，咱俩可明天小高小强去。
1: 对对对，咱俩都会睡个了，明天可强了。你会睡过哎？我不强个了。
2: 啊，会睡过。哎，老六子，
1: 哎，
2: 你会个把男孩爸爸擦溜？
1: 把我全上还睡觉了。你会个擦了睡过哎？
2: 老六子，
1: 哎，
2: 你会个两不痒痒几天不住年想瞧你乖乖睡过？
1: 你会个擦擦黄麻子年间睡过哎？
2: 老六子，
1: 哎，
2: 会过。
1: 会睡过。

0: 呀，你刚刚都别打叫来了，我这时候看出看他们睡好了吗？
1: 哎呀呀，这不是睡来了咋？
0: 哎呀，这怎么睡了？
1: 那咋这又是个花兔子？
0: 哎呀，那咋又是个让溜子？
1: 好了嘛，
0: 让溜子。
1: 哎，
0: 那咋你不是会睡和吗？你那咋才在点了？
1: 你从哪来的？
0: 我。
1: 哦，
0: 让溜子，我们从那大溜溜溜溜溜溜溜上一刚都跌打叫
1: 来。你上回从哪来的？
0: 你从哪来的？
1: 我从外面从那小楼楼上来的。
0: 让溜子。
1: 哎。
0: 你在哪家子唱的？
1: 谁呀？
0: 你
1: 饿了？
0: 那咋、个、你饿吗？在外头跟大磨唱饿了。
1: 老友走的去哪块回来不给我喊饿？
0: 让刘子。
1: 哎，
0: 那咋、个、你饿吗？包住那个盆那是不上了？
1: 包住头
0: 啊！
1: 这两天也像感冒上火，那个吃了酱不包头怕连头饿哈的。
0: 让刘子，你这是就是了，你去带我看。
1: 哦，你看，你看。
0: 张刘子，
1: 哎，
0: 那就是你饿哈的。
1: 哦，
0: 哎呀呀，你还饿驴放了？
1: 老刘走了，就早把我赶我出阁了。
0: 哎呀呀，你这是就是了。
1: 阿兔子，
0: 哦，
1: 扔两块条吧，哎。
0: 这就不叫你条吗？
1: 咋的不叫条？
0: 咋的不叫你条？
1: 不叫条，我们俩就出来在街上选串呀。
0: 你
1: 选
0: 啥上呀？
1: 我就说花兔子大闺女进来，半夜三更一
0: 番。哎，行了。
1: 就跳了吧，
0: 就了。
1: 哦，这还差不多。阿兔子，
0: 哦，
1: 跳风雨山大有了，你知道了吧？
0: 不知道。
1: 一料不知道，你倒瞎跳了。第一，
0: 哦，
1: 不能出气。
0: 哎呀，让刘子，
1: 哎，
0: 那个不出气可不能。
1: 不是不叫你出这个气，你要出这个一出气，不要转来回回气，知道了吧？知道了吧？
0: 哦、
1: 第二，不能放屁。
0: 哎呀呀，让刘子，
1: 哎、
0: 不能。
1: 咋不能？
0: 哎呀呀，可不能！
1: 咋不能？
0: 哎呀呀，那还有别吃的了，可不能！
1: 哎，这不是放这个屁，不是不准你放，你又放在草溜溜屁，不敢上花上放，当一个蛋就吐出来，
0: 哦哦哦哦，
1: 知道了吧？
0: 哦，知道了。
1: 第三，
0: 哦，
1: 降雨时候把海也塌了，
0: 还得塌海了。
1: 哦，不塌海，不塌海不叫。
0: 那时候给咋地咋地？
1: 你看看着了吧，咋地？这就塌了，塌了叫啊！
0: 别塌吧。让刘子，
1: 哎，
0: 我们这海水给我抱的。
1: 这你那海，
0: 哦、
1: 我管你谁给你抱的了。
0: 让刘子，你给我抱上吧。
1: 这九元，
0: 哦、
1: 把得浪浪的远方搁这墙头大后上给你那个臭海把子，不然那样子。
0: 让刘子，你快给抱上。
1: 这哎呀呀，费哎呀呀，这个好畏缩啊！哎呀呀，我操他。
0: 让刘子，
1: 哎，
0: 你知道我们上花洗来了。
1: 上花。
0: 前年也不洗了，两天怎么洗？
1: 前年洗的才这么洗、啊。这个这家伙，这个前年洗的没洗到臭汤，怎么个？我们五八年洗的，我家不臭汤了。
0: 让队长，
1: 花兔子，叫啊叫！你们说我给你说，花兔子，你们说听见那些哄的哄哄的，千万不敢笑。
0: 哦，
1: 知道了吗？不敢吼。
0: 那是笑的咋？
1: 师兄，你敢跟那坐下了咋的？不然我把你哥换你手给绞了。知道了。
0: 嘿嘿嘿。哎呀！

上一个抓葱花，这多少个儿啊叫小苗，他是那玉花不溜那两道让，这娶了个小孩是个城里人，那又有文化还有聪明，不行咱们是农村人，那舅妈的爹妈还叫得强，家儿个小孩儿要回家走，这都叫吓坏我西乡走来西乡走。老乔吧，那正是你打电话你怕关机，这你说正是你怕扯皮，这你碰谁呀你怕交地，这你受日子你怕关机，哎，那正是宋爹爹讲话了，我们俩呀这一辈子也没默契。有意睡开了。

0: 三娘，二三里的水，五十里的刘特个老妈一个小妹妹。
1: 呀，老头啊，这错个了的呀，这大枪早些在这说啥个来来？
0: 哎，我去看了他老喜欢的孙女蓉蓉。
1: 蓉蓉，哎，提醒了这个娃娃呀，可真是可怜。这岁数不大，那就得了个白血病呀！老头子，你说这也不到底花多少钱、
0: 哦，是了，听听说这儿去了北京医院了，哎呀，都花大几手呀了。
1: 呀，老头子，那夜来还有我不是喊你所医的好好的吗？咱们给蓉蓉娃娃呀，齐全的绝他一头大灭药。
0: 哎，那二后生老两口慢慢的还绝了头大灭药，药我是拿不出来。
1: 呀，怎么绝上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绝了一头牛，牛！
1: 哎呀呀，我的妈呀！
0: 你喝打一次了，早就不手续办了。
1: 啊！哎呀呀，你个老乔吧，你还随所欲了的吧？

0: 情绪外了啊！你还是说一来，我把这个漏救完。
1: 哎呀！脏话啊！咱们是有话又有地，种地和灭了农业税，政府返还两部分医疗费、养老费，再费那是一大堆。你每天起来搞消费，娱乐参加乐歌队，文化大院还看大戏。
0: 你少话吧！在刘厝是咱们二人小庙的菜呀，你还说也不说，已经把刘举出去了。今天咱们的媳妇妹妹回来呀，我看你个老乔吧，还得媳妇如何交代？
1: 这事不用你管，妹妹的工作我做。
0: 哎呀，哎呀，哎呀呀！你吃了刚当草，你说的轻巧，工作你来做啊？我喊你啥？赶快返回来重一回，给我把那牛骑回来。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你去不去啊？
1: 我不去，不去，我就不去。
0: 不去，你不去，我去。
1: 你给呀！
0: 哎呀，你个老乔帮，你看我干不干？
1: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咋呀？我这是，哎呀，咱们有些个老多气，天天跑那个牛啊！
0: 哎呀，老乔帮。

0: 妹妹，你挑妈妈算。
1: 哎，你挑爹算。
0: 不行，我先算。
1: 我先算。
0: 我先算。
1: 我先算。
2: 哎，妈呀！哎，咱们一个算了，一个算。爹，这女士游戏。哎。妈，你先算。
0: 哎。这还不是因为你喜红大爷的孙女得了重病，你不知道，你爹他。
2: 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回来的，这件事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区红十字会、社会各界人士都给予了大力帮助，人们都纷纷伸出手来，为了抢救弱弱的生命。你说咱们作为重庆，咋能袖手旁观？
1: 好，妹妹，你说得好，这话应该听。
0: 你快瞧瞧去吧！
2: 哎，爷呀！妈，我今天和小明商量了一下，先拿出了50,000元。
0: 50,000元！
1: 哎呀呀呀呀呀，妹妹，哎呀，这才是选我们庄稼的人了。
0: 哎呀，妹妹，小妈妈和你说，妹妹，哎呀，你们这几年是公益事业，抗震救灾、养老助学、扶贫扶困，这已经就捐了不少了。这次你爹娘捐了一头牛，你们又捐了50,000元，咱们家的钱呀也是一房一房辛辛苦苦挣的，又不是那印刷机硬的。
1: 哎呀，我说你这女人真是头发穿结实的呀，妹妹你说。你的不错，你的不错。哎呀，说的算了，这是。

0: 道，我国舅在家忙的时候，您老亲口对我说，那年三更半夜，突然把你七胸后背疼痛难忍，满眶翻滚。小明还小，在我爹一时也没了主意，多亏了乡亲们听到了动静，又毛驴扯扯，才把马送到了医院。在医生说，马是患了心梗病，需要马上住院治疗。可是咱们家房亡不盈，是西红大爷他号召了全村的乡亲，东家一碗米，在西家一碗面，觉得钱都是一房一房的蹦蹦，一毛一毛的飘飘，才凑够了妈的住院费，挽救了妈的命呀！
1: 你说说，过去咱们家穷的没有一头牛，吃饭没有一点点油，是老子手带着咱们全村乡亲。该起的蔬菜大棚为咱们脱贫致富，咱们才能过上咱儿的好光景。幸会呀幸会，难道这些前前后后的事情你就去都忘了吗？
0: 妈，小蓉蓉的病在去电视台播出后牵动了千家万户，今天其政府的领导和其红十字会的领导带着20万元亲自到了北京进行慰问，真正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人民的关心和爱护。咱们作为民营企业，在又是重庆，能不生错援助之手吗？
1: 你这天20万说的话有多好呀，妹妹，你不会是乡时代的爹娇柔，爹替你西红大爷还有小蓉蓉在这里给你鞠躬了。

0: 小腿啊，妹妹，还是你们呀说得好，说得对，从今以后你们耍上我就有天上。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伙儿呀，小伙儿，哎呀，这才是我的好老板。

0: 哎呀，怎么个名字？哎，那个不对，人家那个教科老师叫个巴拿马，
1: 巴拿马。
0: 哎，他不是巴你，
1: 可不敢回算了，就要些笑话呀。
0: 哦，
1: 你在这扎巴拉火车子扯上个几车？
0: 老少呀，
1: 拉楼来嘛，见一回火，你让红花放上火车面馆，放上火车裤衩。
0: 你说你放下好多是好布不扯吗？那火车的搞念你竟然还能放这个裤衩呢？
1: 哎，我算你在南饶街想也想不得。你说张干为他就是为那个搞火了。
0: 嗯，
1: 你看咱下一回搞火花也让放上一声，穿上白天走开搞火，到了黑夜手指节嘛，咱们脱给绿色。
0: 哎呀，今天呢就是老婆们听他在南饶小的走动。对，咱扯上他几次火车，
1: 那不他的
0: 哦，
1: 让姐还有用，
0: 你还有用上。
1: 上街是毛衣脏活的，
0: 嗯，
1: 这高跟皮鞋黑棉的，
0: 哦，
1: 啊，这些东西都买来，你再给我准备上一只玉木大棺材。
0: 哎呀，哎呀，别跟我讲，你这北上棺材顾好和连死都准备了。
1: 那你买啊，
0: 买呀，
1: 买呀，
0: 对，买上他一只。
1: 哦，那大补他的。
0: 哦，
1: 啊，再一个咋办啦？就拿有把彩电买上一辆。
0: 是啊，
1: 有把彩电买上一辆。
0: 我这个就有矿彩电，可不是有把彩电，可不是。
1: 妈妈又记错了，
0: 记错了。
1: 好，你咋买上一辆啊？
0: 我这个就一台，可不是就一辆。
1: 一台。
0: 哦。
1: 哦，妈妈就买上他一台。
0: 对，买上一台。
1: 再给咱爸爸啊暖阳气买上一个大。
0: 我今天就暖阳机，可不是暖阳气。我今天就一台暖阳气。
1: 也是一台。
0: 哦
1: 哦，妈妈给咱买上一台。你看这咋花了回年轻娃娃吗？一大黑小来让姐把乖乖睡觉，不知道是跳的上。那家喊了接连了，就是我动起着动起着动动动动动，那就说是个铁丝格，
0: 哎，一个铁丝，哦，那个不对，我听见人家年轻人说叫个迪斯科，
1: 迪斯科，
0: 哎，对对，那不是个铁丝格，
1: 我看是说咱多待几天熬的来了哦，
0: 哦，
1: 回来买上两盘那种舞曲，
0: 哦，
1: 咱回来给黑夜活动一下。就跳就炫了，
0: 你还会跳舞呢？
1: 哎，我倒是会了，不会，大概瞎火车了。
0: 哦，你是说他买上台暖阳机？
1: 哦，
0: 买上两盘磁带。
1: 对，
0: 回来放下暖阳机，把那插头往上一插，
1: 一插
0: 就跳就炫，
1: 就跳就炫。
0: 对，把那磁带我再往这一找。
1: 哦，我再按电。
0: 嗯，
1: 然后哈，哎呀，

0: 哎呀，别说了，我看
1: 咋
0: 的？这是上脑子了，谁修多少？当也脑子了。
1: 咋的又不小感？
0: 哎呀，不小感上上多心了。
1: 这不是都有上脑心，也不脑子，
0: 也管脑子没脑子的地方。别管脑子不大吃劲了，他跟脑子差的又远了。哎呀，
1: 不着啊！
0: 哎呀，大伯他讲，张老了，这些舞客太剧烈，咱可跳不上去，再打打打打呀！咱要跳跳那慢动，咱得往人一点。
1: 哎呀，这个不是咱让老做的样子，
0: 他不是让老做的样
1: 子。西门他妈、你也同意了？
0: 我同意了。
1: 你也同意了？西门他妈，你看姐姐这个铁器也不赖
0: 啊。
1: 日子也很好，
0: 咋呀？
1: 咱老哥，今天尽量把咱老两口那羊肉快出来吧。
0: 哎，你上来。
1: 来吧。
0: 哎，
1: 回
0: 来。
1: 哎，
0: 这个棒子还打跳了。
1: 来吧。
0: 哎，
1: 来吧。
0: 来吧。没话
1: 就上来。你怎么跟你说？
0: 就上来嘛。
1: 我这是说你也同意了
0: 啊，
1: 我也愿意了。
0: 就上来。
1: 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赖，天气也很好
0: 啊。
1: 咱老两口都在这个拜天地，到处上。
0: 哎呀妈呀！你拜天地说拜天地了，娘娘都开始你他跳了，我做事儿，快不要拜了，让老了。
1: 媳妇他妈，拜地还好，
0: 拜地
1: 拜家好。
0: 那你六看有香了吗？
1: 你也看看那看有香。
0: 那呀，
2: 哦，我也叫没了，
0: 也没人。
1: 媳妇他妈。
0: 啊
1: 我看在你上不上
0: 我那也没让我咋再收六个
1: 哦你有了吗
0: 没
1: 啊没了让妈咋会背那个锁
0: 我这里看好了
1: 从来
0: 了哎呀呀死了我看爬上来爬上来
3: 哎呀我走了我走了我上来你来你瞧
1: 昨天是咱楼上去拜天的地方连成火库带了你这个是做啥
0: 哎呀呀连成火库带、
1: 哦、
0: 哎呀呀我都跟你姐站下来做啥呀这一个做啥了这是
1: 做啥了我这如今那年轻啊就是吗找对象就是吗哦对就恋爱
0: 哦
1: 是恋爱咱老两口在叫恋爱。
0: 哎呀，万层地下呀呀，恋爱。
1: 哦，
0: 你知道在喊叫声？
1: 喊叫声。
0: 在喊叫白头到老永不相离。

0: 来了哈、
1: 啊！哎呀呀，万头
0: 来
1: 了！哎呀呀，这个我看我是聊着拜吧。
0: 来一拜天，哎呀，
1: 等我去拿掉。
0: 我等你，一拜天。
1: 哎呀呀，
0: 怎么在那
1: 些四号来四号来
0: 一拜天啊，八拜地。
1: 哎呀呀，
0: 来来，夫妻
1: 对拜。哎呀呀，不好死了呀！
0: 哎，瞎了不是长不见了？
2: 妈，爹，
3: 爹，
2: 爹，
0: 那
2: 个
3: 地
2: 哥哥
3: 哥哥，哥
2: 哥哥哥哥哥哥
1: 不要说咱俩回货上花来的，你来嘛不妨敢看你大伙你妈正在叫像什么苦到了，把像车轿到咋叫看见了，
0: 那他咋了个本事没让了上花来，
1: 我也是绝对没让我。哎呀不对
0: 啊，
1: 咱俩白天的时候
0: 哦
1: 就在后头
0: 哦，
1: 绝对烟火秀烟火秀烟火秀，
0: 我那是盘算大老的羊啊，
1: 我也是盘算了。
0: 哎呀，是不是该老点拜
1: 干了
0: 啊，
1: 干了
0: 来
1: 马上桥里现朝看有什么可疑的小伙。
0: 哎拜了
1: 拜了
0: 拜了，在这弄好了
1: 弄坏了
0: 弄好了
1: 坏了，
0: 咋就弄坏了？
1: 咋就能弄好了？我们幺五两九年父子俩娶完了就弄好了。
0: 哈哈哈！哈，这是你再没一个了，这边是弄好了，
1: 弄坏了。这些事了，世界上是三个老汉找的两个胡扯。
0: 咋了？
1: 稀少，
0: 多的是。
1: 咋就多的是？
0: 我就在这旧社会来说，你是在旧上，
1: 旧上。
0: 旧社会来说，这叫子母泼妇。如今在新社会改革开放了，这苗子也改革了，你说这就算了？
1: 就不上，
0: 这就少几两吗？
1: 不用我请人。
0: 哦，你看还没弄好。
1: 哦，快算上个弄好啊！
0: 弄好了。
1: 哎，
0: 哎，新来他吗？
1: 哦，
0: 咋回事啊？是咋住呀？
1: 别姐讲你是个男人，你安排吗？
0: 我安排。
1: 哦，
0: 对，你看咱老两口也拜了天地了，他兄两口也拜了，回去他兄两口住在那里姐姐那大炕炕上，
1: 哦，
0: 咱老两口住在外姐姐那小炕炕上。
1: 啊，那都是你咋地安排好就咋地过。哦，
0: 你说咱吃上呀？
1: 见活嘛吃够了，你用了吗？
0: 没。
1: 哎，又想了个房主了起来，想起来了。
0: 嗯。
1: 我还为的两个公鸡一个丑鸡。
0: 嗯。
1: 这两天拿两个公鸡把那个丑鸡带的贵贱嘛给跑出。
0: 嗯。
1: 咱回来杀上那个双子一个公鸡。

0: 那个丑鸡都不要手摸来了哦。
1: 那么你是说他是急里逃逃战术？
0: 对了，咱里外一个蛋，
1: 嘎咕一个蛋，
0: 你一个蛋，
1: 你一个蛋，
0: 你让一个蛋吃不了。
1: 对，咱就吃这个急里逃逃战术高。
0: 哦，
1: 哎，洗没他吗？哎呀，
0: 又咋了？
1: 咱已经拜了天地了，我就不能救你洗没他妈了。
0: 你救我啥呀？
1: 我救你老板板。
0: 老板板？
1: 哦。
0: 那么我和你老头头。哎呀呀，不好啊！
1: 不好！
0: 你看这带上这个老字，咱们两个人写的不够雪房的强热。
1: 把这个老字去了。
0: 去了。
1: 去了，那么我就救你板板。
0: 板板。
1: 哦。
0: 那我强是不拉和你偷偷
1: 那么咱就回吧
0: 回吧
1: 对回家在路上再把那花花草草再甩打上他两段
0: 今你还能甩下两
1: 甩下
0: 哎我一掌就甩得你扭出来
1: 那咱就甩
0: 哦放下去甩

Thank you.

0: 你再去尿尿屎。
1: 来吧，快起来吧。
0: 待会儿可不就来，塞的六角一裤子。
1: 哎呀呀，
0: 这咋样？
1: 那还闹着呢。
0: 哎呀，这还表扬不太闹了。哎，
1: 这哎呀，这是表扬，不要了。行了，行了，不要
0: 谁打
1: 了。
0: 哎呀，那这咋样
1: 啊？
0: 那还
1: 咋
0: 了？又不能拖下来了。
1: 哦，对，
0: 三天住下
1: 去
0: 吧。
1: 拿那个褂子三打住。
0: 哦，三打说三烧，又没关又把又没关又打火，推搬三天要把了，是吧？全部让干净，
1: 对
0: 吧？
1: 回去找那洗浴头头再说，
0: 赶紧回吧。

Thank you.

0: 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评书，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7回《许田围猎曹操见月》。
2: 曹孟德水淹下邳，吕布因借酒错打了侯成，侯成、宋宪、魏续几个人定了个计，就把赤兔马给送到曹营去了，而且和曹操规定好了，见城头以白旗为号，让曹丞相领兵攻城。曹丞相一看呢，城头果然出现白旗了，他带着人马就攻上来，当时可把吕布给惊坏了，他亲自提画戟跑上城头，由打清晨一直打到了中午，曹兵这才暂且退后了几步。吕布这才缓了一口气，他太累了，坐在城楼这椅子上打了这么个盹儿。这一打盹儿这功夫，人家先把他画戟给他抽走了，随后用十几条绳索把吕布给捆起来了。哎呦，吕布醒过来了，醒过来就动不了了，他喊他手下清兵快来给我松绑。那清兵刚往前这么一近身呢，宋宪、魏续七咔咔一顿刀剑就把吕布的清兵给杀散了。然后宋宪就冲着城下边喊，吕布已经被捉。可城下的曹兵不信呢，刚才他们看吕布还提起在城头督战，这么一会儿怎么被捉了呢？大将夏侯渊勒住了战马往城上看，他没领着兵往上攻。宋宪、魏续着急了，在城头上就他们俩人呢，好多人呢都是吕布的人，要有一个过来手快的蹭楞一下把吕布绳索给解开了，那我们俩就全完了，这可怎么办？宋宪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对了，我把画戟扔下去，大家下边就信了。他让魏续看住了吕布，然后自己使了平生的力气，哗哗哗哗哗，把方天画戟由城头上给扔下来。夏侯渊一看画戟，哦，吕布确实被拿了，他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大队人马一声杀，哇，就杀进城来了，杀得吕布手下的那些军校四散奔逃。这时候高顺和张辽困在南门那儿出不来了，也让人家给活捉了。陈宫跟高顺、张辽联系也联系不上了，他也不知道吕布这边怎么样。一看这城中眨眼的功夫都是曹兵了，他赶忙从东门走，让许褚把陈宫给捉住了。这时候夏侯渊这才接曹丞相进城，曹操一进城来，先贴出布告去安民，使黎民勿扰，然后把围困夏邳的水撤了，他这才带着刘备来到夏邳南关白门楼。白门楼上正居中一把大椅，那是给曹丞相准备的，丞相吩咐在自己身边准备一把椅子让刘备坐在那儿。他把文武全都带着白门楼来，在两厢站立，关羽、张飞在刘备两侧垂手一站，好威风。曹操这才吩咐把吕布被擒住的这一干人全都带到这儿来。这吕布可太可怜，他身高一丈多呀，可以说是猛一头炸一辈的汉子，现在叫这十几条绳索给捆的是筋酸骨痛，哎呦，那样子那难看呐，快成了五味节的粽子了。吕布直嚷嚷啊，别捆得这么狠呐，你也得给我松开点啊。曹操冷笑一声，呵呵呵，伏虎焉能不擒，你是老虎啊，松松快快绑着你跑了，哪有那事儿？吕布回头这么一看，在他身边站着三个人，正是宋宪、魏续和侯成。几位将军，奉先素日待你等不薄，因何今日献官擒主？为什么把我马也偷了，把夏邳也让给曹操，把我也捆上了？宋宪一听，难得吕将军你问，自从曹兵围困夏邳以来，你只听妻妾之言，不纳良将之计，何？

0: 额言不薄，这个吕布哑口无声。曹操吩咐先把高顺推上来。一推，高顺大踏步的又到外边走进来了，而且还是如入无人之境，就像这儿没人一样。他往曹丞相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随后瞅了瞅魏续、宋宪、侯成，他撇了撇嘴，很蔑视，又看了一眼吕布，然后他昂首往那儿一站。北秦之将，通常你的名来。高顺又看了看曹操，啪一甩脸，还是没搭理他。我来问你，你可有何话讲？高顺还没挨，呵，这无声胜有声啊，看来这是闭口是金，开口是银呢。你是不会说话呀，还是不愿意说话呀？你说这不气人吗？这不是，来人呐，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高顺眉头不皱，一转身出去了，不用你推。刚把高顺推走，许褚把陈宫押上来。曹操一见陈宫啊，不由自主的他离开那个座位，猛地他意识到自己乃万军之主啊，怎么能在一个背秦之将的面前如此客套呢？想到这会儿他又坐下。陈宫往曹操面前一站，泰然自若，就像曹操没在他跟前坐着一样。曹操一看，呵呵呵，我当何人？原来是公台。公台别来无恙，当年在中牟县捉放曹某宿殿之时，因何不辞而别？陈宫听了这事，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挑，哼，像你这不义之人，我焉能不气。哦，曹操点了点头啊，总算孟德不义，那陈宫为何久侍奉先呢？就算我不好，干嘛你去保吕布？陈宫听了这儿，回过头来看了吕布一眼，轻轻点了点头啊，纵然吕布有勇无谋，也胜似你这铲诈奸雄之辈。呀，这句话曹操叫陈宫说的面有羞愧之色。曹操想起来了，为什么陈宫说我不义，又说我铲诈奸雄？那就是我杀了吕伯奢的全家，而且我说了句过头的话。当时我对陈宫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陈宫伤心了，嘿嘿。曹操心想，公台呀公台，我杀吕布舍全家也是被逼无奈，不杀不行啊。那要留下老汉吕伯奢，我曹孟德焉有今日？当时我不就完了？可是这些话没法跟陈宫解释，曹操只得苦笑一声啊，呵呵，公台，你素以足智多谋而著称，今已被秦惊，如何呀？你不是说你本事不小吗？可今儿你让我把你捉住了，你怎么办呢？陈宫听这会儿，回头看了吕布一眼，他心里叹了一口气，哎，恨此人不从我言，若听公台之计，我未必遭擒。曹操点点头，这话说得对，不管怎么说，今日之事当如何吧，你说个痛快的吧。陈宫一听，有什么可说的，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甘心，干脆你把我杀了就得了。曹操把眉头一皱，如果说我把公台你杀了，那你的老母妻子可怎么办呢？哼，陈宫听着哼了一声，以孝之天下者不杀人之亲人，失人正于天下者不灭人之子孙。陈宫父母妻子死活都在你了，今天你不把我抓住了吗？你就早早把我杀了吧。说完这几句话，陈宫是转身就走。哎，曹操愣了，
1: 哦，他这是上外边等死去了。哎，这怎么能行啊？哎，刚才他已经托付我了，我得给他个回答呀。
0: 曹操立刻吩咐将陈公台老母亲和其妻子宋王许都奉养，谁敢怠慢者斩。曹操本想用这几句话打动一下陈宫，陈宫回心转意，他站住了，曹操就把陈宫给留下了。可是陈宫连头都没回，曹操一看，他冲着两边的人一摆手，这意思把他给我拦住。过来几个军校就想把陈宫给拉回来，拉都拉不住。曹操急忙由他座位上站起来，心里这么一难过，这眼泪就止不住。曹操对陈宫啊非常敬佩，他是由衷思念，静目盼望已久啊。你别看陈宫许殿的时候不辞而别，他一直想念着陈宫。可今天他真不想把陈宫杀了，但是看他去志已决，作为这唯才是举的丞相曹操来说，心里头非常难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如果我要得了这个栋梁之才，那对我成其大业会有多大的帮助，现在看来不行了。曹操是泪如雨下，哭着由打白文楼上把陈宫给送下去。陈宫是引颈受戮，众皆泪下。曹操以最好的棺椁承列陈宫的尸体，命人迁往许都安葬。旁边那吕布这么一看，高顺也让人家曹操给杀了，陈宫也完了，我怎么办呢？吕布刚才看曹丞相和陈宫说话的时候啊，好像曹操有留下陈宫之意，如果陈宫不转身走得那么急，说不定死不了。那我，哎，吕布一扭头就看见刘备了，我求求他吧。我对刘备可不错呀，辕门射戟解过他的困围，他能不给我说句好话吗？对，玄德公，今日恭维座上客，不为阶下囚，望玄德公在丞相面前与我吕布宽解宽解。刘备冲他点了点头。这时候曹丞相打外边回来了，吕布这几句话曹操全听见了，他装没听见。曹操刚归座，吕布就跟曹操说上：曹丞相，你所忧心者不过是吕布，今不以遭擒，愿归顺丞相。丞相为大将，我为副之，凭我胯下马掌中画戟，为丞相你得天下，我看是唾手而取，丞相大业可就。曹操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他用手一拢胡须，转过脸看了看刘备，玄德，你看该当如何呀？刘备心说，你问我干嘛呀？哦，你把杀大将之罪搁在我身上啊，我不说。刘备想，不说不行啊，要是不说，万一吕布要死不了呢？曹操恨吕布，刘备也恨呢，不过他一直没流露于外而已，他这么一着急，灵机一动，明古莫忘丁建阳与董卓之下场。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可真厉害，他提醒曹操，我可告诉你，丁建阳和董卓都是吕布的干老子，都挺喜欢吕布，可是最后都叫吕布给杀了。你今儿个要是舍不得杀了他，酒后必有一天，你和丁建阳、董卓一样，也得让吕布把你宰喽。吕布还在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那听呢，他以为刘备能给他说两句好话，自己呀有希望能活。现在一听啊，可把吕布气坏了。刘备，你最无信义！曹操一看，哼，你喊叫什么？吩咐人来。将吕布推下去，缢死于白门楼下。缢就是勒，一边往外推着吕布走啊。吕布回过头来骂刘备： 我把你这忘恩负义的大儿不记冤。

门射戟时，吕布是一边走一边骂呀，忽然外夫妇何苦求饶，把吕布推出去了，把张辽推进来，张辽夫妇何苦求饶，把吕布推出去了，把张辽推进来，张辽见吕布求情，气得破口大骂吕布。这时武士们把吕布推到白门楼下，先用绸子把他勒死，然后枭首。可怜吕布一世英名是求饶枭首啊。这时张辽昂首挺胸，站立在曹操的面前。张辽往曹操跟前一站，曹操上下一打量，哎，认识他。这曹操啊，还要拿张辽开开心。我看此君好面善，咱们曾在哪里相识过。张辽一听，不错，你这个记性还可以，曾在濮阳会过面，很可惜呀。嗯，曹操一听，可惜什么？可惜当时濮阳火太小了，没能烧死你这祸国之贼。曹操这气好匹夫啊，你都被擒成为我的阶下之囚，还敢这样洋洋得意，你要跪倒苦苦求饶，说不定我还许留你条活命。现在你不是骂我吗？我亲手杀死你。张辽冷笑一声，引颈待斩，把脖子一伸，你杀吧。曹操苍啷把宝剑亮出来，离开座位，紧走几步，把剑往起这么一举，刘备赶忙伸过一只手来，砰，把曹操的腕子给拖住了。丞相剑下留情。与此同时，有一员大将啪啦一撩着战裙，跪倒在曹操的跟前。丞相容禀，关某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我愿以性命相保。哎呀呀，关将军快快请起。曹操把关羽给扶起来，然后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一扔，突然大笑，哈哈，我也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方才我是相戏而已，开个小玩笑。说着曹操是亲解其缝啊，就是亲自把张辽的绑绳给松开，然后啪把自己锦袍脱下来给张辽披上，请张辽上座，封张辽为中郎将、关内侯。张辽十分感动，他就归顺了曹操。然后张辽跟曹操说，还有些个将军在外边，我得把他们召回来。有一员大将叫臧荡，张辽把他给请回来了，还带来了几千人马。曹操一一都有封赏，然后让他们守住清徐沿海一带等处，让臧荡为琅琊相镇守下邳。随后曹操传令，将吕布家小和貂蝉一起载回许都。然后曹操在下邳住了几天，犒赏了三军，随后这才带着玄德、关张以及众将回师许昌。咱往回一走，路过徐州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出什么事儿了？徐州百姓几乎是倾城而出啊，遮满了大道，两旁摆的完全都是香案，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些黎民百姓拦住了曹丞相的码头，一致请求让曹丞相把刘备、刘玄德留到徐州为徐州牧。哦，曹操眼珠一转，心里头暗暗打了个冷战，好厉害的刘备，感情这些黎民百姓对刘备有这么深的情谊呀。回过头来他看了看刘备，刘备这时候在马上可紧张了，心里说，父老们，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深情厚意，可是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呀。这么一来，曹操一个是不能把我留到徐州，

0: 二，他毕生疑心。刘备这时候可为难了，曹操没动什么声色，甩这么一番，翻身下马过来，把这些老百姓前面这几位长者，年纪最大的老人，曹操一一都把他们搀扶起来，然后告诉他们，几位父老，你们这样挽留刘使君，我都很感动啊。不过玄德公功劳太大了，我必须陪他到许都面见天子受封，待天子封赏之后，我要亲自将玄德公送到徐州，不知列位父老意下如何呀？这众百姓一听，哎呦，都感谢丞相，但愿使君早去早回。曹操人马一回到许都，皇上派銮驾出城相迎。进了皇宫啊，曹操把刘备给献帝做了引荐，同时保举刘备，说此人功劳很大，让皇上封赏他。献帝一看刘备一表不俗啊，就问了问，说卿祖何人呢？玄德一听皇上这一问，他哭了。献帝觉得奇怪，爱卿为何伤感？玄德向上叩头，口称万岁，臣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献帝忙叫孙正卿查查家谱，这一查呀，刘备还真不是外人，论着还是皇上的叔叔刘皇叔。嚯，当时把皇上高兴得不得了，封刘备为左将军、宜城平侯，然后把刘备请到偏殿设宴，叙一叙叔侄之情，也就是叔侄之礼吧。献帝呀，对刘备真亲热，一边喝着酒啊，皇上这心里可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寡人自登基以来受的罪可不少啊，先是董卓篡权，后是李傕郭汜之乱，好容易把曹操判进了朝廷，没想到曹操独断专权，国事不由朕主，我要有这么一位英雄的皇叔，将来也有个倚靠。献帝与皇叔谈得非常投机，曹操回到了他的相府，他的谋士荀彧、郭嘉、程昱就找来了，说丞相，您没看呢，天子待玄德公甚厚啊，我们看刘备并非池中之物，他不是人下人，将来非成大器不可，今日天子又认作了皇叔，恐怕与丞相不利吧，望丞相深察。
1: 多谢先生们的提醒，好也交三十年，恶也交三十年，好恶我自有主张。
0: 玄德今日既认作天子的皇叔，那能对天子不尽心尽力吗？天子有旨，他能不遵吗？列位先生，今日朝中之赏罚长于何人之手啊？
2: 哦，这句话给几位先生都提醒了。对呀，真正的实权都在曹操这儿呢，刘备不得听皇上吗？皇上听我的。
0: 程昱先生听着这儿笑，丞相所言极是啊，我看今日吕布已灭天下震动，丞相您可正是成霸业之机的时候，那意思您就面南背北登基做殿得了。
1: 曹操说不行。
0: 为什么呢？现在朝中股肱尚多，为何轻举妄动？而且使我最担心的，外面还有袁术、袁绍、张绣、刘表等人，尤其二袁，现在袁绍不和公孙瓒打仗了吗？如果他们要是拉锯似的打呀，对两下都有消耗，对我还有利。如果袁绍要把公孙瓒灭了，那对我来说还是个威胁。同时我也不知道朝中还有多少袁氏宗亲，有人就提出来了，太尉杨彪就是袁术的亲戚，把他贬了。曹操一句话就把杨彪给贬了， 而且曹操另有打算，另有安排。他有什么安排？他要许田设围，以观动静。众谋士一听都同意，丞相之意深切可见，您太高明了。
2: 这个许田呢、是个地名，就在许昌附近。曹操请皇帝和文武大臣到许田去打猎，
0: 借着这打猎的机会，曹操要看一看朝里头他自己的势力究竟有多大，有多少是他的人呢，有多少不是他的人。曹操主意已定，亲自到皇宫来请天子。万岁这么一听，现在这打猎这是正道吗？
1: 曹操一听，万岁，古之帝王春搜夏苗，秋显冬狩。
0: 古代行为采猎，春天出去打猎叫搜，夏天出去打猎叫苗，秋天打猎叫显，冬天打猎叫狩，四时出郊，
1: 以示无于天下。
0: 皇上不敢不答应啊，就点头了。曹操亲自安排，他设了一个围场在许田，周围方圆200里。是日这天早晨，汉献帝派銮驾出朝，刮斧刀钺，执掌权衡，日夜飞雷伞外，献帝骑逍遥马，随同献帝3000御林军，有黄门官、传旨官、内侍官、捧剑官，文武大臣中有车骑将军国舅董承、侍郎王子服、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基，还有西凉太守马腾。曹操安排了人马10路，而且还带着一支亲随铁甲军，围场200里，遍插旌旗，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中央布吉土，旗中石鹤，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盔甲鲜明，刀枪越眼，红罗伞盖下，曹操金冠锦袍，肋下佩戴龙泉宝剑，胯下骑黄标闪电冲锋衣，金鞍玉镫黄龙丝缰，手里提着烂银把镶七宝册，就是马鞭子，文武相随于左右。文有郭嘉、郭奉孝、荀彧、荀文若、荀攸、荀公达、程昱、程仲德、刘烨、刘子阳、满宠、满不灵、吕虔、吕子克、毛玠、毛孝先，武有曹仁、曹子孝、曹洪、曹子廉、夏侯惇、夏侯渊、乐进、乐文谦、李典、李曼成、于禁、于文泽、徐楚、许仲康、徐晃、徐公仪、张辽、张文远。刘备带着关羽、张飞也来陪驾射猎，还有黄鹰、猎犬、骏马、响箭，好大气派和威场哦，人欢马叫。献帝让刘备先射猎，刘备口说遵旨，搭弓一箭射死一只白兔。正在这时，由草丛中噌跳出一只梅花鹿来，献帝一连射了3箭都没射中，他让曹操射这只梅花鹿。曹操说：“愿借万岁宝弓一用。”皇帝的宝雕弓是赤色泥金的，那箭呢是金皮箭，那个箭足啊是宽扁长，特别锋利，箭足上还镶着金，叫金皮箭。万岁就把弓箭借了曹操，曹操搭弓一箭，嗖啪，一箭把这只鹿给射死了。众文武以及所有的军校，光看见那只金皮箭，不知道是谁射的，以为是天子射的，众皆离鞍下马，跪倒欢呼，口呼万岁，万岁声响彻云霄。这是曹操往前一带马，他跑到献帝的前面来了，迎受众官的称贺，可把关云长气坏了。云长的墨子还没浪起，怎么一条丹凤眼圆针唰啦，他把青龙刀望起，怎么一举要刀劈曹操。

0: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 X565 自东向西方向，从 G110 到 X565 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评书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8回《藏学诏》，董国舅遇险。
4: 曹操许田设围，他用皇帝的金皮箭射中一只梅花鹿，大家一看这只金皮箭呢，都误以为是皇上射中的，立刻是跪倒称贺，山呼万岁。这时曹操往前一催马，他抢到皇上的前边来了，迎受这一称贺。大家这才明白，感情这只鹿啊是曹操射中的。好多人为之变色，脸都变色了，有的是气的，有的是吓的。当时关羽想一刀把曹操给劈死，可把刘备吓坏了，他连忙摆手是以目示意，云长这才把马勒住。刘备上前称颂曹操，哎呀，丞相神箭世所罕及呀，您这箭射得太好，怎么这么准呢？我看呐，没有人能比得上您。曹操微微一笑，皇叔过奖了，这乃是天子的鸿福。说到这儿，他称颂了皇上几句，可是这张弓并没还回去，本儿他把他背起来了，皇上就没敢跟他往回要。围猎直到中午，这才在许田设宴，是君臣共饮呐、大家在一起喝顿酒，然后驾还许都。刚回到许都啊，关羽就来找刘备来了，大哥呀，这曹孟德明明是欺君罔上啊，他把这个鹿给射倒了，大家称颂的时候喊万岁，那是对天子啊，他为什么催马到前边去迎受这一称贺呀？我当时想一刀把他劈死，那您为什么拦住我呢？当时把我气坏了。玄德赶忙劝解关羽，二弟不能这么做呀，你别忘了这投鼠忌器。投鼠忌器是怎么回事啊？汉文帝手下有个大臣叫贾谊，有一次啊，他给文帝上了一个表，说了这么句谚语，说欲投鼠而忌器，就说这老鼠啊在一个很好的器皿上那趴着，你要打这老鼠，不就把那件东西给毁了吗？意思就是说不敢触动贵臣，唯恐伤害君主。说你当时举刀上前呢，恐怕你也杀不了曹操。咱们弟兄三个人，力量多单薄，你没看曹操周围那是多少人吗？如果要动手打起来的话，曹操在这混乱当中，他杀死了天子，把这罪过 不就放在你我弟兄的头上了吗？哦，关羽听到这会儿点点头，虽是这样，他心里也是愤怒。

愤不平。大哥，我看今天要不把这国贼曹操杀死，酒后必成大患。哎呀，玄德立刻摆了摆手，二弟，此事干系重大，望我弟切勿轻言呐，你可别到哪儿都说。关羽生着气走了。这满朝文武岂只是关羽生气，生气的主多了，还有不少掉泪的呢，就连皇帝呀，这位汉献帝都哭了好几次了，他心里比别人呐更委屈。为什么自从自己继位以来，天下是奸雄并起呀，按下葫芦瓢就起来。开始吧，董卓篡权，后来吧，李傕郭汜捣乱，好不容易请来了这么一位曹操，满以为这位呀、是辅佐社稷的一位耿耿忠心的忠臣呐、没想到他也是弄国专权。就这次行为惨烈，哪有跟皇帝并辔而行的，就差这么一码头啊，谁有这身份？当大家看到金披剑一欢呼的时候，曹操扬眉吐气，洋洋得意，往前一催那个马，一挺那个胸，一扬那个脸，天子全看在眼里了。射完了猎之后，这金弓就不往回还了，自己心里头能不难过吗？他就跟福皇后说了，说曹操要是这样作威作福的下去，我每天看见他呀如赴锋芒啊，就像在背上啊背着好多芒刺扎得那么难受。他又把今天围场的事情跟皇后说了说，我瞅着这个曹操他是早晚必有一谋，你我夫妻呀就死无定所了。福皇后心里也很难过，那满朝公卿这么多的大臣，他们都识汉路，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救救国难吗？夫妻这儿正说着话，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跪倒在献帝的面前。献帝一看，原来是皇丈福完，就是福皇后他父亲。方才他们夫妻的对话，老福完听见了。他跪在这儿，一边安慰献帝，一边跟献帝说，老臣我在围场也看得很清楚，可是我没有这力量，我制服不了曹操，我也没有这么大的权柄，万岁您不要难过，保重龙体为要啊，您总是这么哭这么憋闷，这可不得了，老臣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人，可以灭曹。皇上一听，你快说是谁。那不是旁人，就是曾经在灞河救国家的车骑将军国舅董承。因为他官拜车骑将军，他手里头有点兵权，我看他还能行。哦，献帝点了点头，那请皇上把他招进宫来。哎呀，福完摆了摆手，万岁，那可使不得。因为什么您不看看，朝中几乎都是曹孟德的耳目，万岁您的举止言行都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禀报于曹操，所以不能直接招董承进宫啊。献帝一听，皇上说得有理呀、那么以皇上之见该怎么办呢？福完想了想，万岁，这么着吧，您呢暗暗地写一道密诏，然后您准备一件衣服，把这个密诏啊缝在衣袋里，您把这个衣袋赐给董承，叫他回到家里去仔细观看，然后叫他找些心腹之人，就可灭曹了，而且此事是神不知鬼不觉，不知万岁容易如何。好好好，皇上，我立刻写诏。献帝掉着眼泪，咬破了中指，用血写的这份诏书，写完之后交给福皇后，让她一定要把它缝好，千万不许露出什么马脚。福皇后那是更仔细更谨慎了，她把这道血诏就缝在这玉带

可以说缝了个严严实实。缝好之后，献帝就把这件锦袍穿上了，他把这玉带也系上，然后才传旨召董承进宫。董国舅不知道什么事，进来见过献帝之后，献帝领着他上宫城阁了。到宫城阁来干什么？董承不知道。献帝问他：“你看太庙宫城阁正居中坐的是谁呀？”把董承吓了一跳，心说：“皇帝这不是诚心明知故问吗？那我能不知道吗？正当中坐的是开基立业的高祖刘邦。那么两边站立的那两个人呢？”董承赶忙回答说：“那是刘侯张良，错侯萧何呀。”献帝点头：“对，他们都是开国元勋，汉高祖的股肱之臣。今日我看你国舅啊，也像朕身边的子房啊，跟张良差不多。”董承一听：“那我怎么敢承当呢？”献帝微然一笑：“你不是也曾经救过驾吗？我还没有封赏过你。”说的这会儿，汉献帝往两旁看了看，看那人离着他们很远，他这才压低了声音：“寡人今日有锦袍一件，玉带一条，赐予国舅，你把他带回家中，闭门观之，你把门插上，仔细看看，不要辜负朕意。”说完了，把袍脱下来，把带解开，就交给董承。董承叩头施礼，赶忙把袍穿上，玉带系好，君臣走出宫城阁。董承急忙辞别献帝回府，他心想：这衣带里一定有东西啊，我得赶快回府去看。刚走到东华门，只听哒哒哒哒哒哒一阵马蹄声。他看前面有一人跨坐在鞍桥上，后边带着不少的铁甲军，来者不是旁人，正是曹操。吓得董承想回避，往回走不行了，往前走那就要冲撞，躲没有地方躲，只好他妈道边一站，是躬身一礼。他想把曹操让过去，嘿嘿，曹操走到他的跟前，把马勒住了，感情是特为他来的。董承陪着献帝一进宫城阁，曹操那儿就得到禀报，说国舅董承被天子召进宫中，进宫城阁太庙去了，不知道什么事情。曹操不放心，他这才催马赶到东华门，正好跟董承走了个碰面。曹操甩灯离鞍，下了马了，背着手走到董承的跟前，上下打量打量董承。董承的心是突突直跳。曹操看完了他之后微然一笑：“呵呵，不知国舅你这是从何处而来呀？”“禀丞相，董承蒙天子见召，赐我锦袍一领。”“哦，为什么天子无端要赐国舅锦袍一件呢？”“这个啊，丞相，万岁说我曾经在灞河有救驾之功。”“哦。”说话的同时啊，曹操就注意上董承这个袍带了。看着看着，董国舅，能不能把这玉带解下来让我看一看？”董承吓坏了，心说这袍带里边有东西，解下来给你看看，那怎么能行啊？他想不解，不解曹操能答应吗？他稍这么一打词儿，曹操吩咐手下人：“速与我解之，你要不解，过去把他给我解开。”董承一看：“且慢，我这就解给丞相。”说着董承把带子解下来交到曹操的手里。曹操接过来看了看，是一条镶金嵌宝的玉带，也没有什么呢。可是他不放心，又打量董承：“呵呵，国舅，你把袍脱下来叫我穿穿不好吗？”“可以。”董承不敢说不行了，要说不行的话，曹操立刻能吩咐人过来给他扒

0: 就亲随一看，哎，丞相，您穿这袍太合体了。其实啊，短半尺。曹操明知道他们这是说好话呢。呵呵董国舅，丞相，他们都说我穿这个袍挺合适，那么国舅就把这袍带转赐于我，你看怎么样啊？不是皇上送了你的吗？你现在做个人情，就把它送给我得了。曹操随便这么说着话，他眼睛死奔奔地盯着董承，看董承什么表情。董承都要紧张死了，我怎么能转赠啊？说不给，这话还说不出口。他转念这么一想，强作笑颜，哈，丞相，这是天子所赐，我怎好转赠？我也不敢这么做呀。您容我回府给您另做一件。哦，听着，啪，曹操脸就沉下来了，用手一撕然，董国舅，此袍带你舍不得转赠，难道其中有谋乎？有什么阴谋吗？可把董承吓傻了。啊，不不，丞相，如果您穿着合体，那您就把它穿去吧。曹操点了点头，董国舅，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曾经说了，罢和救驾有功，天子这是赏赐你的袍带，我怎好夺人之美呢？还还给你吧。哎呦，董承那颗心扑通一下子，才算掉在肚子里。曹操要把这袍带还给他了。东城是如释重负啊，
1: 他不敢走啊，站在这儿等着，他等着曹操走了之后自己好回府看看这袍和带里边藏着什么。这曹操啊还不忙着走，他就瞅着东城，东城就明白了，哦，这是让我先走啊。啊，丞相，东城跟您告辞了。曹操点了点头没说话，笑呵呵地瞅着董承。他越端详董承，是董承心里头越紧张。他还不能急着忙着走，他走得过急，他怕曹操把他叫回来。你回来，你跑什么？你说不急着走，我紧着在这儿磨蹭什么呀？我得赶快回家呀。董承转过脸去，还得迈着四方步，装作没事的样子。他走不多远，曹操这时候已经上了马了，前呼后拥的，哗，由董承身旁过去。董承一看曹操走远了，他没过头来，赶快上马，快马加鞭呢，就往家里跑啊。到了家门口啊，凳都没摘利索，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府中的那些仆人不知道国舅今儿这是怎么了。东城急忙跑到小书房，把门关上，窗户放下来，把这件袍和这带全脱下来了。东城先在这袍上找，这么说吧，把这件袍有领子、前心、后心、底摆、袖头全都找遍了，没有啊。哎呀，这里没什么呀。当时曹操举着这件袍冲那太阳照，把我差点没吓死，我怕他呀照出点什么来，看来这里边是什么也没有啊。董承又开始啊看这条玉带，他先用手摸，摸来摸去也没摸出什么东西来，把董承急坏了。晚饭都没吃，天黑以后掌上灯，他又接茬找，他把那袍子几乎都给拆开了，也没找着。这袋子他翻过来掉过去，几乎看了有一百遍了，也没看出什么东西来。董承都困了，他趴伏在这个桌案上打了个盹儿。 这个蜡灯灯花很

0: 忽然间掉下个小灯花来，正好就掉在这玉带上，一下子烧个窟窿，
1: 把董成的胳膊给烫了一下子。哟呵，他一激灵醒了，
0: 哎呦，把董成吓坏了，这玉带怎么烧了？他用手这么一葫芦，就有点这小窟窿里啊透出点东西来，好像里边卷着这么一条白绢。哎呀，在这儿呢！董成赶忙找来刀剪，把这玉带拆开了，就把这条白绢抻出来。他铺开这么一看，感情是一份血诏。皇上把中指咬破，用血写的。这诏书什么内容啊？诏书里说，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接连党羽，败坏朝纲，封赏都由不得汉献帝做主了。所以汉献帝把这道血诏给了董承，让他纠集忠义两权之士，灭曹操，伏安社稷。董承哭了，他正哭着呢，从人进来禀报，外面有您的挚友求见，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天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来见我呀？吓得董承赶忙把玉带诏收藏起来。他刚把诏书藏好，只见连龙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四位。董承一看，确实是自己换命之交的好友哦。其中有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基、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几位大人进来一看，董国舅怎么俩眼通红啊？哎呀，几位兄长，天到这般时候，你们来此则甚？我们来给您道寿经来。董承一听奇怪，给我道的什么寿经啊？哎，国舅，我们听说天子不是赐给您一件锦袍、一条玉带吗？对呀，据说是险一险让曹丞相给没收了，在皇宫门前翻过来调过去看，有这么回事吗？那么万岁给您的这件锦袍和这条玉带是怎么回事呢？董承听到这儿，看了看几个人，不能再隐瞒了，他的眼泪也止不住了，他过去亲手把门关上插好，回过头来把诏书拿出来，叫这几个人这么一看，这几位都掉了泪，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啊，必须得把曹贼灭了。咱们怎么办？咱们把名字就写在这诏书上吧。对，几个人都在这诏书上签了名了，刚把名字写完，家人敲门，当当当。董承开门这么一看，何事叩门？启禀将军，外面有西凉太守马腾将军求见您。啊！董承打了个冷战，不不，我不能见他。你赶快出去跟他说，你说我染病在床。哦，是。这家人赶忙出去了，出去功夫不大，董承就听啊，这院子门口那儿有人吵，嗓门还挺大，岂有此理！什么有病？我在皇宫门前亲自看见，他面带春色，满面春风，精神百倍，怎么这么会儿的功夫他就有了病了呢？岂有此理！我一定要见国舅，你们与我闪开了。家人拦不住了，马腾大踏步的打外边就进来了。董承回过头来冲这几个大人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们可都别言语啊，我出去我一个人对付他。董承赶忙又屋里跑出来了，哎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马腾将军，快听堂中一叙。董承就把马腾给拉到客厅来了。

0: 分宾主落座之后，不知道马腾将军天到这般时候来到府下有何指教，把马腾都给气晕了，瞪着俩大眼睛上下打量董承。国舅啊，将军，我听说你病了，你这不是满精神吗？啊，哦，我是偶染风寒，我确实有点病，刚才这个我想着挡驾，实在是有些不公啊。哼，马腾啊把脸甩过去了，好大的不高兴。唉，他叹了口气，我实话对你说吧，国舅，我要回西凉，我觉得这满朝中啊能够我向他辞别辞别的只有你，可是我没想到你差点给我来个闭门羹啊，险一险连见都不见我。哎呀，我真是百思不解呀。哦，马腾将军，我董承有失迎候，罪过罪过，算了吧。说到这会儿，马腾挺身站起来，啪把袖子这么一抖，长叹一声，据我看来这朝里边没有几个救国之人，再会，一挑帘子出去了。哎呀，董承一看这马腾说话话外有音呢，几步他从屋里就追出来，哎，马腾将军请留步，你回来。他又把马腾给拽回来了，方才将军所言朝中没有救国之人，这话是冲着谁说的？我就冲着你，你还身为国舅呢，许田设为时候曹操那些举动你都没看见，我现在一提这档的事儿，气得我马腾浑身直抖啊。想不到你贵为国戚，你是皇上的亲戚，你不思念报国，你整天净在家里干什么呀？哦，不是喝酒就是歌舞升平，再不然你就躺在床上装病啊，你给我闪开吧。今天晚上这国舅府啊，嘿嘿，我都多余来。马腾说完了还是要走，董承把马腾给抱住。方才马腾将军这些话呀，董承不但没生气，他还很感激。马腾将军，我有话对你说，我家里还有几个人呢，我把他们请过来你见见。说着董承把王子福几个人给请过来了，马腾一看，哦，全在这儿呢。董承又把血诏拿出来叫马腾将军看，马腾也在诏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了。签完之后他一看，就这么几个人啊，这么几个人怎么能够灭得了曹操啊。哎，国舅，我给你推荐一人吧。董承一听，马腾将军，这可不能乱推荐呐，天子在诏书上写的明白，让咱们纠济忠义两全之事。哎呀，国舅，此人堪称忠义，但不知他是哪一家，就是那皇叔刘备。哦，不行不行不行，董承一听，那是曹操的人呢，他和曹操交往甚厚，这次就是曹操把他给带回许都来的。哎，马腾一听，你是只知其一。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

0: 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雁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 易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 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4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

0: 三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说到江西景德镇，瓷都的名号当然名不虚传，但如果你愿意为了美食而来，也一定会不虚此行。瓷让景德镇走向世界，而吃也让景德镇有了独特的烟火气。
2: 瓷成就了景德镇，也成了景德镇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制瓷之余，将瓷泥纳入美食系统，是景德镇独有的发明。瓷泥危机就是景德镇瓷工在瓷与吃、艺术与生活之间找到的最完美的平衡。嫩鸡去毛剖腹，收拾干净后填入五花肉末与调料，荷叶包好，绍兴老酒淋入瓷泥，将荷叶与嫩鸡盐裹，埋入刚开窑的窑渣中微烤5-6个小时。取出后剥去瓷泥荷叶，肉香骨酥，奇香四溢，久而久之成为景德镇颇负盛名的传统名菜。作为江西的一部分，景德镇自然也少不了粉。景德镇最爱夹的那碗粉叫冷粉。从长相上来看，景德镇冷粉似乎和南昌拌粉很像，但冷粉一上桌一眼就能看出。冷粉比南昌拌粉长得壮，从口感上来说，冷粉和贵阳酸粉有点像，但因为拌料里多了一份腌橘子皮，故而多了几分灵气，吃起来更爽滑，更有嚼头。景德镇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喜欢吃碱水粑，制作碱水粑的碱是稻草烧灰滤水之后所得，大米磨浆后掺进去，倒进特制的粑筛中猛火蒸熟，吃时切成薄片，与鸡蛋烹炒，端上桌，里面赫然还有红辣椒丝，仿佛在向你证明，这才是景德镇人最日常的碱水粑炒鸡蛋。吃到碱水粑，你就触到了景德镇这座南方城市的另一面，辣。景德镇虽与安徽祁门相接壤，但饮食文化上却并未沾染徽菜的特点，依然保持了江西辣的特点。不经常吃辣的人到了景德镇得慢慢适应。景德镇有一种传统小吃叫辣椒粑。冬天天气干燥时，景德镇人会将糯米粉与辣椒混合在一起制成辣椒粑，也有将老南瓜去皮切片晾晒后蒸熟，再加入糯米粉拌好再蒸，二次晾晒后加入各种调料，拌干后制成饼状再晾晒而成的。这些年则多了些用茄子、豆豉、柚子皮等制成各种蔬果味道的辣椒粑，但万变不离其宗，辣才是主咖。这份辣也深入景德镇人深爱的牛骨粉中。在景德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牛骨粉，它是冷粉之外景德镇人最喜欢夹的一碗粉。粉里有陈皮、酱菜、酸萝卜、豆干，夹起来顺滑爽口，再吃一口牛骨，有筋有骨，有嚼劲儿。 一道普通的辣椒炒肉就是好几家店的招牌菜。辣椒是江西的特产，鱼干辣椒皮儿薄肉嫩，鲜香辣适中，肉是纯瘦的猪肉或者黄牛肉，炒的时候用粉一抓，大火炒熟，端上桌来，酱香肉香入味刚刚好，让多少人离开景德镇后心心念念，久久难忘。像景德镇的面积并不大一样，景德镇的小吃并不是很丰富，但对景德镇来说，这些街巷间从小吃到大的小吃是无可替代的。饺子吧虽然只是冷粉的配角，但来来回回的路上随便点一份也可以是早晚餐的组成部分。还有一种可做早晚餐一部分的美食叫油条包麻糍，新鲜滚热的麻糍平铺在刚炸好的油条上，淋上白糖和熟芝麻，再将油条对折，然后放在白糖熟芝麻上一滚，一份油条包麻糍就做好了。说到炸，还有一种炸清汤，清汤其实就是北方人口中的小馄饨，放进油锅里一炸，油而不腻，价格也实惠，深受景德镇当地人的喜爱。这几样早晚餐的最大竞争对手则是煎饼。景德镇的煎饼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鏊子上烙烤的大薄饼，而是韭菜与豆干做馅儿的包子。平底锅刷油，油褶子的面儿朝下先煎，再加点水翻面煎，类似于水煎包，但是在景德镇叫煎饼，而且里面有必不可少的辣椒。吃过这些，再喝一碗汤消消食吧。塔前糊汤，白米飘香，绝对是消食首选。普普通通一碗汤里，猪肝、瘦肉、冻米、香菇丁、豆芽末、笋末、生粉、猪油渣，要在不同的时段炒，煮的时候要不停地搅拌，做法颇为繁复，充分体现出景德镇的另一面，精细。其实不只是小吃，景德镇美食的种类普遍较少，对于美食景德镇人从不嫌少，唯其少才更值得一辈辈做下去。这背后是景德镇人数百年如一日的坚持，更是他们的专一。
1: 荆州有很多外号，像是三国之城、文化之城，但在懂得生活的老饕眼里，荆州还是最不该被忽视的美食之城。
2: 荆州有很多外号，像是三国之城、文化之城，但在懂得生活的老饕眼里，荆州还是最不该被忽视的美食之城。在湖北，过早不仅仅是武汉的专属，荆州人对于过早也有着相当重的执念。荆州人过早很讲究，干饭与汤面皆有，碳水化合物与油脂齐飞，早糖面是荆州人过早的习惯，即便在今日的早餐铺子，各种早点任君挑选，但荆州人还是会下意识地点上一碗早糖面。锅盔是荆州人过早的正确打开方式，每一个早起的人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一定会循着芝麻的香味，用一张锅盔驱散残存的朦胧睡意。早些时候的荆州锅盔都是实心的，为了追求极致的口感，荆州人尝试着在锅盔中加入新鲜的牛肉、 猪肉、梅干菜等馅料，

面粉和馅料的黄金配比，让馅料无死角地涵盖在锅盔之中。除了面食，糯米也是荆州人过早的常客。在荆州，糯米包油条、圆豆泡糯米都是吸粉利器。糯米包油条又叫做糍饭团，以稻米和糯米做皮，中间加过火腿肉糜及油煎后的咸菜。刚出锅的油条切段是糍饭团的点睛之笔。白饭团是早餐店便利店的常见食物，榨菜、火腿肉糜也并无稀奇之处。当这些食材遇到冒着热气的油条时，所有的魅力全都释放在这一刻。作为一座长江边上的城市，荆州人的餐桌上少不了鱼的身影。提及吃鱼，难免会遇到鱼刺卡喉的尴尬场景。在荆州，这一问题早就有了解决方案。作为江汉地区的百搭之王，由鱼肉糜蒸制的鱼糕，可煎可炸，可蒸可煮，可炒可炖，可以和任何食材组合成你想要的模样。对荆州人来说，鱼糕是日常，更是宴席上的压轴。在众多浓油赤酱的菜肴中，嫩白的鱼糕宛若一股清流。肥硕的鱼身用来做鱼糕后，而富余下来的鱼尾也能被爱吃鱼的荆州人凑成一道佳肴。在荆州，很多地方把鱼尾称作滑水，一道煎滑水甚至还被荆州人当作早餐。煎好的鱼尾表层有着脆脆的胶壳，咬开后待香浓的热气散去后，露出来的却是最鲜嫩的鱼肉。荆州人很会吃鱼，从鱼头到鱼肉到鱼尾再到鱼杂，荆州人总能把一条鱼物尽其用。鱼身做成鱼糕，鱼尾可以油煎，而大多数人弃之敝履的鱼杂，在荆州也有着千奇百怪的吃法。如果要选择一道菜来代表荆州十首，鸡茸鱼肚是不二之选。鸡茸鱼肚的珍贵之处在于由长江水养育的回鱼。由900里云梦泽孕育的荆州，头上顶着一盆水，星罗棋布的湖泊是荆州人眼里最新鲜最齐全的超市。鱼、鳝、虾、蟹、莲藕等水生动植物永远是这座天然超市里最畅销的食品。作为江汉平原最大的湖泊洪湖的拥有者，来自洪湖的藕粉是荆州人最为熟悉的味道之一。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莲藕，洪湖藕粉含有较高的淀粉，肉质极为肥厚，用来煨汤最为合适。排骨是洪湖藕粉的官方认证 CP， 和肉厚的猪胸骨炖煮后，肉香进入莲藕，与水生植物特有的清雅之气合抱为一。入口后，喝饱了汤汁的莲藕有着细腻的柔软，粉粉糯糯的口感，自带温补滤镜。除了炖汤，莲藕在荆州还可以吃藕不见藕。粉糯的莲藕洗净去皮后打成肉泥，加入肉末、鸡蛋、淀粉以及各种调料后搅拌均匀，而后汆成丸子下锅油炸。刚出锅的藕圆子金灿灿的，外壳酥酥脆脆，内里却绵软粉糯，细细咀嚼还能感受到洪湖藕粉特有的甜味儿。除了鱼、鳝和莲藕，湖里还有什么？小龙虾啊！在每个盛夏的夜市摊上，小龙虾

0: 出的汤汁裹着虾黄滑入腹中，而后将尾巴中间的筋抽掉，在小龙虾的脑袋和尾巴中间松一下，轻轻一拉，完整的虾尾便弹了出来。蘸料后送去口中，两个字儿，舒服。
1: 在四川人的心中，兔肉就是不折不扣的白月光，冷吃、麻辣、干锅，各式各样的兔肉食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四川人做不到。相较于鸡肉的嫩滑、猪肉的肥香，略显寡淡的兔肉也可以瞬间变得活色生香。
0: 在四川人的心中，兔肉是不折不扣的白月光，冷吃、麻辣、干锅，各式各样的兔肉食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四川人做不到。在四川有个共识，最好吃的兔肉在自贡。相较于鸡肉的嫩滑、猪肉的肥香，兔肉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而在盐井上成长的自贡，成为川菜中的盐帮菜分支，极其擅长味道的烹调。经过花椒、朝天椒、紫姜等调味料的包装，味道略显寡淡的兔肉可以瞬间变得活色生香。从做法上来讲，冷吃兔和麻辣兔丁堪称双生，唯一的区别可能是麻辣兔丁要趁热吃，而冷吃兔则是晾凉吃。刚出锅的麻辣兔丁在辣椒的映衬下红艳欲滴，饱满的小肉块透着一丝诱人，晾凉后更加入味的冷吃兔，肉质愈发紧实细腻，入口后辣椒混着麻椒的味道在舌尖流转循环。和重口味的冷吃兔相比，孜然麻辣味的干锅兔对吃不了辣的好吃嘴要友好一些，不似冷吃兔般高油高辣，由笋、藕、胡豆、土豆、花生瓣等配菜作伴，外酥里嫩的干锅兔口感更为均衡。真正的四川勇士敢于直面紫姜兔的辛辣。紫姜兔是典型的盐帮菜吃法，重盐又重辣，甚至是自贡以外的四川人都不敢轻易尝试。除了藤椒、线椒的辣味打底，自贡特产七星椒的加入，让紫姜兔的辣度直接亮起红色预警。另外加入生脆的紫姜，清清爽爽的鲜辣的同时，有种甘甜的余味。对于兔肉兔腿的热爱并不稀奇，难得的是在自贡兔杂也能被看见，并拥有了专属的舞台。爽滑细嫩的兔肝可冷吃，也可以汆烫后拌凉，略腥的味道只有青红椒、藤椒等调成的蘸水才能降服。而珠圆玉润的兔腰也有着卤制或是凉拌的分野，柔软的兔腰随着牙齿的挤压会渗出充足的汁水，有种软嫩中带点韧劲的口感。不过在自贡，对兔杂最得心应手的料理还属兔肚。又脆又韧的兔肚又被叫做口口脆，和木耳、芹菜、葱一起爆炒，脆嫩鲜香。若吃兔也分派别，那么成都与自贡就类似于吃兔界的少林和武当，区别于自贡盐帮菜的重口，成都派的兔肉吃法要相对包容创新一些。自贡人有多喜欢冷吃兔，成都人就有多迷恋兔脑壳。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老成都，要看他啃兔头的娴熟程度。如果抱起整个兔脑壳直接开啃，是要被成都人民嫌弃的。正确的吃法是要在开吃前，从兔头大门牙的位置将其掰成上下两部分。兔子圆鼓鼓的脸颊

0: 就位于下半部分，这部分也是整个兔头肉最多的地方。一边吮吸兔头上的红亮辣椒油，一边剥茧抽丝，将兔头上细碎的肉一点点啃干净。啃兔头的上半部分则有种吮吸脑髓的快感，以舌尖抵着兔头，用牙齿挑开兔头的颅骨，鲜嫩肥美的脑花像一块刚刚磨好的豆花。手撕烤兔是兔肉成都派的另一项绝招，将整只马料的兔子穿起，放在烤炉上不断翻转烤制，一层又一层的刷油，与兔肉的表面烤出一层脆壳。烤好的兔肉有种好看的金棕色，用手轻轻一扯就能把肉撕下。在万物皆可涮的成都，兔肉自然也可以做成火锅。兔肉火锅有两种，一种是将炒制好的兔肉倒入锅中，可以直接捞着吃，另一种则是将腌好的生兔肉放入锅中，在滚烫的红油锅底中上下起伏，一点点蜕变成美食的样貌。待兔肉吸足了汤汁精华，将其捞出，裹上兑好的原汤碟。除了自贡与成都，四川的其他城市也不乏吃兔大师，凭借着一干锅一火锅既麻辣又醇香的味道，泸州跳水兔在一众兔肉美食中脱颖而出，自立门派。跳水兔在烹饪之前要先浸泡两个小时的冷水，洗过冷水澡的兔肉土腥味褪去，肉质也越发紧致。花椒、八角、姜蒜等配料爆香后，加入高汤，而后放入油炸过的兔丁一同焖煮。
1: 虽说一年四季皆有蟹可吃，但是秋天的蟹肉才可谓是一年中最肥美滋补的。民谚曰，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在古时，食蟹、赏菊、饮酒，可谓秋之大雅，缺一不可。
0: 秋分日是四十八节的大八节之一，自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秋分这一天是秋季九十天中的中分点，阴阳交分，故谓之秋分。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地球上昼夜均分，白天黑夜各占十二小时。过了秋分，从此昼短夜长。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凉爽的秋季，走在路上，我们终于可以真切地叹一句，天凉，好个秋。在丹桂飘香、蟹肥菊黄的时节，怎能不放开味蕾，好好品尝着独属于秋季的绝美滋味。农历八月又称桂月，正是桂花开放的时候。齐君在桂花语中写道，桂花成熟时，轻摇枝叶，飘落而下的金黄花瓣朵朵完整，新鲜细嫩。南方桂花绽放的前后，天气会突然闷热，人们为秋季这种阴雨低温之后又晴好闷热的天气取了个唯美的名字，叫木樨蒸，又叫桂花蒸。张爱玲在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便直呼木樨蒸为桂花蒸，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厨房里吹得消掉，白天桂花来了，怎能少了糖渍桂花的身影。将洗净的桂花来了，怎能少了糖渍桂花的身影。将洗净的桂花铺平晾干，找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再把桂花、白砂糖分层相隔地放入其中，紧紧压实，密封起来。大约十天后，当砂糖与桂花完全相融，瓶中呈现均匀光亮的蜜糖色时，糖渍桂花便做好了。

0: 满口甘甜，伴着丝丝桂香，这也许是秋季最幸福的滋味吧。在秋分时节，岭南地区有不少人会去采摘秋菜，其实就是一种野苋菜，乡人称之为秋碧蒿。采回的秋菜一般要与鱼片滚汤，名曰秋汤。野苋菜可以清大肠湿热，因此古时就有句关于秋分的打油诗曰：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秋分时节煮碗秋汤，祈祷平安的同时还能清理肠胃，何乐而不为呢？秋季绕不开的食物就是螃蟹，虽说一年四季皆有蟹可吃，可是秋天的蟹肉才可谓是一年中最肥美滋补的。名谚曰：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国人食蟹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在明代，能工巧匠们更是发明出一整套精巧的食蟹工具蟹八件。有了食蟹工具还不行，这吃法也要讲究。丰子恺在《忆儿时》中写道：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斗，脚上的拳头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鳍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脚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整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食蟹不仅要会其吃法，更要懂得这蟹肉的门道。这蟹自古就有四味之说，大腿肉，肉质丝长纤细，味同干贝；小腿肉，丝长细嫩，美如银鱼；蟹身肉，洁白晶莹，胜似白鱼；蟹黄，色金黄，味鲜香，营养丰富。在古时，食蟹、赏菊、饮酒，可谓秋之大雅，缺一不可。在秋分时节，如果能约上三五挚友，在丹桂树下品蟹赏菊，小酌几杯，实为人生惬意之事。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脾胃虚寒不用发愁。这些简单好做的日常食疗小方，能够帮你温和地调理脾胃，吃出好状态。
1: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脏。其味苦，其类火，其触阳，其骨暑，其应四时，尚为荧惑形，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阴指，其数七，其臭焦，《黄帝内经·金匮真言论》。长期脾胃虚寒的人也适合吃一点点烤黄了的面包片，面包片也是小麦做的，馒头片也行。

只要烤黄一点就行，焦黄的状态。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炮制方法。这个炮制方法能改变物的品性，让平性的馒头、五谷杂粮都是平性的，变成有一点点火性。有一点点火性就可以中和脾胃的寒气，吃完之后胃就舒服。炮制就是加工中药材的方法，加工食材的方法叫烹饪，这两个方法是相通的。所以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必然特别懂烹饪。谁是案例呢？伊尹。伊尹是上古的一个宰相，有本书叫《伊尹汤液经》。伊尹发明了烹饪学，同时他还会煮汤，所以叫《伊尹汤液经》。他煮那些汤还可以治好很多人的病，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汤剂，像麻黄汤、桂枝汤、六味地黄汤、十全大补汤、小柴胡汤。小柴胡汤里有生姜、大枣。以前我有个老师说，张仲景特别擅长烹饪，熬的全是汤，各种各样的汤。只不过有的汤很难喝，很苦，像柴胡汤就不好喝，里面的黄芩偏苦。但是什么汤好喝呢？大家注意，中医的药材方剂里边有几个汤很好喝。第一个就是桂枝汤，桂枝汤里有桂枝、芍药、甘草。甘草是甜的，生姜是辣的，大枣是甜的，就是有点甜甜辣辣的感觉。喝完桂枝汤之后全身暖融融的。还有个汤叫十全大补汤，十全大补汤里有四君子汤、四物汤，一个补气，一个补血。四君子汤里有甘草，四物汤里有熟地，这两个都是甜味的，再加上肉桂、黄芪这些补气补阳的药，一加进来配比好，喝了之后味道甜甜的。所以有些患者就开一些八珍汤、十全大补汤，喝了之后浑身有劲儿，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汤剂。

0: 气养生小知识，气色不佳多是因为气血不足，气血一旦不足，就会导致病来如山倒的健康危机。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其中的望指的就是观气色，脸色苍白、萎黄、唇色淡白等都是气色不佳的表现。气色不佳多是因为气血不足，而人最怕的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一旦不足，会导致病来如山倒的健康危机。气血失和的主要体现有三种：气血不足、气血不畅、气血紊乱。其中气血不足是气血失和的常见表现。气血不足即中医学中的气虚和血虚，由人体元气不足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即症候是气虚，血液量不足或血的营养滋润功能减退所致的症候则为血虚。面色苍白、萎黄、手足冰冷、发麻、指甲和唇色淡白、头发枯黄、女性月经不调等都是血虚的表现。相较男性而言，血虚对以血为本的女性来说是一个非常恼人的困扰，月经、生产、哺乳处处在考验女性血气的虚实平衡，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很多女性都是补血队伍中的一员。血虚怎么办？当然要靠进补，通过补血把血虚赶走，恢复原有的气血。补血佳品桑葚，滋补肝肾，养血滋阴。中医认为桑葚味甘酸，性寒，入肝肾二经，具有滋补肝肾、养血滋阴之功效，用于肝肾阴虚、眩晕失眠、消渴、便秘等病症。桑葚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维生素、氨基酸、胡萝卜素、矿物素等成分，具有多种功效，被医学界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桑葚龙眼茶补血健脾养气，中医推荐将桑葚、龙眼两款补血之品加陈皮配伍补血代茶饮。做法：桂圆10颗，桑葚5克，陈皮3克，用开水冲泡即可饮用。桑葚龙眼茶既补心血、肝血，还健脾养气，喝起来味道甘甜，气味芳香，美味又滋补。龙眼性味甘平，入脾心，有补心脾、养血安神等功效。补气搭档黄芪，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气虚是气血不足的另一个表现，面色苍白、乏力自汗、气短懒言，这些都是气虚的症状。中医学认为黄芪性味

0: 肝微温，入脾肺肝肾经，是一味健脾补气的良药，因此气虚的朋友可以服用黄芪来补气。据悉，黄芪的药用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民间也流传着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的顺口溜，意思是说经常用黄芪煎汤或泡水代茶饮，具有良好的防病保健作用。黄芪山药黑豆羹，补肺健脾强肾。做法：黄芪25克，山药50克，黑豆50克。先将黄芪煮水，再用黄芪水将山药黑豆炖烂即可。黄芪补气，山药补脾，黑豆补肾，三者搭配效果更好。黄芪山药黑豆羹补肺健脾强肾，对阳气虚弱、气短神疲等气虚症状十分有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补气的药物或食物最好在早上空腹食用，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清晨是阳气生发的时候，此时补气顺势而为，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过如果是胃不大好的，就需要早饭后用了。气血双补，一加一大于二，久病、慢性重病、大量失血都会引起气血两虚。中医认为四君子汤，白术、人参、甘草、茯苓，加上补气首选的黄芪，养血的当归、龙眼，助眠的远志、酸枣仁，理气的木香、和条，以及脾胃的生姜、大枣组成的补血古方归脾丸，具有益气健脾、养血安神之功效。气色是气血在人体整个状态的外在表现，一个人的气色是否好，可以反映出这个人的身体是否健康。虽然气血不足，可以通过服用黄芪和桑葚这种具有健脾补气、滋阴补血功效的药材来调理，但是平时积极的锻炼和良好的饮食习惯，也是我们拥有一个健康身体必不可少的条件。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四季养生小知识，人这一生一定要建立一种积极正确的信念系统，那就是平和还有中和。
0: 信念的力量非常重要，信念就是一粒种子。人这一生关键的是建立一种积极正确的信念系统，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信念，每天重复美好的、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信念，直到正向的思维系统在我们的生命中自动运转。健康就是平常，还有中和。整个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交响乐，跟天地这个大的交响乐一起走，走得平常中和，这是健康的标准。生病了，其实就是被老天踢出去了，所以病在古代叫做失常，病因叫失节或者失势。那什么叫健康呢？健康就是常， 健康不是说你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什么的，不是这些东西，也不是肌力多少、心跳多少。常是什么东西？与自己、与社会、与这个大千世界处在相对和谐的关系中，能跟着自然的节奏玩，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天气热，别人都出汗，你也能出出汗；别人走两个小时不累，你也能走得动。但如果别人都怕冷，你还觉得热；别人都困了，你半夜三更还睡不着觉，其实已经开始跟不上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健康的，这已经病得不轻了。中医眼中的病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病，神散、神不定、注意力不集中，这是一种。敏感，容易被外界引动，动心、动情、动欲，自控力差，这是第二种。平常生活中，睡不好，一惊醒，怕吵、怕黑、怕鬼，这是神弱。神病严重了，形神分离，心口不一，表里冲突，你跟自己不在一起了，言不由衷，甚至喜怒哀乐发不出来，或者发之太过。比如说，现在很多综艺节目都属于太过，目的就是渲染、挑动情感爆发，制造痴迷粉丝，容易乱神。还有不急，你该高兴的时候却要压抑一下，习惯了就真的高兴不起来了。太过、不急都是失常，当其时而无其气也是失常。该高兴的时候突然哭了，原本是伤心的，却强迫自己坚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是反常。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平常，还有中和。所以学了中医就知道，祝您天天平常是最大的祝福。以前老师教给我一个看病的诀窍，一个病，西医不知道是什么，中医也看不出是什么原因，你也不知道怎么治的时候，怎么办呢？调常。每次病人来复诊的时候，要问他的生活状态，吃喝拉撒睡，这才是中医看病的基本指标。吃得好吗？睡得好吗？动得好吗？拉得好吗？出汗正常吗？尤其是慢性病，把它的这些基础指标调到正常了，就意味着生机恢复，气机趋长。这个时候，人体本身的生命力就能把这个病给化解掉。任何病都是这样。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有病就要根治，不停地治，一直治下去，因此病人甚至整个家庭会忘记正常的生活，没有运动，没有娱乐，没有恋爱，什么都没有，只剩下紧张焦虑的跟病魔做斗争。这是什么？失常。你的秋千正在被人为扰乱，甚至停摆。这种情况，即使你有资源，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医生也是没用的。一个人要康复，必须进入真实有序的正常生活中，与万物共沉浮、互交感的状态里，才能把病慢慢化掉。所以关于养生和调理，真正重要的是尽可能的去找让自己安心和舒服的状态。健康人也是这样，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与合适的人、合适的方式做合适的事，这个就是养生。一切病先是神病，中医认为一切病先是神病，然后是气病，再到血病，最后才到什么呢？形病。疾病先从生命无形的部分，即从精神信息的层面开始出问题，第二个阶段到气的部分，能量格局和运行规律发生紊乱，第三个阶段到有形的疾病层面。很多人的病，其源头是某种很大的烦恼，很大的怨恨，或者很多他们无法解决的困惑。很多时候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澄清、解决。为什么儒释道这么重视惭愧、反省、忏悔？先得觉察到自己错了，才有知非即离的可能。心念一转，神气也就转了，生命列车的方向也转了。当一个人的身体有大病的时候，已经是生命列车的方向错很久了。但有一点一定要记得，信念随时有机会转回，信念一转，神气随时有机会修正。 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内心状态、身心感受无知无觉，却指望通过吃一把绿豆、几根虫草就能改变很多。这个对简单清灵的小鸡小鸟还行，我们这么大、身心这么复杂的人，要靠它来改变，不那么容易。除非你是非常干净的肉体，非常清净的心灵，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否则一把绿豆是调不动你的，一包汤药也不太容易做到。《黄帝内经》里有一段话，帝曰：行必血静而功不利者何？皇帝问岐伯，当一个人形体破败了，气血也耗干了，治疗就很难见效，这是为什么呀？岐伯曰：神不识也。病人的神气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医生也没有办法调动了。皇帝接着问，什么是神不使呢？岐伯回答，真实道也，精神不尽，志意不至，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容位不可复收，何者？事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迟坏，容气未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这段话大家慢慢思考，为什么现在病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治，可以从这里找原因。一切的源头在于无形的思想、精神，然后才有了能量，然后才化生为物质。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
4: 四季养生小知识，《黄帝内经》对养生和养神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恬淡虚无的道家状态。
0: 真正的养生是去感受自己。当一个人用自己感受生活的时候，是从他的内心出发，原点是自己，没有错位。现代人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去求一个东西、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总是有很多远大的发展计划，一直思考，想得很遥远，或者关注一个明星，念念不忘，不停地看这个看那个，或者不停地讲话，不停地做事。我们以外物为原点，那就会失去对当下的自己和周围的感受。这个状态在中医叫什么呢？是形神分离。打坐安静的状态是什么呢？是《黄帝内经》说的形与神俱，或者身心合一。现在讲营养，要吃得好，早上一个蛋，晚上一顿肉，对不对呢？小时候我们都烧过炉子，炉火的大小决定了你应该往里面加多大的柴火，道理很简单吧？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吃的问题上就不明白这些道理呢？你的炉火明明很小很弱了，已经没有什么消化力了，烟道也都堵住了，大便不通，汗也不通，也没运动，你还吃牛排，还喝牛奶，只会增加肥料和堵塞，把炉火压灭。这些道理不需要通过学习医学知识就能明白，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常识，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体会吃什么东西，有什么不同的感觉，有知有觉的去生活。吃了某个东西你感到不舒服，哪怕吃到第十次你才发现，也是有知有觉的开始。合适自己才是最好的，不是去外面寻找一个外在的统一标准。所以在生活中要养成用心的习惯，去感受自己，观察自己，然后至少知道一，吃了什么东西舒服，什么东西不舒服；二，跟谁在一起舒服，跟谁在一起不舒服；三，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会比较安心，或者反之会睡不着，纠结和难过。生活中时时刻刻留意观察自己，就可以时时刻刻调整自己，这是真正的养生。调柔身心，黄帝内经对养生和养神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恬淡虚无，接近道家佛家成就者的状态。恬是安静安然的意思，带着放松的微微的甜美，而电视剧里常见的大喜大悲是相对偏执失中失守的状态，不是一个平常的中和状态。这个甜如果换成甜蜜的甜，即甘的意思。中药有一个原则叫做甘以缓之，意思是所有的药只要是甜的，比如甘草，就能让人的精神身体的运转，包括人看待问题的方式及态度柔和缓和起来。现在很多病源自缺乏缓， 比如神经衰弱、焦虑症、躁郁综合症等，都是这个时代常见的。

0: 见的，其实是大家陷入了一种太快太急的精神心理生活状态。太急了，神就飘在外面，气机也浮动不定，既紧且乱，生理功能也就跟着失调了。但是什么意思呢？不那么在意，无可无不可，都可以，于是就有了很大的空间，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而不是有所期待，执着于目标，也没有想要控制局面。所求所想的少一点，有为的习性轻一点。佛法常说自净其意，儒家讲思无邪，道家说为道日损，都在讲要简单一些，朴素一些。对身体差的人，我有个建议，不要学得太多太杂。现在不少人身心疲惫，但学习热情很高，什么中医、国学、身心灵，样样都不放过。无论是什么念头，都是意，意最好不要动得太多。当身体弱的时候，神气是不容易收住的。从中医养生，从道家佛家来说，修心都是第一位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像电子天平一样敏感，一个想法涌动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南怀瑾老师的书里常常提到，打坐做到比较细微的时候，你的一个念头身体都会有变化，都会有感觉，那个时候自然就不敢乱动念了，乱想乱看就会不舒服。精微感知力，虚己的功夫。人类的认知有两套模式，一是元神，另一个是实神，现代会用心或脑来指代。实神是逻辑思维，经验判断，偏于社会化，是由长期的后天教育、环境暗示、媒体引导，从外部世界加载而入，为我所用的认知模式。元神是指本能和直觉，中国文化里常常提到的心法、悟性，比如书画、古琴、中医、武术的高阶，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物我一体，都是在直觉和本能的层面讲的。《易经》里有一句话，意无思也，无为也，既然不动，感而遂通。中国古代的圣贤认为，对于天地万物、宇宙人生的真正认识，非思维所得，非有为可尽，乃是当心灵处于既然不动的状态，与天地宇宙相交感的时候，自然而通达一切。通过传统的训练方法，静坐、站桩、太极，让我们慢慢学会不再过度依赖五官和逻辑思维，用心直接就能体会当下的真实。我记得大学碰到某些课实在没意思，又不能离开，就坐在那里玩，放松下来，把手指轻轻放在足三里，放几十分钟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就是玩的心态。玩是传统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字，不少东西是在放松的状态里无意中体会到的，太用力思考，太有目标，往往会错过。手指放在那里，刚开始没感觉，穴位下面凹凹瘪瘪的，这就是虚。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
3: 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 再次是

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
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进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
老实说，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1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重复放了几遍录音之后，侯亮平认定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周东来也点头说，确实技术部门也是这个结论，也就是说，陈海在车祸前接到过两个电话，一个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有留下录音，而留下录音的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这个人是谁呢？是不是也遭遇了暗算？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举报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侯亮平感慨地说，东来啊，

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厉害，从陈海出事那天起就保护陈海了，当时定性车祸也是你布下的迷魂阵吧？周东来有点得意地说，手机上有举报电话录音，我能忽视吗？迷惑对手，麻痹对手，才能赢得时间，收集必要的证据。侯亮平注意到了，赵东来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分析案情并没影响他煮咖啡的情绪。赵东来还打开背景音乐，让屋子里飘荡着轻盈的舒伯特小夜曲。不过门后废纸篓堆满了饭盒，说明他平时用餐的紧迫简单。哥伦比亚咖啡豆味道还不错，你也来点。赵东来把香喷喷的咖啡递到侯亮平的鼻尖底下，解释说经常通宵熬夜让他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侯亮平喝了一小口，苦得他直憋嘴，我老土，喝不惯这个东西啊。赵东来就兑奶，兑了很多的牛奶侯亮平才能喝。侯亮平说自己也熬夜，喝点茶就行了。赵东来摇头，说是警察的活重，靠茶顶不住，非得重口味的浓咖啡才行。侯亮平不服，说反贪局职务犯罪侦查的活就不轻啊，也没养出这种洋毛病来。两个人斗着嘴，感情更融洽了。侯亮平建议查一查9月21号陈海车祸前后荆州的非正常死亡和失踪情况。车祸跳楼是非正常死亡，突发性心脏病之类也可能是非正常死亡。赵东来心有灵犀，说已经开始查了，正重点追查那个给陈海打过电话的神秘举报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9月21号、22号、23号这几天，荆州非正常死亡和失踪人员都是调查重点，尤其是企事业财务经理人员，因为举报电话提到神秘的账本。侯亮平很欣慰，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蔡成公案刚交给市局并案处理，两支侦查队伍就意外会师了，以后也可以共享侦查信息了。侯亮平就也主动向赵东来介绍了欧阳菁的案情。蔡成功对欧阳菁的50万贿赂和后来的举报均系个案，和916事件、陈海被撞以及丁义珍的出逃没有太大关系。他认为谋杀反贪局长陈海，在众多领导的眼皮底下安排丁义珍紧急出逃，都不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这个案子很复杂，既有职务犯罪，又有刑事犯罪，还有经济犯罪。赵东来表示赞同，他分析说，案子的确很复杂，但有些迷雾已经被拨开了。比如说，你们省检察院曾经怀疑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怀疑他包庇自己老婆放走了丁义珍，甚至怀疑他和陈海被谋害有关，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我们这位领导其实是清白的，起码目前是清白的。侯亮平没接话，转而谈起了高小琴。山水度假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丁义珍逃亡前经常出现在那儿，本省高官曾经也把那个地方当作食堂。而高小琴和丁义珍都和916事件有关系，大风厂的土地最终也是落在这位阿庆嫂手里。当然现在看来高小琴

0: 挺清白，只是不清楚山水集团的内幕。赵东来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透露说，今天既是一起研究案情，那就不藏着掖着了。我查出了一条相关线索，涉及山水集团一个名叫刘庆柱的会计。这个会计挺有意思的，出国旅游，东南亚自由行，已经走了28天，而且是在陈海被撞的同一天走的。侯亮平就是一愣，那就是他了，东南亚还玩28天，恐怕已经被灭口了吧。赵东来表示，没有确凿证据不能下结论，但如果山水集团这个会计真的被灭口，打给陈海的举报电话以及电话里提到的账本，就极有可能和山水集团有关。侯亮平灵机一动说，哎，必要时你们公安局可以考虑对山水度假村搞一次扫黄，探探虚实。赵东来赞成这个主意，说他其实一直盯着山水集团，甚至已经安排了一个卧底，正准备择机行动。会面结束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小花园里静悄悄的。赵东来把侯亮平送出来，两个人都有一种相交恨晚的感觉，尤其是侯亮平，想起了季昌明对赵东来的评价，庆幸自己结交了一位能干的新盟友，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会审失败，线索断了，不成想赵东来突出奇兵，来了个中路突破。陈海被谋害确凿无疑，凶手已经被那段录音锁定，只要找到那个账本，真相就将大白于天下，一系列诡异的事件也将水落石出。更没有想到的是，3天之后，陈岩石也突然跑到反贪局来举报了。陈岩石这老头也是真逗，本身就是离休老检察长，从季昌明到他们反贪局的大小头目，没有不认识的，可他偏要到举报大厅登记举报。负责登记的小伙一见是老检察长，赶忙打电话向现任局长同志汇报。侯亮平一听，不敢不重视，放下手上的事情，立刻下楼亲自接待。陈岩石被安排在6号接待室，正坐在沙发上看材料呢。侯亮平一进门就抱怨，哎呀，陈叔叔，您有什么事儿不能直接去我办公室谈呢？还跑到这儿来登记，不信任我也可以去找老纪嘛。陈岩石摘下了老花镜说，侯局长，你别叫，我这是登记在案，公事公办，免得你像陈海那样应付我，这呀还是赵东来给我支的招呢。侯亮平在接待席位上坐下，怎么，赵东来给您支招，他让您来折腾我的？
1: 哎，你这态度就不对，很像你的前任陈局长，怎么是折腾啊？我举报，请你公事公办。
0: 不瞒你说呀，我刚从荆州公安局来，涉及他们的材料全给赵东来了，涉及你们的也请你们好好去查。听了陈岩石的话，侯亮平有些哭笑不得。陈叔叔，怪不得陈海过去夸你们2检察院业务繁忙呢。陈岩石没好气地说，
1: 所以你们得把眼睛瞪起来，该查的线索都好好查。
0: 哎，陈叔叔，我们查，一定查。
1: 侯局长， 在这儿就别陈叔叔了，有录音有录像的。
0: 陈岩石说着，从一大叠的材料里边抽出了一份递上来。侯亮平接过来一看，材料是打印的，封面上赫然一行大字，关于汉东省前省委书记赵立春违法违纪12个问题的举报材料。侯亮平愕然一惊啊，赶忙关掉了实时录像，而后举着材料晃着，冲着陈岩石苦笑。陈叔叔，您是不是找错举报地方了？我们省反贪局可没有权限查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呐。陈岩石这才发现原来材料拿错了，把材料要了回来，并郑重地告诫说，亮平，这件事儿可要给我保密呀。侯亮平点了点头，劝说着，不过陈叔叔，您也悠着点，这么大岁数了，犯不上再为过去的事较真儿。您老不是都想开了吗？连卖房款都捐了，去住了养老院。陈岩石火了，
1: 哎，我说侯局长，你怎么和陈局长一个腔调啊？我和赵立春不是私怨，是公仇。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副省级，但是赵立春这种人不垮台，我们党和国家就危险了。
0: 侯亮平不愿意和老人在这里争辩，就说，陈叔叔，要不到我办公室谈。陈岩石摇了摇头，
1: 我哪有时间呐，陈海的姐姐陈阳来了，我正好有几天空，明天去趟北京，我就不信搬不倒赵立春。
0: 说着又换了一份材料递上了，
1: 侯局长，把录像打开吧。
0: 这一份材料有图有真相有线索，矛头直接指向高小琴和山水集团。高小琴进来心情很好，走起路来轻盈袅娜，眼睛里是流光溢彩。一场智斗斗得有声有色，想必给侯亮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贪局的这位侯局长虽然属于不可接触的危险人物，却也是很可爱的，让人欢喜让人愁。想不愁就得把功课做足，进行必要的人格美容，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夜色朦胧，星光暗淡，高小琴放飞心情，独自在草坪散步。这里是世外桃源，是他的独立王国。每当他看见一栋栋童话般的别墅，看见清脆广阔的高尔夫球场，看见度假中心高耸的大楼，都会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她是一位女皇，正漫步在自己的国土上。两个醉汉互相搀扶着，在甬道上踉跄行走，粗声大气，醉话连篇。这是他会所的两位常客，也是贵客，市政府的秦副秘书长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陈清泉。高小琴迎上去，笑盈盈地打招呼。秦副秘书长笑得像一只猫似的，打听那位俄罗斯姑娘卡秋莎在吗？高小琴说，
2: 当然在，人家正在3号楼等秘书长去学俄语呢。
0: 秦副秘书长做举手投降状态，打着酒嗝抱怨着，
1: 今天让陈院长害了， 酒给灌多了，学不成了，得回家。
0: 陈清泉就色眯眯地打趣，秘书长走了，那我可就改学俄语了。
2: 秦副秘书长也不吃醋，说了句随便。
0: 高小琴安排车送走了秦副秘书长，劝陈清泉早点休息。陈清泉一点正经的没有，油腔滑调地说着，
1: 休息啥呀，我得去学俄语。
0: 却不了，就在陈清泉走进三号楼，和那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卡秋莎在床上亲热的时候，一辆面包警车开进了会所。几个警察从车里冲出来，准确地找到三号楼扫黄来了。
2: 高小琴当时正在行政楼办公室看书，他多年来养成了一个好习惯，睡前总要读点啥，开卷有益，而且也是人格美容的需要。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来，陈清泉带着哭腔求救，
3: 不好了，高总，人家来扫黄了。
2: 高小琴吓了一跳，这些天的好心情顿时间灰飞烟灭。高小琴急忙按手机找到了祁同伟，埋怨厅长扫黄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祁同伟满是诧异，哪儿来的扫黄啊，他根本就不知道。
0: 祁同伟让高小琴别着急，等他了解情况再说。几分钟后，祁同伟找到了带队过来的光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钱队长。
2: 钱队长在电话里向厅长同志汇报，说不是扫黄，是接到了群众举报，有人嫖娼，还说盯这些洋妓女有些日子了，早就准备动手了。
0: 祁同伟打着官腔问钱队长，有没有搞清楚啊？山水度假村的高总说了，有几个来中国学习交流的年轻学者兼职做外教，市中级人民法院陈清泉副院长一直跟他们学外语。
2: 钱队长不服，对着手机吵，
3: 齐厅长，有在床上光着腚学外语的吗？这事儿难办了。
0: 齐同伟说，不难办，放人好了。
2: 这钱队长却不知道得了谁的圣旨，竟然很是固执，公然抗命说，
3: 不行啊，齐厅长，现在市局查得严，私放嫌疑人是要处理的，除非赵局长下令。
2: 事情就这么僵住了，高小琴焦虑万分，满院子的转圈。
0: 陈清泉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大风厂的股权就是这位法院副院长判给他和山水集团的。陈清泉真的出了事儿，恐怕又要横生枝节。他有预感，今天的扫黄跟省市高层的矛盾有关系。隐隐约约当中，他看见了李达康的影子。
2: 市纪委书记张树立敏感地发现，李达康要对高玉良手下的一批政法系干部动手了，矛头直指山水度假村。书记同志义正辞严，满嘴官腔，对他和纪委发布了具体指示，突查干部顶风违纪，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公布之后，我是极少数党员干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里还在乱吃，腿还在乱跑，床还在乱上，人民群众反应很大，据说农家乐现在变成干部乐了。有个地方叫山水度假村，也叫农家乐，是有高尔夫球场和外国高级妓女的农家乐。
1: 我市的几个政法干部现在还偷偷地往那儿跑，在那儿乐不思蜀，不知羞耻，影响极其恶劣。
4: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2集。
5: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6: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5: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7: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5: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2: 纪委书记张树立接到了李达康的指示，他就知道这一来陈清泉就撞到枪口上了，他想保也保不住。其实他还是想保的。这位法院副院长人不错，又是省委领导同志高玉良以前的秘书，他没必要得罪。可是李达康要得罪，他有什么办法？该查就得查了，他不查，李达康既可以换个人来查，也可以查一查他。政治斗争就是这么残酷无情，他不以你个人的感情好恶为转移。于是陈清泉等人的问题就上了今晚的常委会，他代表纪委宣布了违纪事实，最后做结论说，陈清泉等六位同志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有的被群众举报，有的在网上吵得沸反盈天，必须严肃处理，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会议的李达康扫视着众常委说，同志们，陈清泉等六人顶风违纪，绝不能袒护，这一次我们中共荆州市委必须守住纪律的底线。常务副市长老应有些意外，他是陈清泉的连襟，这种时候不得不说话了。哎，李书记，同志们，陈清泉是我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还有一位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我们是不是慎重一些呀？李达康笑了笑，老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能说明白些吗？老应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李书记，你能不明白呀？李达康收敛了笑容，警告说道，老应，不要徇私情啊。啊，谁敢呢？李书记，我这不是怕制造矛盾吗？市政法委孙书记带着明显的不满接过了话，就是陈清泉是什么人呢？高玉良书记最喜欢的秘书，不是高玉良书记三番五次打招呼，他陈清泉能当上这个副院长吗？李书记，这个情况你不是不清楚。李达康淡然地说，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肆意违法乱纪的特权。孙书记，你也不要有情绪，别一口一个高玉良书记，就事论事好不好啊？孙书记有些激动地说，哎，我不是有情绪，在去年研究政法工作的常委会上，我就对陈清泉提出了意见。李书记，你要我顾全大局，不让我展开说，今天先请问一下，李书记，能允许我畅所欲言地说一说吗？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张树立知道，
0: 孙书记马上

0: 上就要办退休手续了。这次常委会可能是孙书记参加的最后一次常委会，潜在的矛盾有可能来一次大爆发。孙书记仕途不顺，对高育良和李达康都有不满。李达康显然也心里有数，在一片沉寂当中，他看着孙书记，缓缓地开口说：好吧，孙书记，你畅所欲言吧，但我还是要强调，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别动不动就高书记、王书记，这个系那个帮的，这不太好吧？孙书记口气也缓和了下来。好的，李书记。同志们，刚才纪委张树立书记就陈清泉的违纪问题做了通报，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违纪，而是陈清泉涉嫌违法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纪委知不知道，知道多少？张树立略一沉思说：啊，这个嘛，有几封举报信，网上也有些帖子，有关情况呢，我们准备进一步核实以后，再向市委常委会做专题汇报。这位孙书记好像是有备而来的，他说：好，树立同志，我也提供一些情况，请你们纪委调查。我市中院有两名审判员和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一个叫金月梅，是陈清泉一手安插到中院的。网上说金月梅是他情人，正是这个金月梅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程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属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引发了916事件。同志们，陈清泉这不光违纪呀，是严重的违法，涉嫌职务犯罪。有些案子根本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稍微凭一点良心就能看出是非曲直。陈清泉和他手下利益相关的法官竟然私里勾兑，做出了不少荒唐的判决。这么枉判，背后都有什么文章啊？群众上访反映说，陈清泉通过他的利益法官判案收钱，有理没钱别想赢。我们是某家律师事务所的两个律师，专门和陈清泉的利益法官合作分利。李达康阴沉着脸问纪委书记张树立：树立，这些情况有举报吗？孙书记说的都是事实，身为纪委书记的张树立不敢隐瞒，只好如实汇报。李书记，有举报，而且一直不断，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李达康缓缓地站了起来，他突然一拍桌子，发了脾气：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下去，公平正义何在？法律尊严何在？我们是不是都失职啊？啊！首先是我这个班长，我这个市委书记失职了呀，同志们。会场上一片沉寂，张树立和众常委都看着震怒当中的李达康。李达康一脸沉痛，难得的对发难的孙书记很客气：孙书记，你上次在常委会上谈到陈清泉的时候，我并不清楚问题这么严重，而且也知道你过去和陈清泉有些工作上的矛盾，所以我让你顾全大局，没让你说下去。现在看来是我疏忽了，武断了，我要做检讨啊。 孙书记也客气了起来。李书记，这也不怪你，你有顾虑也能理解。我毕竟岁数到了，马上就下了，你还要干下去，你是得顾全大局呀。李达康恳切地说，但是同志们啊，顾全大局不能成为某些坏人违法乱纪的挡箭牌和保护伞。我相信就是高玉良书记面对陈清泉这种涉嫌犯罪的严重问题也不会袒护的。是我们要检讨，首先我这个班长有顾虑吗？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吗？对陈清泉这位和高玉良书记有密切关系的同志放松了教育和监督，沉重的教训呐。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达康的秘书进来了，悄悄地和李达康耳语了几句。李达康阴沉着脸对秘书说，你告诉齐厅长，就说我和市委正在研究陈清泉的问题，请他不要再插手了，不是我不给他面子，是党纪国法不允许。秘书走了之后，李达康继续开会说，同志们，瞧瞧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现在开的什么会啊？研究处理违纪干部的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会啊。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位法院副院长陈清泉竟然又跑到山水度假村嫖娼去了，竟然被群众举报了，竟然让我们基层公安部门当场给抓获了。张树立倒吸了一口气，我的天哪，陈清泉真是胆大包天，这是什么时候还敢这么玩？又觉得李达康做得太绝，看来不是纪检一家，公安局恐怕也掺和进来了，否则怎么能这么一抓一个准儿？这么一来，陈清泉就不是党纪处分问题了，得按照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人把这个话头提了出来，孙书记却问着，开得了吗？齐厅长不是来说情了吗？李达康高深莫测地说，是啊，齐厅长也许是出于善意的考虑吧，希望我们注意影响，法院副院长嫖娼被抓，让我们人民群众怎么看呢？常务副市长老应已经看清了陈清泉的结局，却还在垂死挣扎。同志们，我们恐怕要考虑一下消极影响，这是不是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啊？孙书记把手一挥说，我党在延安时期处决了立下赫赫战功的腐败分子萧玉璧、杀人犯黄克功，建国初期又杀掉了张子善、刘青山，请问同志们，这是维护了我党的形象，还是损害了我党的形象啊？李达康顺势表态说，对，我赞成孙书记的意见，陈清泉必须按照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我市人大常委会免去其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其他违纪干部由纪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结果呢，要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大家还有要说的吗？没有了，好，散会。 常委会就这么散了，张树立的心里不禁是一阵发冷。他没想到，曾经的朋友和党校同学陈清泉就这么完了。李达康就是这么霸道，没人敢对此表示不同的意见。当初丁义珍出事，李达康不检讨自己，把他叫去一顿臭骂。今天他要敢替陈清泉说半句好话，哪怕只涉及程序，李达康都会让他当场下不了台。其实程序还是需要的，陈清泉嫖娼被抓虽然是事实，但是也得走程序呀，得有了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再进行组织处理。李达康不管不顾就敢这么拍板，先双开了再说。想想也不意外，谁让陈清泉做过高玉良的秘书呢？据说还是高玉良最喜欢的秘书。张树立认定正是高玉良的政法系抓了李达康前妻，才促使李达康盯上了高玉良和政法系的人，一场内斗怕是在所难免了。侯亮平坐在湖景茶楼等自己的老师高玉良，他一直想请老师课，可老师很谨慎，提醒他说自己不光是他老师，还是他领导，吃吃喝喝容易给人烙画饼，又要让人说政法系，酒不喝，喝茶总可以的。侯亮平挑了光明湖畔湖景茶楼，带了老师爱喝的碧螺春，老师总算答应来了。做学生的总得尽点心意，调来汉东省工作，侯亮平一直记着此事，另外也有公事。他还想单独汇报荆州市中院陈清泉副院长的严重违法乱纪问题。此人曾是高玉良的秘书，动他还是要给老师打个招呼的。高玉良还没到，侯亮平独自坐在窗前眺望湖光月色。这茶楼卖的就是湖景，近水楼台，窗悬湖面，品茗静坐最是惬意。但侯亮平的忧思很快被赵东来的电话打断了。这位新结的盟友乐呵呵地向他通报了一个刚刚发生的情况。对山水度假村的试探性扫黄，竟然一把扫出了陈清泉，可算是出战告捷了。侯亮平嘴上祝贺，心里却暗暗地叫起苦来。盟友出战告捷是好事，可他又该怎么向老师兼领导汇报呢？这种无巧不成书的事，只怕老师兼领导不会相信，必以为他和赵东来里应外合。又想到陈岩石对陈清泉的举报也是赵东来支的招，就觉得其中有蹊跷。正想着呢，老师在服务员的引领下出现在门口。侯亮平见了赶紧起身让座，鞠了个略带夸张的躬。
1: 高老师好。
0: 高玉良乐呵呵地说，你个猴崽子，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茶了？侯亮平说，一是尽尽心意，二来呢向您汇报点要紧的事儿。高玉良笑了，我就知道你这猴崽子是有事情，说吧，你们反贪局又瞄上谁了？侯亮平严肃起来，称呼也变了。高书记，是您的一位前任秘书。高玉良也严肃了起来，我的前任秘书好几个呢， 哪一个出

0: 织了。
1: 侯亮平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陈清泉。”
0: 哦，
1: 小陈有问题了。
0: 是的，是实名举报，举报人是陈岩石。
1: 高玉良狐疑地看着侯亮平。陈岩石，第二检察院。侯亮平知道老师想说什么，也没解释，又从笔记本里抽出了其中的两张电脑截屏照片，递给了高玉良。其中一张照片是陈清泉的怀里搂着一个外国女人在喝交杯酒，还有一张照片是陈清泉和高小琴一起在山水度假村打高尔夫球。高玉良戴上了老花镜，仔细地翻看着照片，他问：“这是从哪儿下载的呀？”侯亮平说：“陈岩石最近从网上下载的，两年前大风厂股权案一判下来就有了，可当时没人管，照片及时的删除了，最近又有人挂到网上去了。我初步了解了一下，陈岩石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高玉良放下了照片，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侧身看着光明湖，湖面黑黢黢地浮着一层微光，远处有小船摇过，船影渐行渐远。高玉良长叹了一口气：“哎，陈清泉怎么会变成这样？亮平，你把陈岩石的举报内容仔细说说。”侯亮平就汇报起来：“根据陈岩石举报，大风厂股权案涉嫌司法腐败，市中院所做的判决和省高院的终审判决都是错误的。负责此案的市中院副院长陈清泉经常进出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蔡成功质押大风股权违规，是假造员工持股会授权书办的质押登记，中院却视若无睹。两名主审法官都和主管副院长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有一位还和陈清泉关系暧昧。正是这位女法官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形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本属于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激化了社会矛盾。”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人生之舟难免遇风受阻，但要心态积极，豁达乐观。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宋代词人张孝祥创作的一首词《西江月·祖峰山峰下》。
1: 西江月·祖峰山峰下，作者宋代张孝祥。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满载着一船的秋色，行驶在广阔平展的江面上。水神有意留住我，观看夕阳西下的美丽景色，吹起粼粼波浪，泛起波光，让我再也不能行往远方。如果明日风向回转，天气变好，那么今夜露宿于此又有什么关系呢？阵阵波涛声好似龙宫中奏演的霓裳羽衣曲，明天准能在岳阳楼上欣赏洞庭湖的美景盛状。这首词上片写行船遇风受阻，泊舟山下的所见与感受。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开头两句写风尚未起时的风光，一船秋色由作者的感受着笔，勾勒出时令特征，引人遐想。可以想见，此时周围的山色浓郁苍翠，万物生机勃勃，开花的花朵艳丽，结果的果实累累。十里湖光写出湖面宽广坦荡，这两个对偶句用满载和平铺相对，将湖光和山色一并画出。前句说美丽的秋景尽收眼底，后句说无风时湖水平稳，远远望去就像平铺在那儿，水光山色交相辉映，船上人心旷神怡，其乐无穷。此二

0: 雨纯属写景，而作者张孝祥新月之情尽在其中，即所谓景中有情。波神二句说，水神有意留住我观看夕阳西下的美丽景色，放弃鱼鳞般的波纹，这是写天气乍变微风初起时湖上的景色，也是变天的先兆。有经验的船工势必要抛锚停舟，采取紧急措施，因为这霞光辉映，粼粼细浪过后，将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写的浊浪排空，强倾脊摧的恶劣天气。这两句以幽默的手法写航船遇风受阻被迫停泊的情景，反衬出作者此时的心境十分安闲自在。用斜阳点明时间是傍晚，以细浪说明天气变化要起风，皆是妙笔。词的下片写停船后作者的心理活动，明日风回更好，写他期待风向回转，天气变好，及时登城的心情。今宵露宿何妨，何妨油盐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话，但也表现了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露宿时的旷达胸襟。水晶宫里奏霓裳，水晶宫俗为龙宫，霓裳即霓裳羽衣曲，一支大型歌舞曲的名字。作者听到阵阵波涛声，奇特的想象油然而生，把水神比喻作龙宫的音乐。龙宫既然奏欢庆之乐，明日准是好天气，航船正常前行。准你岳阳楼上，委屈设想，明天准能在岳阳楼上欣赏洞庭湖的美景盛状。西江月祖峰山峰下，写航船遇风受阻的情景，写景抒情，乃至对明日的设想，着笔轻松，无半点沮丧之处。全词语言浅易而意境优雅，读来只觉作者张孝祥对山水无限的热爱，却不见与船逆风受阻的懊恼，这是此次的特色，也是作者张孝祥构思独到之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西江月·祖峰山峰下，作者宋代张孝祥。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明日风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1: 宋代词人辛弃疾面对落日余晖，把自己化身为渔父，还写了一首有深度的词。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辛弃疾的这首《西江月·渔父词》。
0: 《西江月·渔父词》，作者宋代辛弃疾。千丈悬崖萧翠，一川落日融金。白鸥来往本无心，选胜风波一任。别浦鱼肥堪会，千村酒美崇祯。千年往事已沉沉，闲管兴亡则甚。陡峭的绿崖有千丈余高，落日照在江面上泛着金光。白鸥遨游是它的天性，既然风波无法预料，又何必去管它。鱼肥美新鲜，正是吃鱼的好时节，前村好酒值得喝干了再斟。前世已随时间深埋， 兴盛。

0: 说，落日水融金，此句化用料词，沿落日的余晖照射在江面上，一川江水像融金那样灿烂。落日融金，悬崖消翠，作者从这两个侧面表现出采石水光山色的壮美。白鸥句写江上的沙鸥，选胜句写江上的游人。白鸥在江上自由飞翔，毫无戒心，与人和谐相处，而人则乘舟遨游，任其所知。张之和《渔歌子》中说，能纵棹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还谈什么今日任风波，则其江行之安闲可知。下片写江行所感，别浦二句写江行生活。别浦句应带开头两句，写长江沿岸水产丰富，鱼蟹肥美，可供享用。前村和别浦对应，沿前行途中有江村可以沽酒，崇祯二字足见其逢酒必饮。苏轼《渔父词》中说，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前数。又说，酒醒还醉，醉还醒，不论人间古今。前村美酒崇祯，自与苏词亦相近，所不同者，苏词写渔父，而新词写自己而已。采石为江防要地，历代南北战争多于此渡江。宋开宝七年，曹彬率师攻取南唐，于此渡江就不必说了。隋开皇九年，韩擒虎灭陈也是由此记事。至于东汉晋梁之师出于建康，率皆由此，因此采石成为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见证。千年二句沿上述历史的变革，王朝的兴衰均已成为往事而销声匿迹，为何还要去管它呢？作者借渔父之口出此旷达之语，实际上是反映了他对南宋朝廷的失望和不满。在稼轩词中反映出出世思想的作品，有些是出于一时的激愤，有些则是的确表达了真情实感，必须根据当时作者的处境，结合当时的其他作品以及这类词篇的本源来做一个全面而具体的分析。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西江月·渔父词》，作者宋代辛弃疾。千丈悬崖消翠，一川落日融金，白鸥来往本无心，选胜风波已任。别浦鱼肥堪会，前村酒美崇祯。千年往事已沉沉，闲管兴亡则甚。
1: 辛弃疾最颓废的一首词，但读来却是令人心酸，通篇依旧深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辛弃疾的这首《西江月·遣兴》。
0: 《西江月·遣兴》，作者宋代辛弃疾。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注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这首词应当作于庆元年间，公元1195年到1201年2月5日。辛弃疾闲居瓢泉期间，此时南宋朝廷不思恢复，一味的贪图享乐，词人忧心如焚，又不能明言，于是创作此词，以抒发心中愤懑之情。这首词题目

是浅信，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书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苦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书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说的话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他，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决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上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的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最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词的下片具体写酒醉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显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25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画。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焉可伐鱼曰可的句子，汉书二书传有书广以手推长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典故是调书带，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既用典故，既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歌唱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容易听懂，所以既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了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像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的。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首词语言明白如画，
文字

0: 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绝，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六集。
3: 第十六集，
4: 一幕刚泄，又拉开一幕。江湖郎中卢尔昌粉墨登场，乘兴发威，说道：“
5: 嘿嘿，诸位宾客，打搅了，大伙儿旅途劳顿，精神不佳。哎，这怪不得别的，这一怪呢，杂事缠身，焦虑积心。”应该放松心情方能健心康体，这二怪嘛，就怪病患藏身，虽说尚未发作，但已成隐患，障碍五脏功能，致使气血不畅，身体遭殃啊。这就要把脉诊病，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咱卢尔昌乃祖传中医世家，把脉诊病千真万确，不收分文，药费可以量力而行。掏得起腰包就给个三文两文的，掏不起腰包咱就奉送，愿者不妨前来一试。
4: 语音刚落，一位老夫离座去了卢尔昌身旁坐下了。卢尔昌一声不问，右手五指贴于老夫左手脉搏上号脉，过了一会儿又号右手脉搏，而后说道：“
5: 老丈呀，你脉象不佳呀，呼吸不畅，实乃肺染病灶，应该及时医治才是，否则不待抵达汴京，你将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啊。”
4: 老夫脸色煞白，气喘吁吁，咳嗽了几声，说道：“
6: 郎中真乃神医也，不瞒你说，咱这拐病已有几年光景了，啥法儿也瞧不断根，咱此去汴京就是想寻个名医瞧病，不料下老夫咱命中有福分，在这船上遇到了救星，你就给咱下药吧，银子咱不吝惜，只求病体康复。”
4: 于是卢尔昌给老夫包了几包药丸子，收了银子。船客们眼睁睁瞧着郎中切脉瞧病，神奇有方，于是有病无病者纷纷寻卢尔昌把脉诊病。卢尔昌把了张三脉，又号李四脉，一包包药丸子塞给了船客，铜钱银子自然而然地流进了郎中的腰包。这一档，只见玩把戏的年轻艺人汤贤庄于座位上霍得头顶挨板倒立而起，直直地竖了好一阵子，又轻飘飘地落下来。这一招一下子吸引了船客的目光，个个啧舌喝彩，嚷声一片。接下来汤贤庄手持一柄短剑，不吭不哈地立在那儿，蹲了几蹲，运了运气，勒了一把腰带，仰头张嘴，持剑慢慢地插入嘴中，一直插得剩下剑柄，而后慢慢地拔出来。这个吞剑的玄招惊得众船客替他冒了一头冷汗，生怕那剑戳破了肠子，命丧黄泉。接下来汤贤庄口含燃物，嘴唇微微张开，两手拿着两小块火石对准嘴边，咔嚓咔嚓碰出火花， 瞬间燃着了嘴里的燃。

0: 感悟，嘴里吐出长长的火舌来。他边吐火舌边转动着身子，那长长的火舌飘于船客们的头顶上，船客们捂着头惊声叫唤，生怕烧着了头发。一会儿火舌熄灭了，船客们又摸摸头发，却毫发无损。一个船客走进汤贤庄的身边，瞪眼瞧他的嘴唇，却是光滑红润，连唇边的绒毛也没伤着一根。这场口吐火舌的把戏有惊无险，使船客们大开眼界，赞叹不已。汤贤庄见时机已到，于是双手抱拳说道：
1: 谢谢诸位贤客捧场，咱汤贤庄总能从美玩把戏，实乃为生计所迫。大伙如果瞧得起咱，就请施舍几个薄钱。
0: 说罢，船客们慷慨解囊，一枚枚铜钱碎银抛于船舱中，叮当价响。汤贤庄躬身拾了铜钱碎银，面朝大家深鞠一躬，致谢就坐。这时候卖膏药的老汉邹伯安心里一阵激动，暗自思忖，
2: 这仓里都是有钱的主，他们开眼开窍一包眼福图个快活，可是人吃五谷杂粮，顶风冒寒，哪没有个磕磕碰碰的伤疼病来，命金贵着呢，咱何不趁此良机兜售膏药，露一手显显咱的本事嘞。
0: 于是他掏出一张药膏，站了起来说道：
2: 诸位船客，人生何处不相逢，施恩报德凭良心，咱老夫也没别的花瓣眼儿，只凭膏药造福众生，咱这膏药对于跌打损伤疗效神奇，在桃花盛开之际，一刀砍断一只桃枝，接枝贴上膏药，包扎妥帖，只需半月便愈合无痕，小伤贴了膏药只需半个时辰见效，有伤疼者就贴膏药活络止疼，无伤疼者揣掌膏药防备有益，有备无患，体健安然，实乃人生之大幸也。咱空口无凭，不妨现场一试膏药的神奇疗效，让大伙儿醒脑开窍。
0: 说着，邹伯安伸出左手，右手拿着小刀划了一下左手臂，臂上即刻渗出殷红的鲜血来。他撕开膏药贴于伤处坐下来，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他豁地站起来吆喝道：
2: 快来瞧啊，快来看，膏药有效无效，请验手臂上。
0: 他接下药膏，抬起手臂，挨个让大伙观瞧，这一瞧瞧得众人目瞪口呆，那伤处居然愈合无痕了。于是船客们你一张他一张买起了膏药，邹伯安喜得合不拢嘴，连声向船客道谢。在这偌大的客舱里，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技艺高超，招人惹眼，医道高明，众人捧场，各有所图，相得益彰，快哉美哉。正当大伙余兴未消之际，不料想半路里杀出个毛贼来，那毛贼猴脸尖腮，一脸杀气，手持明晃晃的尖刀子，腾的一下从座位上窜于舱中间，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2: 嘿嘿，诸位久仰了，咱不露真名实姓，绰号三刀子，咱今日水上漂，明日地上行，是飘忽不定， 吃的

0: 百家饭，穿的百家衣，仰仗众生施舍活命。你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主，相见恨晚呐。现在怎么说也该轮到咱了，要命的就掏钱，多少是个人情，不要命的就吃三刀子，活该倒霉。大伙儿瞧着办吧，咱等着瞧。
1: 霎时乱嚷嚷的客舱里静得让人心里发毛，连一根针掉在舱里也能听得出来。船客们最忌怕船上打劫，招致一路不利，于是你瞧他，他瞅你，瞅来瞧去，没有一个人肯掏腰包。窃贼历来为民间所痛恨，更何况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船客们恨得咬牙切齿，瞪眼逆视毛贼，却不敢言声，害怕招惹杀身之祸。过了一阵子，毛贼三刀子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于是说道：
0: 诸位，咱三刀子说话连放屁都不如，臭屁还能熏人呢，咱给脸你不要脸，咱就拉下脸来变成鬼，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看是命金贵还是银子金贵。
1: 说着上前恶狠狠地拉扯起一个船客，说道：
0: 你给老子说说看，究竟是啥金贵啊？嗯，
1: 船客不言声，顿时三刀子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他持刀对准这位船客的大腿戳下去一刀子，血流如注，船客哎呦一声倒于舱板上。这时众船客似疯子炸了窝，乱纷纷地拥向甲板，呼喊声嚷成一片。船东李尔照束手无策，急得直跺脚，声音惊动了后头曹船甲板上的江湖侠客卓尔星与弟子李法师。卓尔星随即布下甲板来到舱旁，说道：
2: 二阳堂弟，前头的客船出事了，快靠拢。
1: 卓尔阳操舵向客船驶去，很快靠拢了客船船舷，客船甲板上的船客纷纷跳上曹船甲板躲避劫难。卓尔星与李法师进步跳上客船甲板，只见毛贼三刀子正与一个客商厮打成一团，抢夺搭脸。卓尔星上前一个扫堂腿，毛贼三刀子松开了客商，踉跄一下险些跌倒，但又立马站稳了脚跟，持刀向卓尔星猛刺过来。卓尔星一躲一闪，躬身钻于毛贼三刀子的胳膊下，抬手一把擒住了毛贼持刀的右手腕，夺下了刀子，冷笑一声说道：
2: 你这乱臣贼子还有啥招数，尽管在你爷爷面前使出来。
1: 这时跳入曹船的船客又纷纷返回客船甲板瞧热闹，毛贼三刀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蔫儿地耷拉下脑袋，低声下气地说道：
0: 哎，这位爷是着了真吗？来世脱胎换骨，不做贼打劫了。
2: 哼，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看来你在那客船上是待不成了，你就随咱去了曹船，咱会伺候的叫你福气。
1: 正说着，那个被劫的商客怒气冲冲地上前，重重地扇了毛贼三刀子几记耳光，扇得三刀子火辣辣的脸上留下几道红印子。这一道三刀子趁着乱哄哄的空，纵身一跃，腾地跳入了波涛汹涌的汴河里，游离而去。船东李尔照瞧着卓尔星一身侠客装扮，上前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道：

0: 哎呀，多谢大家鼎力相助，制服了毛贼呀、啊！要不然咱这客船可就乱了营，没法收场啊！
1: 不用客气，行侠仗义乃是咱的本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你快去招呼船客吧。
2: 卓尔星与弟子李法时正待举步跨入漕船，忽然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一把扯住了李法时的衣角。李法时回头一瞧，愣怔了一会儿，这人太面熟了，可是他咋会乘船呢？莫不是他认错人了？李法时张嘴想问那人，立马又闭住了嘴巴。天下之大，面孔相似的人多着嘞，认错了人岂不尴尬？于是他拔腿便走，可是那人依然扯着李法师的衣角不放松，他只得举步又落脚。于是那人喜眉笑眼地说道：
3: 法师兄弟，你不认得咱了？你就是八层皮，咱也认得你了，咱是范家庄人的大管家范二旺啊。
2: 此时李法师方才正眼打量范二旺，说道：
4: 没错，是范大管家嘞，你去了哪儿，乘船而归？
3: 兄弟，说来话长也难尽，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咱想乘漕船与你一道回汴京，免得客船上再生出祸端来，让人担惊受怕呀，你看行不？
4: 范大管家，你愿意咱愿意，咱俩想到一块儿去，请登船吧。
2: 于是范二旺跟随卓尔星与李法师跨入漕船，漕船与客船之间很快拉开了距离，逆水行驶。船舱里，范二旺与李法师拉姑起了家常。范二旺说道：
3: 法师兄弟，自从你离开了范家庄园，咱可天天念叨你了，你对主子忠心不二，范老爷后悔不该让你走。
4: 过去的事儿也就过去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跟着师父走南闯北，行侠仗义，过得岂不快活？你说说你是咋一回事吧。
2: 于是范二旺把贾娇儿的身世和要迎娶贾娇儿的事全部告诉了李法师，说完他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伤心极了。
4: 大管家，你此去南桥镇见着贾娇儿的亲人了吗？
2: 范二旺低头抽抽搭搭的哭泣了好一阵子，慢慢抬起头来，举袖擦了一把眼泪，说道：
3: 咱与南桥镇打听贾府的福祉，是一个热心肠的街坊领着咱去了镇南头的贾府，只见贾府昔日的辉煌依稀可见，抹灰的白墙，瓦壁罩顶，前院套着后院，厢房连着回廊，曲径通幽，院内花草芳香，树木葱茏，整个家府大气典雅，别具一格，透出古色古香来。可惜现在家府却是一片断垣残壁，破败不堪，景象甚是凄凉。咱与前厅后院寻人，喊了几声没有应，于是进了一间厢房，一股霉气扑面而来，只见一个老妇人躺于木头床上，头发乱蓬蓬的，脸上像涂了层泥灰，灰暗无光。咱喊了一声大娘，那老妇方才动弹一下，她蠕动着嘴唇想要说什么，可是半天就张不开口。她是咋的了？是病了，饿了？咱走进床边，摸摸老人的额头，又烧得烫手。原来老人病得不轻了。于是咱请来了镇里的郎中给老人把脉诊病，郎中说他受刺激太深，神经错乱，人已疯了，没人照料，骤致风寒发烧。于是郎中抓了几副药，咱熬汤药给老人服下了，烧也退了，可是老人依然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甚是可怜。咱打听街坊邻居，问老人的儿女们咋不见影了，街邻说自打贾老爷惨死，
4: 小女儿被劫走之后，老人便急疯了，几个儿女也走的走，嫁的嫁，从此这贾府只剩下一个疯老婆子，无人照料。这真是应了那句寄言，树倒猢狲散。好端端的一个贾府毁于一旦，这是命数招灾，谁也无力回天。无奈之际，咱准备打道回城，脚步刚迈出贾府，又转身进去，细细想来不对劲，咱这样不明不白的一走了之，那疯婆子谁照料？咱于心不忍呐。回到何氏娇儿那里，咱也不好交代，于是咱就雇请了一个老街坊照料老人，咱付了足够的雇银，便打道回城了。
2: 说到这儿已是泣不成声，他抬眼瞧李法师，只见李法师低头捂脸，呜咽着抽泣，泪水滴湿了衣襟。范尔望劝说道：
4: 兄弟别难过，常言道嘛，哎，命运无常，天注定，贫贱富贵常运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咱范尔望还有一口气儿活在人世上，咱就要对得起贾娇儿，咱有口汤喝，就要给他捞愁的吃，让他过上舒心日子。哎，好兄弟，人有良心天晓得，想必是你家境也不宽裕，咱手头上还有不少银子，就送了你，接济家用吧。
2: 李法师抬起头来说道：
4: 啊，大管家，您的好意咱心领了，你瞧这船上的船夫纤夫比咱更遭孽嘞，你要是接济就接济他们好了，这样咱心里安然些。
2: 范尔望点头应允。
5: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

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
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星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贫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小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
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00人，其34000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民边长城所居，
涌泻瀑布的喀拉

0: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20集，阿骨打反辽建金。
1: 阿骨打反辽建金。北宋末年，我国东北的女真族一天一天的强盛起来。女真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11世纪末，女真族当中的完颜部统一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公元1113年，完颜部的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当上了酋长。阿骨打年少的时候就善于骑马射箭。一天，辽国使臣到来，看见阿骨打手中拿着弓箭，就叫他射鸟。阿骨打连发三箭，射中三鸟。辽使吃惊地说，真是个奇男子。当时女真族受到辽国的控制，辽国每年都要向女真人争取大量的珍珠、人参、貂皮、马匹和一种能够捕捉天鹅、大雁的小猎鹰海东青。辽国的使臣还经常向女真人敲诈勒索、侮辱妇女，这激起了阿骨打的极大的愤慨，他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反辽情绪。公元1112年的2月，辽天祚帝前往东北的郴州视察，接着又去混同江捕鱼，就是现在的松花江。女真各部的酋长都赶来朝见。这个时候阿骨打还没有当上酋长，但是也来了。按照风俗，每年河平解冻以后捉到第一条鱼要举行投鱼宴，辽天祚帝请那些酋长也一道参加宴会。在宴会上，辽天祚帝喝了几杯酒，趁着酒兴命那些酋长一个一个的轮流起来跳舞，两只眼睛直瞪瞪的盯着天祚帝。天祚帝再三让他跳，他硬是不跳，让天祚帝丢了一次脸。事后天祚帝越想越火，对大臣萧凤仙说，阿骨打这么嚣张，得找个借口杀了他，以免留下后患。萧凤仙劝阻说，阿骨打是个粗汉，不知礼节，犯不着跟这种人计较，况且他也没什么大过错，把他杀了怕引起其他酋长的不满，即使他有野心，一个小小的部落也翻不了天。经过萧凤仙的一番劝告，辽天祚帝打消了杀他的念头。阿骨打从郴都回来，决心摆脱辽国的奴役。他当上酋长以后，积极修建城堡，训练兵马，准备发动抗辽斗争。公元1114年9月，阿骨打出兵攻打辽国，他的军队只有2500人。出发前，他对士兵说，你们要同心协力，立了功，原来是奴婢的可以做平民，平民可以做官，有官的可以按照功劳大小升官，如果敢违抗，立即处死。阿骨打带领女真军很快到达辽国的边界，和辽国的军队打了起来。阿骨打拿着弓箭，一箭就射死了为首的辽将，辽军顿时大乱，女真军趁机杀过去，杀死了很多辽国的士兵，打了个大胜仗。不久，女真军又乘胜打下了宁江州，就是现在的吉林松原，得了不少的马匹和财物，胜利而归。辽天祚帝听说宁江州失陷，怒不可遏，派10万大军攻打女真。阿骨打带领3700人前去应战，以少胜多，又打了个大胜仗。公元1115年，阿骨打自称皇帝，国号为金，定都会宁，就是黑龙江的阿城，他就是金太祖。这年9月，金太祖出兵攻占了辽国的要地黄龙府，就是吉林的农安。天祚帝亲自带领10多万大军去跟金军作战，结果被打得大败而逃。这一仗，辽国主力全部丧失，从此辽国再也没有力量跟金国较量了。金军连续打

0: 败辽军的消息传到了东京，宋徽宗急忙和蔡京、童贯商量，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收复被辽国侵占的燕云十六州。他派人去从山东渡海前往金国，和金国商议联合出兵攻击辽国的事情。经过几次协商，双方订立了一个联合攻打辽国的军事同盟。这个盟约规定，宋金同时出兵攻辽，长城以外的辽中京由金军攻打，也就是内蒙古宁城西的大明城，长城以南的燕京由宋军攻打。等夹攻胜利以后，燕云十六州归还宋朝，宋朝则把每年给辽国的银绢转交给金国。这件事历史上称为海上之盟。公元1122年，金国按照盟约出兵，但是一直打到长城脚下的古北口，也没有看到一个宋朝的士兵。金军又沿着长城西进，打下了辽的西津，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留下了一个燕京让宋军去攻打。宋徽宗命令刚刚镇压完方腊起义的童贯做统帅，蔡京的儿子蔡攸做副统帅，出兵进攻燕京。辽军本来就非常腐败，一碰到金军就吃败仗，哪知道宋军比辽军更加腐败，和辽军一接触就纷纷败下阵来。童贯一连吃了两个大败仗，把宋朝多年积聚下来的粮草武器全部损失光，再也不敢出兵攻辽了。童贯为了逃避兵败的责任，偷偷地派使臣到金营，要求金军攻打燕京。金军从大同进居庸关，很快攻打下燕京。金太祖占领燕京以后，不肯把它归还给宋朝，童贯只好答应每年增加燕京代税钱，也就是代收人民的赋税钱100万贯，交给金国，才拿回了燕京。公元1123年，金太祖在从燕京回国的路上生病死了，他的弟弟完颜晟即位，他就是金太宗。金太宗继续出兵攻打辽国的残余势力。公元1125年春天，金军俘虏了辽国的天祚帝，辽国灭亡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1集《李纲坚守东京》。
2: 李纲坚守东京，在北宋对辽作战过程中，金国统治者看到了北宋政治的腐败和军事的无能，因此金太宗灭掉辽国以后，就开始打北宋的主意。他接连三次以不同的名义派使臣到宋朝探测从北方到东京的道路和宋朝的防守情况。公元1125年10月，金太宗借口宋朝收留金国的一个叛将出兵南侵。金兵分东西两路，西路军由宗翰又名詹堪率领进攻太原，东路军由宗望又名卧离部率领进攻燕京今北京。西路军遭到太原守军的坚决抵抗，东路军一到燕京，守将郭药师就投降了金兵。这一路金兵在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南下，直奔东京。金兵逼近东京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宋徽宗吓得昏厥过去。他苏醒过来以后，伸手要纸和笔，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就在这年12月，宋徽宗退位，称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桓登上了皇位，他就是宋钦宗。第二年1月，金兵到达黄河北岸，宋徽宗带着蔡京等一伙奸臣慌慌张张逃到南方去了。宋钦宗惊慌万分，不知该怎么办。他召集群臣商议，宰相白石中和李邦彦都建议宋钦宗丢掉京城南逃，宋钦宗也动摇了。这时新提升兵部侍郎的李纲上前说：太上皇把国家交付给陛下，就是希望陛下能留守京城，陛下怎能丢下不管，只顾逃跑，这样做可以吗？宋钦宗听得一声不吭。白石中在一旁说：京城守不住。李纲说： 天下的城池哪有像京城这样坚固的？况且很多官员和百姓都在这里，把这样的地方丢掉，还要到哪里去？宋钦宗问道：“谁能带兵守京城？”李纲回答说：“这是白石中李邦彦的职责。宰相虽然不一定懂军事，但应当负责守城。白石中自己怕敌人，以为别人也怕敌人，故意大声说：‘莫非李纲能守城作战吗？’”李纲毫不畏惧，从容不迫地说：“如果让我带兵守城，我愿以死报国。”宋钦宗见李纲态度坚决，就命令李纲带领兵马守卫京城。第二天，李纲清早上朝，看见宋钦宗已经准备好车辆，禁卫军准备出发。原来宋钦宗又改变了主意，还是想逃跑。李纲对将要出发的禁卫军将士厉声说：“你们究竟愿意死守，还是愿意逃跑？”禁卫军将士齐声回答：“愿意死守。”李纲又去见宋钦宗说：“将士的家属都在城中，怎么肯舍得离开？万一他们半路上逃回来，还有谁保卫陛下？况且敌军已经逼近，如果他们知道陛下的车辆还没有走远，用快马追赶，怎么抵敌？”这番话提醒了宋钦宗，他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不敢再走了。李纲当众宣布：“皇上主意已定，谁敢再说逃跑就杀头。”将士们都高呼万岁。李纲亲自率领军民，仅用三天时间就将守城的防务准备好了。这时候金兵已经打到了东京城下，分成几十只小船沿河而下。李纲组织2000多名敢死兵士列队城下，用长钩搭住敌船，往船上扔石头，又在河中放些岔木，搬来蔡京家中的山石，堵塞要道。宋军在水中杀死了100多名金兵。宗望看到东京已有防备，就要宋朝派使臣到金营议和，这正合宋钦宗的心意。他马上派人去金营，接受了屈辱的条件，答应割让太原、河间（今河北河间）、中山（今河北定州）三镇，缴纳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万头、绢100万匹，并且无耻地尊金国皇帝为伯父。李纲极力反对，但也无济于事。为了缴纳赔款，宋朝政府拼命向京城中的百姓搜刮金银，结果还是没能凑足这个数目。这时候，宋朝各地的援军纷纷赶到，有个叫姚平仲的将军建议夜里去偷袭金营，活捉宗望。不料消息泄露出去，金兵早已做好准备，姚平仲吃了一个大败仗。宗望派人来质问偷袭的事，李邦彦回答说：“这都是李纲、姚平仲的主意，不是朝廷的意思。”宋钦宗连忙派人去金营解释，送上太原三镇的地图，下令罢免李纲，向金兵谢罪。李纲被罢免的消息一传开，群情激愤。太学生陈东非常痛恨奸臣，还在宋钦宗刚即位的时候，曾经和一批太学生上书朝廷，要求杀死蔡京等六贼，逼得宋钦宗只好惩办六贼。这时他率领几百名太学生到宣德门上书，请求恢复李纲官职，罢免李邦彦。东京军民听说太学生请愿，自动改来声援，一下子聚集了好几万人。这时正好李邦彦去上朝，愤怒的群众当面把他痛骂了一顿，还抛掷石块瓦片打他。李邦彦吓得逃进了宫中，人群像潮水一样又涌到皇宫门口，喊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派人出来欺骗说：“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才罢免的，等金兵退走再叫他复职。”群众非常不满，坚持不散。开封府知府王时雍赶来，威胁太学生说：“你们可以胁迫天子吗？还不散去？”太学生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我们用忠义胁迫天子，难道不比奸臣胁迫天子卖国好吗？” 群众准备动手揪他，王志庸急忙逃掉了。宋钦宗吓得不得了，只得派人召回李纲，当众宣布恢复李纲的官职，命令他兼任京城四壁防御使，人群这才欢呼散去。李纲复职以后，立刻布置防务，下令重赏杀敌立功的人，京城里的守军士气非常高涨。金兵看到宋朝加强防备，决心抵抗，害怕起来，不等宋朝缴足赔款，就急急忙忙撤退回去了。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22集《徽钦两帝当俘虏》。
2: 徽钦两帝当俘虏，金兵撤退以后，宋钦宗和一批大臣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宋徽宗也回到了东京。他们仍旧和从前一样，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不做任何防御的准备。各地赶来救援东京的宋军也都被遣散回去了。李纲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担忧，他几次上书朝廷，要宋钦宗加强军备，防止金兵再来侵犯。但是朝中投降派当权，不但不理睬他的意见，反而处处排挤他。宋钦宗也讨厌他留在京城多嘴，就派他到河北、河东今山西抗金，把他调离京城。李纲上前线抗金，宋钦宗却只给他很少一点人马和军饷。他到了怀州今河南沁阳，那里的将领又不听他的调度，结果吃了败仗。这一来，投降派又立刻攻击他，说他专门主战，打起仗来却损兵赔钱。宋钦宗听了投降派的话，就罢了李纲的官，接着又把他贬到南方去了。金太宗听到李纲罢官，高兴极了。公元1126年8月，他又出动大军侵略北宋。他命令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进军。这时候，各地宋军又自动赶来保卫京城。但是投降派一心求和，命令这些军队停止前进，于是这些军队又纷纷回去了。金兵到了黄河北岸，见对岸有十几万宋朝守军不敢渡河，他们把军中的战鼓集中起来敲了一夜，南岸的宋军吓得全部逃光。金兵渡过黄河以后，宗翰派使臣到宋朝，提出划黄河为界，河北河东的地方全部归金国。宋钦宗百依百顺，马上派耿南仲和聂昌两个官员前去割地，还下诏给那些地方的军民，叫他们开城降金。河北河东的人民非常愤怒，坚决反对投降割地。聂昌走到绛州今山西新绛，被绛州人民杀死了。耿南仲和金国使臣一道走到魏州经河南魏辉，当地人民要捉金国使臣，使臣吓得连忙逃走，耿南仲也不敢再提割地了。金兵很快杀到东京，城中守军很少，援军又早已被遣散，宋钦宗束手无策。抗战派官员请求率兵出战，宋钦宗却不敢答应。当时京城中有个叫郭京的骗子，胡吹自己懂得什么六甲法，一种捏造出来的妖法，说什么只要用7777人就可以活捉金国的宗翰和宗望。兵部尚书孙富听到以后喜出望外，立刻向宋钦宗推荐，对郭京封官赏钱，命他招募7777人去守城。有点见识的人都反对这样做，他们对孙富说，自古以来从未听说靠这种办法能成功的，但孙富却深信不疑。金兵攻城很急，宋朝政府不断催郭京出兵，郭京装腔作势推脱说，不到危急的时刻我是不出战的。后来郭京实在无法再拖了，才派人出城作战，他自己坐在城楼上假装做法，不许别人观看。 哪知道他的军队和敌人一交锋就败下阵来，不少人跌到护城河里淹死了，宋军赶紧关闭城门，才把金兵挡在城外。郭靖看到混不下去了，对守城宋将说，金兵这样猖狂，我要亲自出城做法。郭靖跑下城楼，带领一批残兵败将大开城门，向南逃得踪影全无了。金兵乘机进攻，宋军来不及关闭城门，东京就这样失守了。城破后，宋军士兵和城中居民要求继续抵抗，并表示愿意保护皇帝突围，但宋钦宗既没有勇气抵抗，又怀疑这些人别有用心，不肯接受他们的要求。宋钦宗派宰相何立到金营去求和，何立吓得连马背都爬不上去，手中的马鞭一连落下了三次。何立到了金营，宗汉宗望假意对他说，我们不想灭掉宋朝，叫皇帝亲自来议和。宋钦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带领几个大臣赶到金营，向宗汉宗望交了降书，向金国称臣，跪倒在金兵的面前。宋钦宗一送上降书，金人马上变了卦，提出要废除宋钦宗的帝号，另立一个宋朝的国君。宋钦宗回到城里放声大哭道，宰相污了我父子二人。接着金兵派人进城查封府库中的金银财物，勒索去金1000万锭，银1000万锭，绢1000万匹。宋钦宗还派出大批官员帮助金兵到百姓家搜刮金银。公元1127年春天，金兵要宋钦宗再到金营去，宋钦宗一到金营就被扣起来，没几天宋徽宗也被押送到金营。徽宗、钦宗两个皇帝都当了俘虏，金太宗下令把宋徽宗和钦宗废为庶人，把他们和皇亲国戚、各种手工业匠人等3000多人押送到金国当奴隶，还掠夺去大量金银财宝和文物图书。这次事变是在北宋靖康年间发生的，历史上称为靖康之变。北宋王朝被金国灭亡了，他从赵匡胤做皇帝开始，一共统治了167年。当时在汴京的宋朝皇族中，只有康王赵构领兵在外逃脱了这场灾难，于是有些宋朝官员就拥护赵构继承皇位。这年五月，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建炎。后来他把国都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这个偏安的宋王朝历史上称为南宋，赵构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3集，女词人李清照。
0: 女词人李清照，腐败的南宋小朝廷面对横行的金兵只知道逃避。宋高宗从临安逃到了越州，就是浙江绍兴，又从越州逃到了明州，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再乘船从海路逃到了温州。老百姓们跟着朝廷辗转避难，受尽了战乱的煎熬，尝尽了家破人亡的痛苦。在逃难的人群当中，就有宋朝的一代女词人李清照。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历城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济南人。李清照以多才多艺，她通晓书画，善写诗文，尤其以写词著名，是南宋婉约派词人的代表。她出身于一个文学修养很高的家庭，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担任过礼部员外郎等官职，母亲也知书善文。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当中，李清照精通史书，见闻广博，少女时代写的诗词就已经远近闻名了。18岁的时候，李清照嫁给了太学生赵明诚。太学生其实就是我国古代的大学生。赵明诚是当时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幼子，是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 李清照与赵明诚志同道合，他们不仅都善识能文，而且都爱好金石学。金石就是古代铜器和石碑上的字画。李清照帮助赵明诚一起搜集碑文字画，收藏金石器皿，还和他一起对家中所收藏的商周时期的仪器、汉唐时期的石刻拓本进行整理研究。闲暇时，夫妻俩诗词唱和，情意深长。据说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有一年重阳节，李清照写了一首《醉花阴》寄给在莱州做官的赵明诚。赵明诚读后叹赏再三，自愧不如。为了胜过妻子，他闭门谢客，废寝忘食地写了三天三夜，一共写了50首词。他把李清照的《醉花阴》夹在其中，给朋友路德夫看。路德夫细细地读了几遍，说只有三句极好。
3: 是哪三句？
0: 赵明诚追问。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路德夫的正是李清照的《醉花阴》中的最后三句，可见李清照的词是多么具有其艺术特色。靖康之变之前的这段岁月是李清照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花了20年时间编撰的《金石录》终于编成了。这部书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李清照写了许多清丽婉转的诗词作品，他们大多表现了他在忧郁生活当中的闲逸情怀。靖康之变以后，李清照进入颠沛流离、凄凉悲苦的后期生活。公元1127年，赵明诚的母亲在江宁去世，赵明诚离开任所去奔丧。宋高宗即位以后，他被任命为江宁知府。第二年，李清照为了避乱也来到江宁。赵明诚来江宁的时候，曾把家中最名贵的金石字画装了15车一起带来。李清照走后，留在家乡的文物和老家的房子全被金兵烧毁了。夫妻团聚不久，赵明诚又被任命为湖州知府，他独自骑马去建康听命。当时江宁已经改名为建康，不幸于途中患病，到建康以后竟与世长辞了。丈夫的去世对李清照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她埋葬了丈夫，去临安投靠弟弟李元。不久金兵南下，宋高宗一路南逃，李清照也随着逃难。当他返回越州的时候，随身带出的文物收藏或毁于战火，或被盗掠，只剩下一点点残茧碎片。国破家亡，凄苦漂泊，使李清照后期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他的词由清丽缠绵变为深沉悲壮。他深深地怀念故国，对南宋小朝廷不思抵抗只知逃跑给予了极大的讽喻。他在《乌江》这首诗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公元1132年，李清照移居临安，在那里过完了凄凉孤独的晚年。但他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公元1134年，他对《金石录》做了最后的修改整理，写下了著名的融叙事抒情于一体的《金石录后续》。他把书献给朝廷，请求出版。大约在公元1155年或者是稍后，一代女词人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去世的时候她大约70多岁。李清照去世后不久，《金石录》终于刻成问世。她的词集《漱玉词》6卷和诗文集《李益安集》12卷也相继问世。可惜她的诗词文集后来都散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李清照集》是后人重新收集的，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

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历史上的今天，1994年6月8日，经过中科院第7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2008年第6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11号决议，决定自2009年起，将每年的6月8日设为世界海洋日。6月6日，逐梦青春2026年香港大学生乌兰察布暑期实习活动启动仪式在吉林区举行。来自香港多所高校的35名大学生，将在接下来的42天里走进乌兰察布的11家企业，开启一场深度的实习与文化交流之旅。据乌兰哈达火山景区消息，6月19日至21日，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将举办奔赴火星辽野乌兰哈达火山星际那达慕活动。活动内容包括鞍带舞与基础筷子舞教学、乐队表演，还可以免费体验传统射箭、搏克摔跤等。6月7日，2026年高考拉开序幕。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内蒙古高考报名总人数为20.6万人，除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录取和32转段及其他单独招生的5.2万人以外，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15.4万人。从2026年中国探矿者年会获悉，“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出让矿业权近200宗，出让收益超670亿元。据自治区商务厅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消费品累计以旧换新超145万件，全链条拉动市场消费突破162亿元。近日，锡林郭勒东苏变电站2025年新型储能专项行动，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已全部完成土建施工，该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由中国电建集团、江苏省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3局2家央企联合总承包施工，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将携手来自浙江2院、北京医院、北大人民、北大医院、北医3院、天坛医院、华西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 崔玉涛诊所等全国近30家知名医院百余位著名医疗专家，于2026年7月4日在包头市打茂旗蒙医医院开展韩红爱心百人圆蒙大型义诊活动。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标人暂列前三位。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6月6日搭载4000余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开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第一财经7日消息，燃油车市场的价格调整正在加速。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今年五月，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为16.6万元，平均降价金额为2.5万元，降价幅度达14.9%。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河县曹司窑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河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

炒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调美貌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修鱼不修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修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新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56%。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柚、翼尖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制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

0: 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简约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

0: 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雁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

0: 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 已成为一片发展全日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月行

0: 而志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应
1: 一声放炮，长长的猎圈阵中突然响起一片啾啾啾的口令声，所有牵狗的人几乎同时松开了一股皮绳，100多条憋足了劲儿急红了眼的恶犬猛狗从东南西3个方向挣脱了长绳，冲向狼群。八乐、二郎和几条全队最高大威猛的杀手狗径直冲向了狼群中的头狼，紧随其后的狗群，狗仗人势，争功心切，争先恐后的狂吼追扑。人们重新调整了猎圈阵型，挥着套马杆，快马加鞭地跟着狗群冲了过去。雪地上急奔的马蹄跑起了雪块泥土，剽悍的蒙古骑手武士喊着可怕短促的曾让全世界闻风丧胆的杀声，轰轰轰轰，陪伴着战鼓般急促的马蹄声朝狼群猛冲。狼群立即被这强大的攻势镇住了，头狼陡然急停，然后掉头率领狼群向山口逃冲，并迅速与山口处的狼群会合。 冲了一段，又

0: 兵几路朝三面大坡突围，力图抢占制高点，然后再施展登顶绕圈或向下冲锋的山地作战的本事。半月形的裂圈终于拉成了直线，严密地封住了山口。两群狼被赶进毕力格老人匠心设置的优良围场。在围场的山头后面，厂长乌里奇和军代表包顺贵正伏在草丛中紧张地观察着战况，整个围场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包顺贵兴奋地向雪地砸了一拳，说：“
1: 嘿，谁说毕力格禁卫狼说话了？你看，他在规定的时间把这么大一群狼圈进了预定的地点，时间计算的恰到好处，真是神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群狼呢，我算是服了这个老头了。嘿，正得向上级啊为他请功。”
0: 乌里吉也总算松了口气，
1: 啊，圈进来的狼足有四五十条啊，往年大卫啊，只能圈进一二十条就算不赖了。毕力格可是鄂伦草原人里的头狼啊，每年牧场组织大围，只要他不领头，猎手们都懒得去。这回狼群回了马群，这个老毕可真是发火了。
0: 乌力吉转身对巴图说：“
1: 哎，你告诉大家，谁也不准开枪啊，对天放也不行。今天人多，万一谁走了火伤了人就完了。”
0: 巴图说：“
1: 啊，我已经跟大伙都说了好几遍了。”
0: 山坡后的马倌和猎手们都骑在马上了，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命令。这匹马倌和猎手是全牧场精选出来的猎狼高手，他们的马技、杆技和棒技都远远高于普通猎手，每个人都有套狼和杀狼的优良记录。此时他们都骑上了自己平时舍不得骑的最快、最灵活、最能咬住猎物的杆子马，他们为了那群死马憋了一肚子的气，准备在这一天痛快发泄。骑手们的坐骑早已听到了围场中的狗叫声，都已感到临战的紧张气氛。他们低头争缰，抬蹄跑雪，马胸、马腿全都绷起条条筋肉，每匹马的后腿都像是被压到了极限的捕兽加弹簧。只要主人一松马嚼子，马就会弹射出去。猎手们牵着的大狗也都是从各家狗群里挑选出来的最善捕杀的猎狗，凶猛机警，训练有素。他们虽然都早已听到了围场中的杀声，但都是只张口不出声，侧头望着主人，个个都有久经沙场的沉着和老练。乌力吉和巴图慢慢地弓起身来，准备发力。狼群主力集中向西北的制高点突围，在草原爬高冲顶，人马绝对不是狼的对手。体力、耐力、肺活量极强的草原狼惯用快速冲顶的办法来甩脱追敌，即便少数在平地上比狼跑得快的猎狗和杆子马，一到爬坡就追不上狼了。狼只要一冲上山顶，它就会先喘一口气，然后利用逃出追敌视线的这一小段时间，挑选最陡最隐蔽的山沟快速撤离。往往当人马狗爬上山顶时，就再也见不到狼的踪影，即便是见到了，那狼早就跑出了步枪的有效射程。狼群几乎冲速不减地向山头奔跑，庞大的狗群和马队渐渐地被狼甩开了距离。狼的前锋是几条快狼，一条头狼和几条巨狼却处在前锋的侧后面。乌里吉指着

一条脖子和胸前长着灰白毛的大狼，对巴图说：“哎，就是这条头狼，领着狼群杀马群，这是他干的。他就交给你了，开始吧。”狼群已冲到200米以内，巴图退后几步，撑杆上马，乌里吉也上了马。他大喊一声：“冲击！”巴图猛地向上竖起套马杆，像竖起一根高高的信号旗。所有马倌发出啾啾的口令声，几十条大狗，几十匹快马，几步就冲上了坡顶。狗群像一枚枚鱼雷朝狼群发射出去，三分之二的马倌抢先跑位，占据半山腰偏上一些的有利地形，形成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与毕利格老人指挥的猎圈相衔接。三分之一的杆子手则直接冲向狼群。本来就对坡后怀有戒心、提心吊胆的狼群，一见到伏兵阵脚大乱。狼群终于落入自己最善使用也最为熟悉的猎圈陷阱里，此刻他比落入狼群猎圈的黄羊群更为惊恐，更为恼火。狼群恼羞成怒，重新掉头，急转直下，凭借居高临下的山势向坡下的人群狗群发动孤注一掷的决战。狼群全都发了狠，以亡命的拼劲冲进狗阵，撞翻了一大片狗。血泊上一片混战恶战，狼牙相撞，犬牙交错，血块飞溅，兽毛飘飞，狗哭狼嚎，狗血狼血交颈喷涌。知青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血腥惨烈的狼狗大战，惊得发不出声音来。巴图从登上坡顶的那一刻就盯上了白狼王，他一冲下坡就挥着套马杆朝狼王追去，但那条狼王并没有随狼群冲下山，却毫不迟疑地向西横插过去。四五条保驾的大狼巨狼前后簇拥着他一同突围，巴图带着三个猎手、五条大狗紧追不舍。然而熟悉地形、早有第二套突围方案的狼王选择了一条极险的路段，残雪下布满了光滑的小石片，狼爪一踩，石片哗哗地往下滑，但狼能用它们厚实的大脚掌踩在滑动的石片上快速地奔跃，而它们的身体却不随着石片下滑。石坡顿时响起了一阵令人胆寒的哗哗声。狗的足掌远小于狼爪掌，但还能勉勉强强、跌跌撞撞地追过去，而光滑坚硬的马蹄就扒不住石片和地面。几个骑手刚追上险路没多远，一个马倌就来了一个侧滑，连人带马滚下山坡，套马杆一撅三断，吓得另外两个马倌勒住马，慌忙下马去救援。巴图报仇心切，立即跳下马，迅速竖起套马杆，将杆子当拐杖使，把扁尖的杆尾戳进石缝，用以支撑身体，然后牵拽着马快追快走，一边还大声叫喊着：“跟上，跟上！”翻过一道山梁，巴图就听到狗的惨叫声，他立刻骑马追去。不一会儿，他发现一条大狗已被狼咬倒在地，正在垂死挣扎，另一条狗也被撕掉一只耳朵，满头是血，其他三条狗吓得鬃毛倒竖，直往后退。狼一见到套马杆，立即向西北远处的一大片尾地窜去。巴图带着一个猎手和三条狗追了上去。乌力吉见巴图追过山梁，便带着包顺棍跑到围猎圈中视线最好的一个位置，以便统揽全局，调配兵力，再慢慢收紧猎圈，将圈中的狼群
一网打尽。每一个身经百战的蒙古猎手都具有天然的全局意识，懂得自己的职责，不争功，不抢功。在外圈守圈守围的猎手，虽然眼睁睁地看着圈中的猎手猎狗大出风头，大获猎物，但是没有一个人擅离猎位。

0: 条狼被160-170条狗团团围住，群狼肩并肩，背靠背，尾对尾，狼牙一致朝外，抱团死战，与猎狗杀得难解难分。多条大狗和大狼被撕开了肩皮和胸皮，血肉模糊，血涌如注。狗群的外层是几十个彪悍的杆子手，都在用长长的杆子抽打最里面的狼。狗与狼翻滚扑跃，死掐狠咬，根本分不清哪是狼哪是狗。猎手虽多，却常常无法下杆，一杆子下去，不知道套住的是狼还是狗，弄不好把狼和狗一起套住。骑着高头大马的猎手也不敢贸然通阵，北围的狼太多，体力还未耗尽，狼群减员也不多，万一冲乱了阵，狼群四下发力，狗和人的两层围猎圈就有可能被冲散，而最外层的松散猎圈就难免顾此失彼。几个最有经验杆技最好的猎手举着长杆虚虚地悬在狼群的上方，一旦有一条狼窜起扑咬，便手疾眼快地抖杆下套，不管套住狼头狼身还是狼胯，就赶紧拧紧绳套往外拽，杀手狗便扑上去一口咬断狼的咽喉。知青女人和孩子被安排在南线外圈，陈震和杨克被毕力哥老人派到西南边的半山腰，这里地势较高，能看清整个围场。两个人比罗马斗兽场里的看客更加心惊肉跳，他俩巴望着能有一条狼向他们这个方向突围过来，使他们也能捞上个套狼的机会，却又担心大狼冲过来他俩能否一套而中。草原狼的速度和反应是绝不会给你套第二杆的机会的，幸亏内圈的几层猎狗和一圈猎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被围的狼群很难突出重围。大狼终于还是被杆子手一条一条地从狼阵里拖了出来，也被恶狗一条一条地咬倒，狼群发出沙哑疯狂的咆哮声。他们马上改变战术，不再跃起扑咬，而是低头与狗死掐，让杆子手们无套可下。陈正用望远镜细细地观察战局，他发现群狼虽陷于死地，却依然没有失去理智，他们不像那些拼一个够本拼两个就赚一个的莽汉，而是尽可能的多杀伤围圈中的主力猎狗。狼群三五成组互相配合，下口极快极狠，一口咬透，口口见血。几条大狼巨狼还使出了蒙古狼极其残酷的战法，以轻伤换重伤，以重伤换敌命，故意露出非要害，让狗咬住，然后置自己的伤口于不顾，而猛攻狠咬狗的喉部和肚子。大狼巨狼个个浑身是血，但倒下的却很少，而一条条大狗被咬倒退出战斗，一条条伤狗哀叫哭嚎，动摇军心。十几个回合下来，狼群居然渐渐得逞，一旦猎狗怯阵，狼群就该集体发力四下突围了。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0集。
0: 当狗群开始怯阵，狼群就该集体发力四下突围了。正在这个时候，抵近了内圈外沿指挥的毕力哥老人突然大喊：“罢了，罢了，冲！”又比划了一个后退的手势，陈震和杨克立即明白老人的意思。

也狂喊了起来，奥狼，奥狼，冲冲！两条杀红眼的大恶狗明白了主人的叫喊和手势，巴勒和二郎突然后退了几十步，迅速改变战术，连吼了几声，发了疯似的朝狼群中一条最大的头狼冲撞过去。二郎速度快，先撞上了狼，大狼被撞出了三四米远，但没有被撞倒，旋即站住。此时凶猛沉重的巴勒像一段粗大的撞城锤，砰的撞了个正着，头狼被撞得连连打了两三个滚。还没等头狼站起身，二狼等不及其他的狗护卫支援，立即单刀突入狼群中心，上前一口咬住他的咽喉，嘎嚓一声合拢牙口，四股狼血喷向天空雪地，染红了二狼的头，也吓蒙了群狼。

好几把毛，抓出了十几道血口子。可是二郎野性蛮劲儿更狠，就是被抓开了胸膛，抓破了肚子也不会撒口，直到头狼完全断气。群狼好像都认识这条大恶狗，都领教过这条大野狗的武功，竟得后退了几步，不敢近身。发了见自己撞翻的猎物被二郎如此干净利落地抢得了先手，极为恼火，却又不好发作，只好憋足了劲儿向另一条大狼撞过去。狗群似乎开了窍，大狗巨狗纷纷集体效仿，一条条的大块头撞进了狼群。二郎巴勒那些杀手狗自此大开杀戒，狼阵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猎手们乘势冲了进去，用套马杆敲打狼群，将狼群分割分散。狼们的脖颈、后背、侧腹顿时全暴露在杆子和狗牙之下。狼群见大势已去，全体发力，依仗单兵狼心孤胆，分头突围。霎时间，狼群中心开花，四下猛冲，围场内线一片混乱，群狼意图乱中求生。但不一会儿，每一条狼都被几条狗、一两个猎手咬住不放，外围猎圈的男女老少大呼大喊，猎手们则挥杆套马往圈内施压。在内线，一向自比为狼的栏木扎乌见几条狗扭住了一条大狼，便冲过去，一个俯身前探，飞出去一个贴地套圈，有意让过狼的短脖和前腿。狼的前半身刚入套，他立刻抬杆抖杆，像拧麻花一样的拧紧套绳，套住狼的后胯。不等大狼冲套别杆，就一拨马头，一分手腕，倒拖着狼跑起来。大狼被拖倒在地，像一条沉重的死麻袋，无法起身。大狼急得用爪子死死抠地，血面动地犁出两道沟。栏木扎布一边拖狼，一边呼叫杀手狗。在草原，套狼不易，杀狼更难。草原狼脖子短粗，套住脖子，狼会立即甩头脱套，即便狼甩不脱套，要拧紧套也不易。如遇到脖子特别粗的狼，套住狼脖子就像套住了一段原木，只要使劲一脱，套扣依然会滑脱。因此有经验的猎手套狼都喜欢套狼的后胯，那是狼身最细的部位，只要套住拧紧，狼绝对脱不了套。但是杀狼就难了，如果勒紧脖子拖拽的话，可以把狼勒昏勒死，可是套住后胯，再怎么拖也勒不死狼。要是一人对付一头狼，那就更难得手，只要人一下马，狼立即就会站起来，顺杆

细杆生生别断，然后逃脱或伤人以后再逃跑。只有胆量技术都过硬的猎手，能够一下马不等狼站起身就迅速的拽杆，把狼拽到身边前再用马棒或刀子杀死。许多猎手都不敢单人杀狼，常常只得牺牲狼皮，把狼一直拖到有人或有杀手狗的地方，让人或狗来帮忙杀狼。栏目扎布专挑雪厚的地方拽狼，一边寻找杀手狗。几条狗围着狼乱叫瞎咬，轻咬一口就跳开，就是不敢在要害处下口。栏目扎布突然发现二狼刚刚咬断了一条大狼的咽喉，他认识这条大恶狗，于是便向二狼跑去，一边大声地喊杀杀。二狼听到有人喊他杀狼，就丢下尚未断气的狼冲了过去。二狼咬杀被套住的狼十分老道，他绕到狼的侧背后下手，用前爪摁住狼头狼胸，猛的一口准确咬断了狼的颈动脉。狼用爪子拼命反抗，但却抓不到二狼。栏目扎布跳下马朝四周大叫，快把狼拖到这儿来，这条狗比狼还厉害。不远处另一条战线上，巴勒也在咬杀被套的大狼，马上就有几个猎手拖着几条被套住的狼向这两条猛狗靠拢。在围场混战中，除了巴勒和二狼这两条屠夫恶犬大展神威外，还有一群如同爱斯基摩人的毛茸茸的凶猛大狗也格外夺人视线。这是道尔基家的一群全场出名的杀狼大狗，个个都是职业杀手，组合配对极佳，八条狗齐心协力，分工明确，快狗纠缠，笨狗撞击，群狗咬定，恶狗一口封喉。他们与狼交战从不分兵，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此次又是八对一，杀完一条再杀第二条，干净利索，已经一口气连杀三条大狼。围猎中猎手们也是三五一组的配合作战，一旦有人套住了狼，其他的人立即跳下马拽住狼尾狼腿，再用沉重的马棒击碎狼头。围场的西北处发出一阵野性的叫声，五六个猎手策马狂奔追赶两条大狼。一个骑着快马的小马官嗷嗷大叫，探身挥杆狠抽大狼，把狼打得跑得口吐白沫。当狼跑出全速把他甩开距离以后，又会有一匹快马接力猛追猛打。等狼跑出最高速，等在侧前方的沙刺愣突然斜插过来，探身猛地套住狼头，但他不拧套绳，而是猛地横向一拽，再急忙松套，将狼狠狠地摔了七八个滚。当狼好不容易地翻身爬起，几个马官就用套马杆抽狼，逼狼再次狂奔。但是只要狼一跑出了速度，就又会从侧旁奔来一匹马，再给狼一个套头横拽侧摔，大狼又被摔出五六个滚。狼每摔一次，众猎手就会齐声欢呼，一吐一年来受狼欺负的胸中恶气。两条狼被猎手们套摔得晕头转向，再也不知道往哪里逃了。有一条狼连摔了三四次以后已经跑不起来了。沙刺愣扔下了套马杆，急忙拖蹬收腿蹲鞍再蹲腿，向头飞豹从马背上飞身一跃，狠狠地扑砸在狼身上。未等狼回过头，沙刺愣已经骑在了狼背上，双手死死握住了狼的双耳，把狼头狠狠地往地上死磕，磕得狼满嘴满鼻子都是血。几个猎手纷纷跳下马骑在狼身上，压得狼几乎喘不过一口。

0: 沙斯楞从容拔刀杀狼，而另一条狼也被三四个年轻马倌当绵羊一样骑着玩了一会儿，轮番在狼身上蹲了蹲屁股，然后才把狼杀死。陈震和杨克以及所有的知青都松松地垂下了套马杆。这场多年未有的成功围狼战，他们从头到尾只有围观的份儿了。他们最感遗憾的是，唯一一个被派进场的知青马倌张继元没有套着狼，那条侧面跑来的大狼居然在他快下杆的时候突然急拐，给他打了一个擦身球，擦马腿而过，使他鞭长莫及，还差点别断了杆。而其他两个知青马倌也像他们一样成了外围的围观者，而且有一条大狼竟然从他俩的列位中间冲出了列圈。弟弟哥老人看大局已定，便走到陈震和杨可的身边。
1: 嗨，你们十来个知青也立了功，你们占了不少位置啊，要不然我就派不出那么多杆子手下去套狼了。
0: 老人看出陈震和杨可的遗憾，又笑笑说，
1: 你们那条大恶狗今天可是立了大功啊，哎，我都给你们俩数了，他独个杀了两条大狼，还帮着猎手杀了两条，你们俩能分到两张大狼皮，剩下那两张皮子按大围的规矩应该归套住狼的猎手。
0: 一边说着，老人一边带着他俩向山下走去。此次打围除了六七条速度战绩和运气好的大狼用高速反冲、贴身钻空或别断套马杆的方法杀出重围以外，其他所有被围的狼全部战死。外围猎圈的人马呼喊着从三面高坡冲下山来，围看围场中间的战利品。比利哥老人已经叫人将归陈震杨克包的两条死狼拖到一起，并挽起马蹄袖和陈震杨克一起剥狼皮筒子。嘎斯麦也已经招呼人把他家扒了咬死的两条大狼以及桑杰家的狗咬死的狼统统拖了过来，桑杰和关布主动上前帮他剥皮筒子。陈震早已跟老人学过怎样剥狼皮筒子了，此时他开始教杨可。先用锋利的蒙古刀沿着狼嘴将嘴皮与嘴骨剥离，再用力翻剥将狼头剥出，然后让杨可用皮条勾住狼牙，自己再揪住狼头皮往狼脖狼身翻剥，再用刀剥离皮肉，从头到尾像剥脱一条紧身毛衣裤那样将整个狼皮翻剥出来，再分别割断四足和尾骨。此时狼皮的皮板在外，狼毛在内，两人又像翻大肠一样再把狼皮重新倒翻过来，一整张狼皮筒子就算剥出来了。老人看了看，
1: 剥得还算干净，不带狼油啊，你们俩回到家用干草把皮筒子塞满，再挂在长杆的顶上，往后啊鄂伦草原上的人就会认你们俩是猎手了。
0: 二郎和黄黄一直蹲在两人身旁观看，二郎不停地舔着前胸前腿上的狼血和自己的血，舔得津津有味，黄黄也帮他舔头上的狼血。黄黄身上没有一处伤，也没有几滴狼

气，一身干净，像是狗中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却有好几个猎手夸他，说他前后扭住了两条狼，还会咬狼的后爪，没有黄黄蓝木扎布准套不住狼。杨克听了大乐，吐了一口气说，哼，这下我也可以拿蓝木扎布开涮了，他跟我一个样，也是人仗狗势啊。陈震从怀里掏出了几块大白兔奶糖，想给两员爱将，二郎三块，黄黄两块。他早有预感，此次打围，二郎和黄黄定有上佳表现。两条狗把糖块摁在地上，再用嘴撕糖纸，然后用舌头卷起糖块，得意地昂起头，嚼得嘎巴作响，把其他的狗看得直滴口水，进去舔地上的糖纸。自从北京知青来到草原以后，草原狗都知道了世上还有那么稀罕好吃的东西，能当着那么多的狗吃北京奶糖，是草原狗莫大的荣誉。嘎斯麦笑嘻嘻地走过来对陈震说，你搬家走了，就忘了你老家的狗了？然后伸手从陈震怀里掏出两块奶糖递给了巴勒。陈震慌忙将剩下的几块糖全部掏出来交给嘎斯麦，嘎斯麦笑着剥了一块放到了自己的嘴里。围场中热气腾腾，狼尸、马身、狗嘴、人额都冒着白气，人们以家族为小猎圈分头剥狼皮，战利品完全按草原上的传统规矩分配，没有任何矛盾，牧民的职业记性很好，哪条狼是哪条狗咬死的，哪个猎手套住的，不会出差错。只有一条被两人共同套住的狼稍有争执，比利哥老人一句话也就判定了，卖了皮子打酒，一人喝一半。那些没有得到皮子的猎手和牧民兴致勃勃地看人家剥皮，并对各家的皮筒子和各家的狗品头论足，狗好狼皮就完整无缺，狗赖狼皮就赖，竟是窟窿眼儿。收获狼皮最多的人家就会高声邀请人们到他家去喝酒。在草原上围猎战果，人人有份。猎场上渐渐安静下来，人们就地休息。围场中最难过的是女人，她们大多在给自家的伤狗疗伤包扎，男人们只在打猎时使用狗，可女人们天天下夜都得仗着狗，狗也是各家的女人从小把他们像养孩子一样的喂养大的，狗伤了死了，女人最心疼。几条战死的狗还躺在草地上，在草原猎狗战死的地方就是他魂归腾格里的天葬之地，而执行天葬使命的就是狗们不共戴天的仇敌草原狼。比利哥老人说，这是公平的，狗应该感谢狼，要是没有草原狼，牧民也用不着家家拿这么多肉养那么多狗，生下的小狗崽儿都得被扔上腾格里去了。战死的狗静静地躺在草原战场上，没有一个草原蒙古人会对漂亮厚密的狗皮打主意。在草原，狗是人的战友、密友和益友，草原人的生存靠的是两项主业，狩猎业和游牧业，草原人打猎靠狗，守羊靠狗，狗是比中原农民的耕牛还要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畜群喂食。

0: 人性，是草原人排遣原野寂寞的不可缺少的感情依托和精神伴侣。蒙古草原地广人稀，环境险恶，草原狗还有报警救命的奇功。冈斯奈总是念念不忘巴勒的救命之恩。一年深秋，他到芦荟，不曾想在焦湿的芦荟里还有一粒未熄的羊粪。那天西北风刮得正猛，不一会儿就把火星吹到草里，把门前的枯草烧着了。当时家里只有他、老额吉和孩子，他在包里做针线活，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忽然他听到巴勒一边狂叫一边挠门，他冲出门一看，灰坑前的火已经烧出了200多步远，十几步宽了，再往前就是牧场其他大队的冬秋季大草场，草高草密，油性大，一旦烧起来谁也挡不住。这年全场的大半牲畜不被烧死烧伤，也过不了没有草的冬季，他肯定得判刑坐牢。巴勒及时报警，给他抢出了比生命还宝贵的时间。他拖了一块焦湿了的大毡冲进火场，用大毡裹住自己，拼命地在火里打滚，在拖毡压火，总算在大火烧着高草之前扑灭了火。嘎斯麦说，没有巴勒他就完了。嘎斯麦还对陈震和杨克说过，草原上的男人都贪酒，常常有人骑马喝醉了酒，摔下马冻死在雪里的事情。其中有的人没有死，就是因为带了狗，是狗跑回了家，叼着女主人的皮袍叫来人，才把男主人从深雪里救回家的。在鄂伦草原，家家都有救命狗，包包都有被狗救过命的男人和女人。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恋爱形象代言人

恋爱中你是自己的形象代言人，还是真真切切的自己？亲爱的两个人为了想要更好的爱对方而表现出不真实的样子，进而失去彼此，这可能是最难过的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很喜欢的一篇来自于刘小昭的文章，恋爱形象代言人。前两天听说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姑娘在回家路上捡了一条大狗，真的是大狗，不是金巴、泰迪、蝴蝶犬那种小东西，是真真正正的大狼狗。姑娘也是爱狗之人，心想这种天气这么大的狗流落在外面，很容易就变成了狗肉火锅。于是虽然家里已经有了一只小狗，还是不怕麻烦的带着大狗去医院检查洗澡，最终带回了家。可是喂食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大狗的体重大概有80斤吧，按这个算应该是非常能吃的，可它对主人给的食物却是斯文的不得了，每天都是低头默默的只吃和主人家小狗差不多的狗粮，再多就不会吃了。主人这叫一个发愁啊，检查了身体应该没啥问题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3天，结果第4天的时候，大狗跟打了强心剂似的吃了4盆狗粮，4盆呢。这个姑娘琢磨了好久，终于明白了，她是怕最开始的时候吃的太多，怕主人会不要她，试了几天发现主人应该是很好欺负，不会被弃养，于是就开始敞开吃了。是谁说的，在恋爱开始的3个月，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自己的形象代言人。不好的东西统统掩藏，赘肉、坏脾气、爱迟到、拖延症、起床后不化妆的憔悴、睡觉时磨牙打呼噜蹬被子、护食

小气。我们妆容精致，举止大方，衣着得体，温良谦让，对情人撒娇，对陌生人微笑，对乞丐施舍，几乎要浑身散发出一种柔和的光芒。可那就真的是我们吗？或者说，那就真的是对方爱的那个人吗？单双小姐曾经爱上过一个富二代，是的，爱上，不是傍上。单双小姐一直以自己的底线为傲的，如同富二代当初追她的时候，她捏着细长眼睛心笑，其大非偶啊。追了一个月，几乎没见他开过重样的车，这样男人怎么能要？可他还是要了。二代同学也是足够聪明有毅力，你不见我，我就约你周围的朋友，一群人一起吃饭，总没什么吧？再拒绝就是矫情。你不单独和我一起吃饭，早饭总是要吃的吧？每天家门口等着端庄小姐，只为送一份早饭，也不要求她上车送她上班，送完就走。你不接受我送你的礼物吃的，总是可以的吧？连同公司同事的一起买好，赚了一票好口碑。但只是这些还不足以让端庄小姐就范。和二代同学却是寻常人物，在端庄小姐答应和他一起吃饭之后，就不停地带他见周围朋友，见人就说这是我家领导，以后我的一切都是他管了。端庄小姐开始听得脸红，你瞎闹什么呀？谁答应你了？可听得多了就渐渐习惯，朋友也在一旁起哄，这么多年都没见他这么认真过啊，你就怂了吧。最后二代更是祭出亲妈的大招，终于顺利抱得美人归。可三个月之后，二代 MSN 签名的我有一个好领导就撤下了。端庄小姐对于这段感情三缄其口，朋友们推举我为代表，问问二代到底发生了什么。追到了就不喜欢了是吗？你也真够可以的。我的语气也不怎么善，还真不是，我就是觉着他没什么变化。不知道为什么，隔着屏幕我仿佛能感觉到他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最开始我喜欢的就是他那种淡淡的劲儿。一般姑娘看见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楼，眼睛都会亮，可他不。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一堆朋友唱歌，那天的局有七八个姑娘，他不是最好看的。我进门的时候只认识组局的那一个朋友，那些姑娘没一个搭理我的，只有他抬头看到我，冲我一笑，然后给我挪了一个地方，拿了个杯子。那一笑怎么说呢，一下子就印到了我脑子里了。然后散场了，从 KTV 里出来，我走向车边打开车门，姑娘们在算谁和谁顺路，叽叽喳喳的想要我送，我在一边等他们商量出结果，可眼睛却没离开他。他发觉我在看他，居然一皱眉头，是真的皱眉了，对我说，你不是喝了一杯吗？怎么还开车？一颦一笑就是这么来的吧。这我倒还真不知道，不过既然开始这么好，怎么就分开了呢？我觉得你们俩都挺认真的呀，要不我也不这么八卦还跑来专门问你。我跟你说了，就是他没什么变化，我一开始是真心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的。

所以也一起看了很多鬼话，但他还是那副淡淡的劲儿，我心里就有火。你要对我没感觉，那咱俩在一起个什么劲儿啊？追你的时候这样还行，过日子哪能这样啊？两人在一起最怕较劲，较着较着就没劲了。我本来是抱着声讨的心思去进行那次谈话的，可听他这么说，一下子没了脾气。又过了很久之后，有次我和端正小姐一起下午茶，我拿出钱包付账，她一看就笑了，弯起眼睛说，哎，这是她喜欢用的颜色和牌子呢。有一年多的时间，朋友圈里没人敢提起那个人，可今天她却自己说了。开始的时候是真的不在意，心想他不过是三分钟热度，可他真的就坚持了半年。我心里其实对这个人是有感觉的，只不过是理性觉着两人不合适。别人对你好真心还是假意，活到这个年纪我还是能分辨的。我也是以为我们俩能够白头到老的，可是后来大概是因为我真的开始在意了吧，我有点找不到和他相处的节奏了。给他打电话吗？会不会就和其他女孩一样了？冲他撒娇吗？他喜欢的不就是我的懂事吗？他对我说买什么买什么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抵触。你当我和其他女孩一样吗？说白了，两个人的喜怒哀乐都不在一个点上，怎么能好好的相处呢？可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我是去年才开始玩微博，因为只是和周围朋友互动，所以说的话也有点肆无忌惮。他通过朋友关注到我，因为不在一起也不算陌生，反而能嘻嘻哈哈的笑闹。结果有天他给我打电话闲聊，说之前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么真实犯二的一面呢？我笑着说，当时傻呗，不知道该展现什么了都。他在电话那头停了几秒，忽然问我，其实你是爱过我的对吧？我不知为什么只觉着想笑，我说是呀，我自己也是突然意识到的。那次你有事要离开北京几天，就把家里钥匙什么的都给我了，你的意思大概是让我觉着安心吧。其实你不知道，那次你走了，我就颠颠的跑过去收拾屋子擦地洗衣服，在你家一边听着郭德纲相声，一边从早晨忙活到晚上。太阳落山了，去露天阳台把晒好的被子浴巾收进来，抱着这暖暖的一大团的时候，我觉着特别想你。大概从那个时候觉着自己爱上你了吧。不过有意思的是，你回来之后只是说这次请的小时工还不错，收拾这么干净。他说我一点都不知道，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然后我俩都不说话了，就这么听着电话里轻微的滋滋声。最后他说我们回不去了是不是？我在这边点头，
然后就挂了。他再也没有打来，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系。本来只是想写个好玩的小故事的，不知怎么就跑偏了，还啰嗦了这么多。想起小时候看的这么几句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也不能在一起。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又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种思念，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无法抵挡这种思念，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而是面对爱你的人，用冷漠的心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却为了想要更好的爱对方，而表现出自己原本不是的样子，进而失去彼此。我真的找不出再让人难过的事情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世界和我爱着你，咱们下期再见。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下面我们要分享的电影是我自己的情歌，讲述一名坐在轮椅上的女歌手和她的好朋友，他们一同前往孟菲斯的公路之旅，其实就是一趟自我发现的旅程。
1: You think I'm crazy? Just look at yourself.
2: What about me?
1: If I didn't come and get you up every day, you'd just stay in bed until you die.
2: Oh, shut up, Joey. You don't know anything.
1: You hide from the world.
2: Shut up.
1: Two wheels instead of legs.
2: Shut up, Joey.
1: You don't sing anymore.
2: Shut up.
1: You're barely alive. All you do.Sleep.
2: Well, at least I don't talk to the air like some crazy freak.
1: I'm not crazy.
2: You can't talk to ghosts, Joey.
1: Yes,
2: nobody
1: I can.
2: No, you can't.
1: Yes, I can.
2: No, you can't.
1: Yes, I can.
3: Jen White 是一名歌手，但是几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她失去了行走的能力。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生活。有时候他会看着天空，对在天堂里的母亲说，没有了这些我不能够失去的东西，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把生活继续下去。但是生活还是必须继续下去，还好有 Joy 的帮助。 Joy 是一个黑人，有时候会因为情绪不稳定而被送到医院，有人认为他是精神病患者，但是 Jen 不那么认为，因为这些年来 Joy 一直在陪伴他，一直照顾着轮椅上的 Jen， 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如果没有了 Joy， 他会在悲伤绝望中堕落到底的。 Jen 曾经结过婚，还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在孩子只有3岁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 Jen 独自抚养孩子。在出了那趟致命的车祸之后，朕自己无法独立地照顾孩子了，便把儿子托付给了自己的母亲照顾。直到母亲也去世了，他只好把儿子托付给了圣路易斯的一个家庭抚养。把自己的亲骨肉割舍给别人，需要很大的勇气，而朕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这一年，孩子就要10岁了，他写信来给妈妈，希望他能够参加自己的生日 party。 这封信 Jen 没有看到，却先被 Joy 看到了。 Joy 决定带着 Jen 去圣路易斯，正好在那儿有一个他一直崇拜的作家 Jeff Novdo 正在那里举行讲座，那个人是他信仰的天使和上帝，他一定要到那儿去。于是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两个人坐上了 Joy 的老爷车出发了。Joy 还带上了吉他，他想着说不定 Jen 可以在路上唱唱歌，虽然他自从出车祸之后就再也没有唱歌了。车子没开出多久，车盖前就冒起了烟， Jen 觉得不对劲儿，而 Joy 却说车开久了就会这样，不会担心的。可是车上的烟却越来越大， Joy 下了车并且把 Jen 抱下了车后不久，车子就爆炸了，还好他及时拿走了车里的行李，否则他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两人无奈地坐在了路边，想看看能不能搭上顺风车。最后两人以500美元买下了一辆绿色的二手车，顺便带着以前的车主一起上路了。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以前的车主竟然偷走了他们的车，他们又一下子一无所有了。他们改成坐火车旅行，在火车上他们认识了一个名叫 Billy 的女人。 Billy 说她的丈夫不见了，一直没有音讯，她要把他给找回来。于是 Jen 和 Joy 的二人组又多了一个人，三个人一路上倒也不寂寞了。 Billy 把这两个新认识的朋友带到了他的姐姐家中，姐姐家晚上举办 party， 大家喝香槟看烟火。在那漫天的烟火里， Jen 开始思考他的人生，他的过去不能就这样过去了， 他不能让自己就像烟花一样绽放过就消失，他还要继续的生活，毕竟他还很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第二天他们离开了比利的姐姐家继续上路，可是 Jane 却把包落在了轿车里，等到餐厅用餐的时候要付账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一点。三人坐上了公共汽车，却因为在车上 Jane 和 Joy 大声的争吵而被扔下了公共汽车。 Jane 责怪 Joy 出了馊主意，使他们三个人沦落到了荒野里，而 Joy 责怪 Jane 忘记拿包。这样责怪来责怪去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夜幕慢慢的降临了，比利听到有吉他的声音，三个人循声走去，来到了一个小屋子前，主人名叫卡德维尔，是一个吉他手。卡德维尔问他们是谁。我们要去圣路易斯听一个讲座，对不起打扰您了，我们被公共汽车扔在了这上，身上有没有钱，实在是没有地方可去了，听到您的吉他声就过来了。卡德维尔是一个大胡子可爱的老头，便答应了他们，还给他们吃蛋糕，三个人都很感激卡德维尔。卡德维尔知道 Jane 是一名歌手，他问 Jane 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参加他们的演唱会，因为之前答应和他们合作的歌手突然不愿意参加演出了，如果没有人唱歌，他们就会失去很多的听众的。大家都听厌了我的吉他，卡德维尔耸耸肩说，帮助困境中的朋友一个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的，更何况卡德维尔现在处于窘境中，一不小心就会丢掉工作，而唱一首歌对于 Jane 来说并没有什么难的，只是 Jane 一直走不出他的心理阴影，对他来说开口唱歌就像让他站起来走路一样是不可能的，生理上的缺陷在他的心里投下了深深的阴影，那好像是一道鸿沟，他跨不过去。这样很干脆地拒绝了卡德维尔的要求。可是由于他们只有一辆车，只好跟着卡德维尔一起上了路。在卡德维尔办演唱会的那一天，卷消失了。他独自一个人从咖啡馆里离开，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公园里。在那儿，他遇到了一对流浪的老夫妇，他们也都是音乐人。老人好像命已不久于人世的样子，但是还是很坚定地表达着他对生活的热爱。他们看到 Jane 湿润的眼角，便唱起了歌，用歌声驱散了他心中的阴霾。 Jane 被感动了，他决定去参加晚上的演唱会。那天晚上座无虚席，卡德维尔一边弹着吉他，一边等着 Jane 的到来。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告诉他 Jane 一定会来。果然等他一曲终了， Jane 坐着轮椅出现在他的舞台前，灯光亮起，话筒被调到了适合 Jane 的高度， Joy 和 Billy 看到了舞台上的 Jane， 都为他默默地鼓起掌来，好像在说，我们知道你一定会克服心里的阴影，你一定

台上卷唱起了他最爱的歌，沁人心脾的女声轻轻地穿过那荆棘丛生的心路，带过阵阵惬意的暖流，孤独的冰霜如晨雾般升了起来，在和煦的阳光下渐渐地消散，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时候只剩下了Jane的歌声在夜空中回荡着，她的眼角湿润了，她的心灵在颤抖，她望着夜空里飞翔的萤火虫，她把这首歌唱给在场的人，还有她自己，穿越荆棘和坎坷的自己。歌声慢慢地消失在深邃的夜空里，所有的人都疯狂地为她鼓掌，渗透了真正的感情的声音才是最动人最能引起共鸣的。 Jane 成功了。回去的路上，卡德维尔一直称赞 Jane 的歌声， Jane 觉得多年来第一次能够这样放开歌喉唱歌，她好像搬走了心里一块一直压抑的大石头，瞬间舒畅了很多。这时候 Jane 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在旅馆里偷走了他的车的人，他让卡德维尔追着那辆车，可是那车实在是太灵活了，卡德维尔一直追不上，最后还拿出了手枪开了枪，而这导致的结果是那辆车还是逃跑了，却为他们找来了警察。卡德维尔因为这一次被捕而失去了他在餐厅里的工作，他在这里已经不被人所接受了，只能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比利也在火车站接到了丈夫的电话，丈夫终于回来了，她也该停止寻找丈夫的旅途，跟 Jane 和 Joy 说再见了。在火车上， Joy 给了 Billy 一包巧克力，她曾经爱过这个女孩，而现在她只能祝她幸福，目送她离开。旅途上终于又只剩下了 Jane 和 Joy 两个人，就像刚刚开始的时候一样。有时候是不是人生就像是一趟旅途呢？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而最终他们都会离开，只有一个人会陪着你到最后。但是从那些来来去去的人的身上，你会学到很多。最后 Joe 还是带着 Jane 来到了圣路易斯去找 Jane 的儿子，这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他已经是大人了，小男孩也在等着妈妈来，不停地在路上张望着，还怀疑他的信是不是在路上被弄丢了。他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在门口，却不敢进来看他一眼。我已经找不到他了， Jane 这样对交易说。面对着花园里跑来跑去的小男孩， Jane 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他的儿子，他已经7年没有见到儿子了。里面有钢琴，有舞台，你进去唱歌吧，交易说。只有建议唱歌，他的儿子就会认出他的声音来。 Joy 推着建的轮椅走上了舞台， Jane 张开了他的歌喉，花园里的人因为这样的歌声而停止了喧闹。接着 Jane 就看到一个穿着西服的小男孩向他走来，他知道这就是他的孩子了。母子终于见面，幸福的泪水在脸上流淌。最后 Jane 和 Joy 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他们结婚了，找到了各自的幸福和人生的意义。

0: 接下来要说的是一部在2011年问世的华语电影《万有引力》。导演用三个不同的爱情故事来诠释了万有引力这个物理学的名词，让普通都市的情爱充满了快乐，悲伤的韵律。
1: 这种故障很少出现，是个意外。
2: 那天你喝多了，
3: 我就想离我，告诉你，你回我。
1: 这一切都是你故意安排的。

0: 身高1800米，你有25秒做决定。
1: 这有16条通道，我有1/16的机会看见你。
2: 你人一生只有400次卵，
3: 你还有148个，宝贝。
0: 你认识我吗？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见过你100次。
4: 在繁华的首都北京，有一个年轻人默默地生活着，他叫高远，石油公司基层审计员，26岁。这3年来，他一直重复着简单的生活：5点起床，6点半到机场乘坐 CA909号航班到榆林。这一天对于高远来说既普通又特殊，他像往常一样来到机场，点了一份每天都吃的早餐，鳕鱼堡和咖啡。正吃的时候电话响了，在榆林的石油开发公司申总经理打来电话：你放心吧，我已经在机场了，3份合同的章我已经盖好了。高远恭敬地说：完成这一笔业务，他将得到升迁的机会，这不禁使高远有些兴奋。吃完早饭，登记的时间离近了，高远照常来到了安检处，迎接他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长得温婉可爱，但是高远却并没有注意到，他满脑子都是远在榆林的石油业务。女孩手里的探测器不断地在响，高远被迫摘掉了手表，脱掉了外套，可是探测器依旧响个不停。女孩平静地对同事说：她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高远急了：今天怎么这么麻烦呀？我一周就飞这一次。他想冲过安检，但是被几名工作人员拦住了。无奈之下，高远只好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在机场管理处的一个房间里，高远的全身上下和行李箱都被检查了一番，最后被告知探测器坏了。满腔怒火的高远走了出来，女孩站在门外，他拿起女孩挂在胸前的志愿证：石小林是吧？我记住你了。说完拖着箱子跑向了登机坪，但是飞机已经在跑道上滑动。工作人员把歇斯底里的高远拉回到机场，高远喘着粗气来到了安检处，大声地冲石小林喊道：你毁了我，你知道吗？说完把石小林手中的探测器往地上用力地一摔。机场的警察告诉高远，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在机场砸东西。这时石小林走了出来，轻声地说：高远，我带你去改签。高远拖着拉杆箱跟在了石小林身后，跑到了改签处。石小林建议他先飞西安，再坐长途车到榆林。等航班的时候，申总的电话来了：不管怎么样，你今天必须给我赶到榆林送合同。说完就摔了电话。高远问石小林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被石小林搪塞了过去。这时西安的航班准备起飞了，高远拿到了机票。在通过安检的时候，高远向石小林道歉，石小林微微一笑：快走吧，别又赶不上飞机了。但是高远很快就被告知飞机因为大雾天气无法正常起飞，高远再一次被滞留到了机场。石小林请他吃午饭，令高远十分的意外，石小林不仅知道他的吃喝习惯，还说出了他的很多事情。石小林笑着说：我没有猜不到的事儿。高远走到吸烟处，摸遍衣兜找不到打火机，这时石小林递上了一个漂亮的打火机，高远认出这是当年女朋友送给自己的打火机。他追问着石小林是不是认识自己，石小林告诉他自己在机场见过他100次，知道有关高远的很多事情。在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之后，高远在过安检的时候将已经分手的女朋友送给自己的打火机转送给了石小林。高远听完石小林的讲述，忽 然有了些许感动。他没想到的是，在机场竟然有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自己。施小林动情地说，就有16条通道，我有16分之一的机会遇见你。去西安的飞机终于要起飞了，高远换完了登机牌，他忽然停住了脚步。高远跑了起来，跑向了大厅。他在楼上看着下班的石小林换上便装，上了机场的班车。石小林，高远大喊一声，但石小林并没有听见。高远跟在班车后狂奔起来，他要追上那份弥足珍贵一直默默注视的爱。接下来的故事讲的是造人的故事。王勇是一个大学教授，在数学方面颇有建树。他和妻子雪莲结婚几年，感情很好。忽然有一天，好朋友临盆之喜邀请王勇和雪莲来到医院。雪莲抱着可爱的新生儿十分的羡慕，而王勇也有些动心。第二天他们一起来到了妇产科，医生拿着他们两个的体检病历，你们想要孩子？王勇和雪莲异口同声地说想。医生笑了，那就先把身体搞上去吧，用最强壮的身体孕育出最健康的宝宝。从这一天起，王勇和雪莲的宝贝计划就开始了。王勇和雪莲常常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身体上的疲惫令王勇十分的难挨，但最让他感到难受的是，从医院做完检查之后，雪莲就不许王勇和他亲热。这一天，王勇在足球场上被朋友奚落为种马，连日郁闷的王勇回到家里开始撕扯雪莲写在墙壁上的宝贝计划。雪莲吃惊地看着王勇发火，他略带哭声地说，王勇，你得相信科学。王勇咆哮着说，什么科学，我就是搞科学的。说完这句话，王勇气冲冲地离开了家门。他来到了熟悉的大学教室，忽然灵机一动，决定演算出他和雪莲孕育出宝宝的日期。王勇集中精神，几乎忘我地在黑板上运用数学原理演算着。夜幕降临，王勇终于舒了一口气。他回到家里，看着哭丧着脸的雪莲，笑着说，经过我的推算，每个月我们只有一天能孕育出最健康的宝宝。说完在黑板上展示自己的演算，雪莲慢慢听着破涕为笑。王勇告诉雪莲，最近的一天是7月7号下午17点。两人拥抱在一起，雪莲十分的高兴，但是王勇提出自己要单独在卧室里研制科技设备，保证雪莲能够顺利地怀上宝宝。7月7号这一天终于到了，王勇打开了卧室的房门，双人床被改造的面目全非。这是我根据重力加速度独创的引力床。王勇说完，摁动了遥控器，雪莲躺着的部分瞬间上升，她兴奋地大叫起来。忽然，这张床开始不受控制地上下晃动起来，王勇也慌了，雪莲被掀翻到了床底下，她受了轻伤。在医院里，雪莲生气地埋怨着丈夫，王勇则显得有些无辜。雪莲驾车独自离开了医院，她来到了和王勇第一次约会的郊外湖畔。在自然景色中，雪莲思前想后，感慨万千。忽然有一双手搭在了她的双肩，正是王勇。我就知道你在这儿。雪莲扑到了王勇的怀里，他们在湖光山色中倒在了草地上。而一段日子之后，雪莲惊喜地发现她怀孕了。接下来进入第三个故事。阿美是一个渐渐跨入中年的都市白领，早已结婚的她莫名其妙地卷入和公司同事王耀的婚外恋情，阿美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丈夫周云山是个沉默寡言的电脑程序工程师，对于阿美的出轨，他似乎并不知情。 这天晚上，阿美驾车送王耀回家，两个人在车里卿卿我我，前方红灯变成了绿灯，阿美踩油门驱车前进，突然一辆大货车横向冲了过来，一声剧烈的撞击之后，阿美和王耀都倒在了血泊之中。阿美醒过来，看到丈夫温柔的脸庞，医生说你只是轻微的脑震荡。阿美问及王耀，丈夫摇了摇头，他还在抢救当中。阿美十分的担心。回到家中，阿美看到了桌上摆满了菜肴，昨天是结婚纪念日，你忘了？周云山微笑着说。阿美感到有些内疚。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又沉闷，阿美只是受了点轻伤，她经常瞒着丈夫来到医院，看着还在昏迷中的王耀，阿美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受。每当经过发生事故的路口，看着出现故障的交通指示灯，阿美心里疑惑着，为什么偏偏是自己驾车通过路口的时候，指示灯显示出故障呢？深夜里，阿美发现丈夫总是在边抽烟边看电脑。我在赶个程序，你睡吧。丈夫露出了憨厚的笑脸。一个星期过去了，病床上的王耀仍然没有醒过来。阿美坐在一旁痛哭，对不起，对不起。这时门外多了一个女人的身影，身怀六甲。我是纳兰。
5: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6: 北京时间23:00，
7: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8: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

0: 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第九集，奇怪的早餐。
2: 好吧，弄清楚了。我原本有个想法，但很明显我错了。是的，我全搞错了。很奇怪，不过没关系。
1: 他用一种特有的方式耸了耸肩，把一直让他烦心的某件事抛诸脑后。我一开始就跟他说过了，他对咖啡杯如此执着，肯定会走进死胡同。可我还是忍住了，毕竟虽然他年纪大了，可当年却是个伟大的人。江从门厅走进来说道，
3: 早饭准备好了，你和我们一起吃早饭吗，保罗先生？
1: 保罗默许了。我注意到江已经恢复正常，昨晚之事对他产生了暂时性的冲击，可他随即又回到了往日的稳重姿态。他是个没多少想象力的人，这一点和他弟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想象力也许太过丰富了。这天一大早，江就不停地忙着发电报。第一封发给了艾弗林，给报纸写讣告，忙着做那些普通丧事必须得做的伤心事。
4: 事情进展如何了？你的调查表明我母亲是自然死亡，还是我们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我认为庄先生，你最好还是别抱什么虚幻的希望。你能告诉我家里其他成员的看法吗？
4: 我的弟弟 Lawrence 认为我们是在大惊小怪，他说一切都说明了这只不过是心力衰竭而已。
2: 是吗？他是这么想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Mary 呢？
4: 我完全不知道我妻子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1: 这回答让大家一时语塞。江打破了这令人尴尬的沉默，有些吃力地说，
4: 我有没有告诉你艾尔菲德先生已经回来了？现在的情形对我们大家而言都很尴尬，当然应该像平常那样对待的，可是见鬼，和一个有可能是杀人凶手的人同桌吃饭真令人作呕。
2: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处境很艰难，庄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艾弗瑞德先生昨天晚上没有回来，我相信是因为他忘了带大门的钥匙，是这样吗？
4: 是的。
2: 我认为你十分确定他忘记带钥匙了，他到底带没带？
4: 我也不清楚，我没想过要去看看。我们把钥匙放在门厅的抽屉里。啊，我去看看这会儿是不是在哪儿。
2: 不，江先生，现在已经太晚了。我确信你能找到他，要是艾弗瑞德先生真的带走了，现在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再放回去。
4: 但你不觉得？
2: 我没有想法。如果今天早上他回来之前有人正好看到钥匙在那儿，那对他就是个有利有价值的证据，就是这样。别担心，我向你保证，你无需为此烦恼。啊，既然你这么好心，那我们就去吃早饭吧。
1: 江一脸困惑。大家都在餐厅里了，鉴于这种情形，这自然不是一场欢乐的聚会。一波冲击之后的反应总是令人难过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在遭受着痛苦。礼仪和良好的教养自然令我们的举止一如往常，然而我怀疑这种自制是否真这么困难。没人眼圈发红，也没有任何暗自悲伤的迹象。我认为我是对的，Dorcas才是这出悲剧影响下最伤。

0: 心的一个人。我看了一眼 Alfred， 他的举止太像个标准的官夫了，这种惺惺作态真让我恶心。我想知道他是否明白大家都在怀疑他，我们全都瞒着他，他当然察觉不到这个事实。他感到潜在的可怕危险了吗？还是自信自己能逍遥法外？这种怀疑的氛围肯定让他有所警醒，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嫌疑分子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怀疑他呢？ Mary 呢？我注视着他，他坐在餐桌桌首，优雅镇定神秘。他穿了一件柔软的灰色连衣裙，手腕上的白色花边搭在纤细的手上，看上去美丽动人。然而只要他愿意，他的脸就能像 Sphinx 那样神秘莫测。他很沉默，很少开口，可不知为什么，我却觉得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支配着我们所有人。还有小 Cynthia 呢？他怀疑吗？我感觉他的样子好像是累病了，动作沉重倦怠。我问他是不是感觉不舒服，他坦白地说，
1: 是的，我头很疼。
2: 要不要再喝杯咖啡，小姐？它能让你恢复精神，治疗头疼非他莫属。
0: Polo 跳起来拿走了 Cynthia 的杯子。 Polo 刚拿起方糖镊子，辛西亚让他别放糖。
2: 不放糖？暂时戒糖？
1: 不，我喝咖啡从不放糖。
2: 该死。
0: 保罗一边把倒满咖啡的杯子端回来，一边嘀咕着。只有我听见了。我好奇地瞥了一眼这个小个子男人，只见他在拼命抑制自己兴奋的表情，眼睛就像猫一样发出绿光。他一定是听到或者看到什么影响他的东西，然而是什么呢？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笨人，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过了一会儿，门开了， Docas 出现了，威尔斯先生来看 John 了。我想起来，这是昨晚英格苏伯太太为他写过信的那位律师。John马上站了起来，
3: 带他去我的书房。各位，这是我母亲的律师，你们知道他也是验尸官。你们跟我一起去吗？
0: 我们默认了，跟着他走出房间。John在前面大步走着，我趁机小声地问 Polo， 要审问吗？ Polo 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让我很好奇。
3: 怎么了？你没注意到我在说什么吗？
2: 是的，我的朋友，我很担心。
3: 为什么？
2: 因为辛西亚小姐喝咖啡不放糖。
3: 什么？你不能严肃点吗？
2: 我最严肃了。有件事我不明白，我的直觉是对的。
3: 什么直觉？
2: 这直觉驱使我一定要去检查那些咖啡杯。现在不说这个。
0: 我们跟着 John 走进他的书房，关上了门。威尔斯先生是个讨人喜欢的中年人，眼睛敏锐，长着一张典型的律师嘴巴。 John 介绍了一下我们两个人，并解释了我们在这儿的原因。
3: 你要知道，威尔斯，这是绝对保密的，我们仍然希望最后不用进行任何调查。
4: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真希望我们能使你免受凌讯的痛苦和宣扬，可没有医生的死亡证明，就不得不这么做了。
3: 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4: 波斯坦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他是毒物学的权威。
3: 确实是。
0: 江表情有点僵硬，接着他很含糊地补充道，
3: 我们是不是都要出庭作证？我是说我们所有人。
4: 你们当然了，还有埃尔弗雷德先生。
0: 稍微顿了顿，威尔斯继续缓缓地说，
4: 任何一个证据都能简单地证实，只是个形式问题。
3: 我明白了。
0: 江表情轻松了点，这让我很不解。 他不应该这样啊。
4: 要是你不反对，那就在星期五吧，那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写医生报告了。是今天晚上验尸吗？
3: 是的。
4: 你方便吗？
3: 没问题。
4: 亲爱的江，我就无需多说我对这不幸的悲剧有多悲痛了。
2: 你能帮助我们弄清楚这件事吗，先生？
0: 波罗插嘴说，我们进来之后他还是头一次说话。
4: 我？
2: 是的，我们听说英格索普太太昨天晚上给你写信了，今天早上你应该收到了。
4: 我收到了，可是信上没说什么呀，只是说让我今天早晨过来找他，因为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听听我的意见。
2: 他暗示你可能是什么事吗？
4: 很遗憾，没有。
3: 啊，真遗憾。
2: 太遗憾了。
0: Polo 也很认真地表示同意。一片沉默， Polo 出神地思索了几分钟，最后转向律师。
2: 威尔斯先生，有件事我想请教你，就是如果不违反你的职业规则的话，英格索普太太去世了，谁将继承她的财产？
4: 马上就会公布财产的事情，如果江先生不反对的话。
3: 不反对。
4: 啊，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在他于去年八月签订的最后一份遗嘱中，将一些琐碎的遗产留给佣人，除了这些类似的条款，他把全部的财产留给了继子江先生。
2: 那不是哦，江先生请原谅我提这个问题，那对他另外一个继子劳伦斯先生太不公平了吧？
4: 不不不不不，我不这么认为。你瞧，根据他们父亲的遗嘱，继母去世后 ，John 继承遗产的同时 ，Lawrence 会得到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英格尔索普太太知道他的长子能维持 Stairs 庄园，所以把钱就留给了他。在我看来，这是个非常公平公正的分配啊。
2: 我明白了。但是我是否能这么说，根据你们英国的法律，在英格索普太太再婚以后，这个遗嘱就作废了。
4: 我接下来正要讲这个，波罗先生，现在这份文件已经无效了。
2: 啊，英格索普太太本人知道这件事吗？
4: 我不清楚，她可能知道。
3: 她知道，昨天我们还说到结婚后遗嘱就作废的事。
2: 啊，还有一个问题，威尔斯先生，你说他最后一份遗嘱，那么英格尔索普太太之前写过好几份遗嘱吗？
4: 他每年至少写一份新遗嘱，关于财产分配他总是改变主意，一会儿给家里这个，一会儿又给另一个。
2: 假如某个人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这个家中的一员，比如艾弗里小姐吧，而英格尔索普太太新立了一份使此人受益的遗嘱，可你不知道，你会吃惊吗？
4: 一点也不。
2: 啊，
0: 第十集，被烧毁的遗嘱。波罗似乎已经完成了提问，John 和威尔斯讨论查看英格索普太太的文件时，我走进 Polo， 好奇地低声问道，你认为英格索普太太写了一份遗嘱，把她的钱都给艾弗林小姐了吗？
2: 不。
3: 那你为什么这么问？
5: 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Polo 先生？我们打算去查一下我母亲的文件。艾尔弗瑞德先生非常乐意全权交给威尔斯先生和我本人。
4: 那事情就简单多了，当然从法律上来说他有资格。
5: 我们要先看一下内室里的书桌，然后上楼去他的卧室。他把最重要的文件都放在一个紫色文件箱里了，我们得仔细检查检查。
4: 好的。很有可能那有一份比我这里更新的遗嘱。
2: 的确有一份更新的遗嘱。
5: 什么？
2: 或者不如这么说，曾经有一份。
5: 曾经有一份？你是什么意思？现在在哪儿？
2: 烧了。
5: 烧了？
2: 是的，看这儿。
0: 保罗拿出我们在英格索普太太房间壁炉里找到的烧焦的纸片，递给律师，并对何时何地发现 做了简单的说明。
4: 可没准儿这是一份旧遗嘱呢。
6: 我不这么认为，实际上我几乎可以肯定，写这份遗嘱的时间是在昨天下午以后。
4: 什么？不可能！
0: 江和律师两人同时脱口而出。保罗转向江：
6: 江先生，如果你同意我把你的花匠叫来，我会向你证明的。
7: 当然，可我不明白，照我说的去做吧。
6: 以后你想问多少问题都行。
7: 好。
0: 江按了下铃，让多卡斯把花匠 Manning 叫过来。我们紧张而无声地等待着，只有 Polo 一个人显得很轻松，擦了擦书橱上一个蒙了灰尘的角落。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钉靴踩在沙砾上的脚步声，是 Manning 来了。江探寻地看了一眼 Polo， 后者点了点头。 Manning 缓慢地走向落地窗，紧紧地贴着窗边站好。他把帽子拿在手中，小心翼翼地转着。他的背驼得很厉害，可能没有看上去那么老。两眼敏锐而精明，掩饰了他木讷而谨慎的说话能力。
5: 曼尼，这位先生想问你几个问题，我需要你回答清楚。
8: 是，先生。
0: 保罗轻快地走上前，曼尼略带轻蔑地扫了他一眼。
6: 昨天下午你们在屋子的南面种了一坛秋海棠，对吗，曼尼？
8: 没错，先生，我和威勒姆。
6: 后来应该索普太太来到窗口叫了你们，是吗？
8: 是的，先生，她叫了。
6: 用你自己的话仔细跟我们讲一下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8: 好的，先生。其实也没什么，他就是让威勒姆骑车去村里买一份遗嘱表格，或者是这一类的。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他写了一个字条给他。
6: 是吗？
8: 是的，然后威勒姆就去了。
6: 后来呢？
8: 后来我们继续种秋海棠，先生。
6: 应该索普太太没再叫你们吗？
8: 叫了，他又叫了我和威勒姆。
6: 然后呢？
8: 他叫我们立刻进来，在一张长纸的底部签了名，在他的签名下面。
6: 你看没看到他在签名的上面都写了些什么？
8: 哦，没有，先生，那部分上面盖着一张吸墨纸。
6: 于是你们就在他说的位置签了名？
8: 没错，先生，是我先签的，然后是威勒姆。
6: 事后他拿着这张纸干什么了？
8: 他把它装进一个长信封里，然后放进立在书桌上的一个紫色箱子里了。
6: 他第一次叫你们的时候是几点？
8: 我想是四点左右，先生。
6: 不会更早？有没有可能是在三点半左右？
8: 哦，不，我不能这么说，先生，更有可能是四点多，不是四点以前。
6: 啊，谢谢曼尼，可以了。
0: 保罗愉快地结束了问话。花匠曼尼看了看自己的主人，江点了点头。于是曼尼嘀咕着，举起手指头在前额碰了碰，小心翼翼地从落地窗退了出去。我们面面相觑。
7: 哦，天哪，多么蹊跷的巧合。
0: 怎么巧合？
7: 我母亲就在自己去世的这一天立了一份遗嘱。
0: 威尔斯先生清了清嗓子，冷冷地说：
4: 你确定这是个巧合吗，江？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你告诉我，你母亲昨天下午和一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7: 你什么意思？
0: 江大喊，声音颤抖，脸色苍白。
4: 那场争吵之后，你母亲忽然急匆匆地立了一份新遗嘱，而这份遗嘱内容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里面的条款。毋庸置疑，她本来打算今天早晨跟我讨论这件事，可是她没有机会了，遗嘱也不见了。他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这样我很担心这不是巧合。波罗先生，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这些事实很有暗示性。
7: 没有暗示性，
5: 我们都非常感谢 Paulo 先生说明了这件事。

0: 没能给她一副美丽的面孔。
1: 我跟着蒋走出房间，来到门厅。艾弗里小姐正费力地把自己从裹在头上的面纱中解放出来，她的视线一落到我身上，一股内疚的剧痛就击中了我。就是这个女人曾经诚恳地警告过我，可是对于她的警告我竟然没放在心上。我是多么快速多么轻蔑地就把她从自己的头脑中移走了，现在他的话竟然通过如此悲惨的方式加以证实了，我感到羞愧。他太了解艾尔弗雷德了，我怀疑如果他留在了斯泰尔斯，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个男人会不会害怕他那警惕的目光？他痛苦地握住了我的手，这种感觉我至今都能清楚地记得。他看我的目光十分悲伤，但是没有谴责，我才放下心来。他眼皮红肿，我知道他一定哭得很伤心，不过他以前那种直爽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2: 我一接到电报就马上赶过来了，刚值完夜班，租了一辆车以最快的速度过来了。
3: 你吃早饭了吗，艾弗林？
2: 没有。
3: 我就知道你没吃，快去吧，早饭还没有收，他们会给你新沏一壶茶的。
2: 嗯，
3: 黑斯廷斯，帮我照顾一下他好吗？威尔斯先生还在等我呢。
4: 哦，这位是保罗先生，
3: 艾弗林，他正在帮助我们。
1: 艾弗林小姐和保罗握了握手，扭头朝江疑惑地看了一眼。
2: 你是说帮我们？
3: 帮我们调查？
2: 没什么可调查的，他们不是已经把他关进监狱了吗？
3: 把谁关进监狱了？
2: 谁？当然是艾弗里的。
3: 亲爱的艾弗里，说话小心些。劳伦斯认为我母亲是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的。
2: 太蠢了，劳伦斯，当然是艾弗里的杀死了可怜的艾米丽。我一直跟你说他会这么干的。
3: 哦，我亲爱的艾弗里，别这么大声嚷嚷。不管我们是怎么想的，还是怀疑什么，目前还是少说为妙。星期五会聆讯的。
2: 别胡说八道了，你们都糊涂了吗？到那时候那家伙会跑到国外去的。如果他有一点脑子，就不会乖乖地待在这儿等着被绞死。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你听了那些医生的话，别听那一套，他们知道什么，什么都不能相信，不然正中了圈套。我应该知道，我父亲就是个医生，那个小个子威尔金斯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傻最傻的傻子。突发心脏病，他们就会这么说。任何人只要有一点脑子，就能马上看出她是被她丈夫毒死的。我一直就这么说，艾尔弗瑞德会把她杀死在床上的。可怜的人，现在他真这么做了，可你们只会嘀咕那些愚蠢的事，突发心脏病，还有星期五的聆讯。你真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壮。
3: 哦，那你想让我怎么做呢？该死，艾弗里，我总不能勒着他的脖子把他拽到当地警察局去吧？
2: 你有事可做，弄明白他是怎么干的。他是个狡猾的乞丐，我敢说，我敢说他肯定进过普银纸。你问问厨子是不是丢过哪怕一张。
1: 这让我强烈地感觉到，那一刻如果让艾弗林小姐和艾弗雷德住在同一屋檐下和平相处，很可能是个艰巨的任务。我可不羡慕江，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艰难的处境了，还是暂时回避一下的好。于是他急忙离开了房间。多卡斯送来了新沏的茶，波罗就从原先站着的窗边走过来，坐在了艾弗林小姐对面。他一本正经地说，
5: 小姐，我想问你一些事。
2: 问吧。
5: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2: 我很高兴能帮你绞死艾弗瑞德，侥幸太便宜他了。

0: 应该把他大卸八块。
1: 我们都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也很想绞死这个凶手。
0: 艾维达，
1: 他或者另外一个人。
2: 第十一集，文件箱被撬。
0: 不可能是别人，要是他没来这儿，可怜的艾米丽也不可能被害死。我早就说了，他被一群鲨鱼包围着，他们只关心他的钱包。开始他还是安全的，然后艾尔弗瑞德先生来了，在两个月之内说变就变了。
1: 相信我，艾弗琳小姐，如果艾尔弗瑞德先生是这么一个人，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我敢发誓，我以我的名誉担保，我一定把他高高地吊在绞刑架上。
0: 那就好了。
1: 不过我得请你相信我，现在你的帮助对我来说很珍贵，我会告诉你原因的。因为在这座悲伤的房子里，只有你为老夫人哭肿了眼睛。
3: 艾弗琳小姐眨眨眼睛，嘶哑的声音中隐藏了一种新的语气。
0: 如果你是说我爱他，没错，我爱他。你知道，艾米丽是个只顾自己的老女人。一方面她慷慨大方，可另一方面她又总是要求得到回报。她不会允许人们忘记自己为他们做过的事，所以她并不受人爱戴。别以为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感到缺少爱，无论如何你都别这么认为。我的位置啊，跟别人不同，打一开始我就坚定自己的立场。我一年领到这么多的薪水已经很满足了，多一个便士我都不要，哪怕是一双手套一张戏票。他不理解，有时候还很生气，说我这是愚蠢的骄傲。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又解释不清楚。不管怎样，我保持着自己的自尊，所以跟这群人不一样，我是唯一能让自己爱他的人。我留心着他，保护着他不受那群鲨鱼的欺负。可是来了一个油嘴滑舌的无赖，我这么多年的忠心都白费了。
1: 我理解，小姐，我理解你的感受，这最自然不过了。你认为我们是冷淡的人，缺少热情和能力，可是相信我，不是这样的。
3: 就在这时，杰昂探进头来，邀我们俩去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房间，因为他和维尔斯先生已经检查完内室里的那张书桌了。我们上楼时，杰昂回头看了看餐厅的门，压低声音诡秘地说，
4: 听我说，这两个人见了面会怎么样？
3: 我已经告诉 Mary 尽可能分开他们。
4: 他会这么做吗？
3: 天知道，知道。依我看， Alfred 可不怎么想看见他。我们到达锁着的房门时，我问 Polo， 你还带着那串钥匙对吗？ Polo， 江从 Polo 那里接过钥匙打开门，于是我们都走了进去。律师径直走向书桌，江跟在他身后。
4: 我相信我母亲把她最重要的文件都存在这个文件箱里了。
3: Polo 拿出一小串钥匙，
1: 请允许我说明一下，今天早上为了防患于未然，我把它锁上了。
4: 可现在没锁呀。
1: 不可能。
4: 你看，
1: 糟糕，两把钥匙都在我口袋里。
3: Polo 几乎是扑到箱子前，突然他僵在那儿，锁被撬开了。 Polo 又放下了箱子。可这是谁撬开的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什么时候？而且这门是锁着的呀。我们断断续续地惊叫着。
2: Paulo 明确地做了回答，几乎是机械的。
5: 谁？这是个问题。为什么？我知道就好了。什么时候？一小时前我走了之后。说到门是锁着的，这是一把很普通的锁。也许这走廊里的任何一个门的钥匙都能打开。
2: 我们茫然地彼此注视着。Paulo 已经走到壁炉台前，他表面很平静，但我注意到他那双出于常年旧习而整理壁炉台上花瓶的手正在剧烈地颤抖着。
5: 听我说，是这样的，那箱子里有些东西，某种证据，也许本身很小，但足以作为线索把凶手和罪犯联系在一起。必须在人们发现它和它的重要性之前毁掉它，这对那个罪犯而言至关重要，因此他冒着这个危险，巨大的危险来到这儿，发现箱子是锁着的，他不得不撬开了它，因此也暴露了行踪。他肯冒这个险，一定是因为有件很重要的事。
3: 但那是什么事呢？
5: 那个我不知道，无疑是某份文件，也许是昨天下午杜卡斯看见的手里拿着的文件碎片。而且我真是个可怜的动物，我什么也没想到，我就是个蠢货，我真不应该把箱子留在这儿，我应该把它带走。啊，我比猪还要笨三倍，现在它不见了，毁了。但是毁了吗？还有没有机会？我们必须不遗余力。
2: Paulo 像个疯子似的冲出房间，我恢复了理智，立刻也跟了出去。但是我跑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Mary 正站在楼梯的分叉处向下盯着门厅，也就是 Paulo 消失的那个方向。
6: 哦，你那个非凡的小个子朋友怎么了，黑斯汀先生？他刚才像头疯牛一样从我身边冲了过去。
3: 他被某件事情弄得心烦意乱。
2: 我无力地说，我真不知道 Paulo 希望我泄露多少秘密。看到 Mary 那富有表现力的嘴唇上抿出一抹微笑，我尽量想办法转移话题。他们还没见面是吗？
6: 谁？
2: 艾弗雷德先生和艾弗林小姐。
6: 如果他们见面了，你觉得会是一场灾难吗？
3: 你不这么认为吗？
6: 不，我宁愿看着这场灾难大爆发，会使空气清洁起来，总比现在这种状况好。我们都是想得多，又不敢说出口。
3: John 不这么认为，他急于把他们分开。
6: 哦，John。
2: 他的语气中有些东西令我很生气，我脱口而出。John 是个很好的好人。 Mary 好奇地查看了我一两分钟，然后说出了让我大吃一惊的话。
6: 你对朋友很忠实，我很喜欢你这一点。
3: 你不也是我的朋友吗？
6: 我是个很坏的朋友。
3: 干嘛要这么说？
6: 因为这是真的，我今天让朋友们着迷，明天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2: 我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忽然感到一阵愤怒，并且很鲁莽很不礼貌地说道，可你似乎让波斯丹医生一直很着迷。我立刻为自己的话感到后悔了。 Mary 绷起了脸，我们之间升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他一言未发，转身飞快地上了楼。我像个白痴一样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背影。楼下一阵可怕的争吵声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我听见 Paulo 大声地解释着。我气恼地想着自己那徒然无功的交际手段，

0: 这个小个子似乎很信任这房子里的人，可我却怀疑他的这种做法很不明智。我的朋友一激动就特别容易失去理智，我禁不住再次懊悔，赶忙下了楼。我的出现让 Polo 几乎立刻平静下来，我把他拉到一边，哎，亲爱的朋友，你这么做明智吗？你肯定不想让全家人都知道这件事吧？你这么做实际上就落入了罪犯的圈套。
1: 你是这么想的吗， Hastings？
0: 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1: 好吧好吧，我的朋友，我听你的。
0: 好吧，虽然很不幸，现在已经太迟了。
1: 是啊。
0: Polo 看起来垂头丧气，羞愧不已，这令我十分难过，虽然我仍然认为我的指责是公正而英明的。
1: 我们走，朋友。
0: 你处理完这里的事了？
1: 是的，暂时告一段落。你能和我回村子里吗？
0: 乐意至极。 Polo 拿起自己的小文件箱，我们穿过打开的落地窗走进客厅，刚好 Cynthia 也进来了。 Polo 站在一旁让他过去。
1: 请原谅小姐，请等一下。
2: 怎么了？
1: 你以前给英格尔索普太太配过药吗？
2: 没有。
1: 药粉呢？
2: 哦，是的，我给他配过一次安眠药粉。
1: 是这个吗？
0: Polo 取出那个装过药粉的空盒子。 Cynthia 点点头。
1: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索佛呢？弗罗呢？
2: 不，这是溴化铵粉末。
1: 谢谢小姐，再见。
2: 再见。
0: 我们脚步轻快地离开这幢房子以后，我瞥了他好几眼。我以前就发现，如果有什么事让他激动了，他的眼睛就会变成猫眼一样的绿色。现在，他们正像绿宝石那样，闪闪发着光。
1: 啊，我的朋友，我有一个小小的主意，一个非常奇妙，也许完全是不可能的主意，不过，这个主意很恰当。
0: 我耸了耸肩，暗自思忖， Polo 的这些胡思乱想也太多了。在这个案子中，真相无疑是简单而明显的。那么，盒子上的空白标签就解释得通。正如你所说的，很简单。我真是不明白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Polo 似乎没听我讲话，他的一个大拇指猛地放到肩膀上部，向后指向 Stairs。
1: 在那儿，他们又有了另外一个发现，我们上楼的时候，威尔斯先生告诉我的。
0: 发现了什么？第十二集， Alfred 的嫌疑。
1: 把文件锁进内室的书桌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份英格尔索普太太的遗嘱，签字日期是在她再婚之前，写着她的财产将留给 Alfred。 这一定是在他们刚刚订婚的时候写的，这让威尔斯大吃一惊， John 也是。这份文件写在一份打印的遗嘱表格上，见证人是两个佣人，不是多卡斯。
0: 那 Alfred 先生知道吗？
1: 他说不知道。
0: 对这件事我持保留意见，所有这些遗嘱都十分混乱。你告诉我，信封上那些潦草的字是怎么帮助你发现昨天下午立过一份遗嘱的？
1: 我的朋友，你写字的时候有没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忘了某个字是怎么写的了？
0: 是的，经常。我觉得人人都有这种情况。
1: 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在吸墨纸的边上或者一张空白的纸上试着把这个词写一两次，看看写对了没有？英格尔索普太太就是这么做的。你会发现 possessed 这个词开始少写了一个 s， 随后才写成了两个，正确的写法。 为了确保写对，为了要弄清楚，他又试着写了一个句子，就是这个 I'm possessed。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这件事告诉我，英格尔索普太太昨天下午写过 possessed 这个词，并且因为对在壁炉里找到的那张小纸片记忆犹新，于是我立刻想到有份遗嘱存在的可能性。这份文件几乎肯定包含着这个单词，这种可能性被事实进一步证实。由于情况很混乱，今天早上没有人打扫内室，书桌旁边有几个带着褐色泥土的脚印。这几天天气一直很不错，所以普通的靴子不会留下这么重的沉积物。我走到窗边，立刻看到刚刚种下的秋海棠，花坛上的脚印和内室地板上的完全相同，而且我也听你说过，那些花是昨天下午栽的。这时我就确信，一个或者可能是两个花匠进过内室，因为花坛上有两组脚印，而且如果英格尔索普太太只是单纯的想和他们说话，只要站在窗户边就行了，根本不需要让他们到房间里来。所以我十分确定英格尔索普太太立了一份新遗嘱，她要让两个花匠来为她的遗嘱签字作证。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正确的。
0: 真是太妙了，我必须坦白，我从那几个潦草的字里得出的结论是非常错误的。
1: 你太放任自己的想象力了，想象力是个好仆人，也是个坏主人。最简单的解释总是最正确的。
0: 还有一点，你怎么知道文件箱的钥匙丢了？
1: 我之前并不知道，这是个猜测，结果证明是正确的。你注意到钥匙柄上缠着一段胶合线了吗？这让我立刻联想到，它可能是从一个不结实的钥匙圈上拧下来的。如果钥匙丢了之后又找到了，英格尔索普太太应该会马上穿回钥匙串上去。但是在她那串钥匙当中，我看见的很明显的是一枚备用钥匙，很新很亮。这时候我做出了一个假设，另外一个人把原始钥匙插进了文件箱的锁眼里。
0: 是的，不用说，肯定是 Alfred。
1: 你这么肯定他的罪行吗？
0: 当然了，现在好像每个新情况都更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1: 正相反，有几点对他有利。
0: 算了吧，
1: 我是说真的。
0: 我就看到一点。
1: 什么？
0: 昨天晚上他不在家。
1: 猜错了。正如你们英国人所说的，你选的这一点是我认为对他不利的一点。
0: 怎么回事？
1: 因为如果埃尔弗雷德先生知道他的妻子昨天晚上会被毒死，他肯定事先安排好了夜不归宿，他的理由显然是捏造的。那么我们只有两个可能性，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或者他的不在场是有原因的。
0: 那是什么原因呢？
1: 我怎么知道，肯定是不光彩的事。这个二飞的先生，我得说怎么说都是个无赖，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一定就是个杀人犯。
0: 我不服气地摇摇头，可波罗接着说道，
1: 我们没有达成一致，对吗？好吧，先不说这个了，时间会证明我们谁是正确的。现在让我们来转到这个案子的其他方面吧。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卧室里所有的门都从里面锁上了。
0: 这个需要从逻辑上来看。
1: 哦，正确。
0: 我会这么说，门都是插上的，我们的眼睛告诉我们这个。可是地板上的蜡烛油烧毁的遗嘱证明了昨天晚上有人进过房间，你同意吗？
1: 绝对同意，说得非常清楚，继续。

0: 进来的那个人既不可能是通过窗户，也不可能是其他神奇的手段。由此可见，是英格索普太太自己从里面开门的，这更加令人相信上述那个人就是她丈夫。她给自己的丈夫开门是很自然的。
1: 她为什么会开门？她已经锁上了通向她丈夫房间的门，从她这方面来说，此举非同寻常。昨天下午她刚刚和她丈夫激烈地吵过架。不，她丈夫会是英格尔索普太太最后一个允许进门的人。
0: 可是门肯定是英格尔索普太太自己打开的，这点你同意吗？
1: 还有一种可能，英格尔索普太太上床睡觉的时候有可能忘记锁上通往过道的门，快到早晨的时候她起床以后锁上了门。
0: 胖老，你是认真的吗？
1: 不，我没有说肯定如此，但也有可能如此。好了，说说另外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自己无意中听到的曼瑞和她婆婆之间的那一小段谈话？
0: 我都忘了，这跟以前一样让人迷惑不解，完全像个谜。像曼瑞这样一个顶顶高傲而又沉默寡言的女人，会这么激烈地去干涉一件跟自己不相干的事，真是不可思议。
1: 正是如此，一个有教养的女人这么做真是让人吃惊。
0: 这当然很费解，不过这不重要，不需要考虑。
1: 我怎么跟你说的，每件事都得考虑到，如果事实和理论相悖，让理论见鬼去吧。
0: 好吧，我们会考虑。
1: 是的，我们需要考虑。
0: 我们来到里斯特威斯小屋，Polo 领我上楼，来到他自己的房间。他递给我一根他自己偶尔抽一抽的细细的俄国烟，看着他把用过的火柴都仔细收藏在一只小瓷壶里，我不禁被他逗乐了，烦恼瞬间消失。Polo 在敞开的窗户前面放了两把椅子，从这里可以俯瞰村子的街道，新鲜的空气吹了进来，温暖而舒适，这将会是炎热的一天。突然，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大踏步地冲上街，表情怪异，恐惧和不安奇特地混合在一起。你看，波罗。
1: 啊，是梅斯先生，药店的，他来这儿了。
0: 波罗向前探了探身子，梅斯先生来到里斯特威茨小屋前停住脚步，犹豫了一下，用力敲起门来。
2: 稍等，我来了。
0: 他示意我跟着他，然后迅速跑下楼打开门。梅斯先生马上说道，
3: 哦，保罗先生，很抱歉打扰你，但我听说你刚从庄园回来是吗？
1: 是的，我们刚回来。
0: 年轻人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表情严肃起来。
3: 村子里的人都在说英格尔索普老太太死得太突然，他们说是毒药。
1: 只有医生才能告诉我们，梅斯先生。
3: 是啊是啊，没错，当然告诉我。对，保罗先生，是不是史丹尼，对吗？
0: 年轻人支支吾吾的，随后非常激动，紧紧抓住 Polo 的手臂，把声音压得很低。我没听清 Polo 是怎么回答的，不过很明显是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年轻人离开了， Polo 关上门，正好迎上我的目光。
1: 是的，临讯的时候他会出庭作证。
0: 我们又慢慢地走上楼，我刚想说话， Polo 就打手势阻止了我。
1: 不是现在，不是现在，我的朋友，我需要思考一下，我脑子里有点混乱，这可不好。
0: 他沉默不语地坐了十多分钟，一动也不动，除了眉毛富有表现力地动了几下，他的眼睛变得越来越绿。

0: 终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 很好，最糟糕的时刻已然过去，现在一切都按照类别整理好了。一个人绝不能允许自己的大脑混乱，虽然案情尚未明朗，因为这是一起最复杂的案件，他把我和 Q 波罗难住了。现在这儿有两个重要的事实。
0: 是什么？
1: 第一是昨天的天气，这一点很重要。
0: 但昨天阳光灿烂啊，波罗，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1: 绝不是开玩笑，树荫处的温度表上是摄氏26度。别忘了我的朋友，这可是解开整个谜局的关键。
0: 那第二点呢？
1: 第二个重要的事实是，而弗瑞德先生穿衣服很独特，有一大把黑胡子，还戴着眼镜。
0: 波罗，我无法相信你是认真的。
1: 我绝对是认真的，我的朋友。
0: 可你说的这些都太孩子气了。
1: 不，这很重要。
0: 假如验尸陪审团驳回了对 Alfred 的蓄意谋杀的判决，那么你的推论会是什么呢？
1: 这动摇不了我的推论，因为12个傻男人刚好犯了同一个错误，但那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首先，乡村陪审团无需为自己要承担责任而担心。其次，而菲德先生已经处于地方乡绅的位置了。另外，我绝不会允许的。
0: 你不允许？
1: 对，
0: 我看着这个非同一般的小个子，又好气又好笑，他是如此自信满满，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轻轻地点点头说道：
1: 哦，是的，我的朋友，我说到做到。
0: 波罗站起身来，伸出一只手放到我的肩膀上，表情完全变了，泪水涌上他的眼睛。
1: 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你知道，我想到的是那个已经去世了的可怜的英格尔索普太太。她没有得到应有的爱戴，没有，可是她对我们比利时人非常善良，我欠她一份情谊。我来告诉你吧，黑斯廷斯，如果我让她的丈夫埃尔弗瑞德立刻被捕，虽然我一句话就能把她救出来，而英格尔索普太太也永远不会原谅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比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锐。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躺下，转身。

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

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飘雪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歌词就像是说出了陈慧娴自己一样，无疑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性，舞台就是人生的缩影，悲欢离合的感情生活总是伴随她的左右。刚刚准备放肆挥洒自己的情感，却在瞬间的纵情里戛然而止，让人陡生感叹。

刘惜君演唱的《浮生一玲珑》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与感悟的故事，描绘了细雨下朦胧的少女心事，朝夕相携的信任陪伴，风起云涌间的炽热执念，以及与知己好友并肩前行的情景。

韩红的《格日乐的夜晚》呢，是一首充满人文关怀与情感深度的抒情伤怀之作，通过细腻的歌词、悠扬的旋律与深情的演绎，传递出对人生困境的坚韧与对内心微光的坚守。

请说是张文婷演唱的一首充满空灵美感的电子民谣风格歌曲，发行于2021年，收录于她的个人专辑《小太空》中。歌曲以迷幻的电子音效和诗意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关于记忆、对话与自我和解的梦境空间，展现了她单飞后独特的音乐美学。

聚首吃饭跑步和恋爱是黄子弘凡为同名影视剧演唱的浪漫插曲，他声线如融化的琥珀般温暖治愈，配合旋律将邂逅的心动完美诠释，好似把听众拉进充满爱意的故事，感受着那份纯粹的喜欢。

汪苏泷的歌曲《腾空》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邃的歌词意境，引发了广大乐迷的热烈讨论与高度关注。

客快递主唱的声线是坍缩的星云，压抑低喃时如黑洞吸附心跳，副歌处留白的窒息感又恰似天体间无法抗拒又注定背离的残酷引力。这首《异星引力》也许让每个经历过想靠近却难契合的人都能共情。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

0: 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艾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四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 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

0: 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历时代潮头，
1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9摄氏度，相对湿度 73%， 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六月十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2: 你笑着说，
13: 我听到过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我不会让你带着糟糕的情绪过夜的。你所谓的自我调节是慢慢的远离我，我不要你这样。相信总会有这样一个在意你的人出现，

三毛说，我始终相信人间聚散无常，而我唯一能做到的只有服从命运的安排。倘若有一日我们必须不辞而别，那么请你务必相信，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没有欺骗，没有杂念，只有最初真切的向往。当你想要离开一个不爱你的人时，你常常一步三回头，总是舍不得离去，因为虽然他不爱你，可是你很爱他，你深陷在自己的爱里无法自拔，尽管你知道这份爱没有结果，可是你怕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你无法战胜你的情感，你一直优柔寡断地反复轮回地纠缠他。当你终于决定离开，却忍受不住思念的煎熬，你又忍不住联系他，然后和他再相处几日，等你卑微委屈心酸痛苦地受不下去了，于是你再一次离去。人在面对一份不美好的感情时，

总是要这样无数次的折腾，理性上明白要放下那个人了，可是就像着了魔一样去依恋他，直到爱到精疲力尽，直到爱得心灰意冷，直到痛苦到了极限，才决定不爱他了，然后才能放手，才能再也不回头地离开他。

铃铛遇到风会响，我遇到你，心里的小鹿会乱撞。多希望你知道我并不洒脱，然后告诉我，你也很想我。我们开始的太突然，结束的也好突然，可我不想我们的故事就那么短，你可不可以回头看看？

0: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清玄的散文《写在水上的字》，身心俱患，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
1: 写在水上的字，作者林清玄。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写字，无论多么费力，那水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形的。因此，如果我们企图要停住在过去的快乐，那是自寻烦恼，而我们不时从记忆中想起苦难，反而是苦难加倍。生命历程中的快乐或痛苦，欢欣或悲叹，都只是写在水上的字，一定会在时光里流走。就像无常的存在是没有实体的，实体的感受只是因缘的聚合，如同水与字一般，深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心也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中迷茫地活着。身心俱患，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爱也是流水上写的字，当我们说爱时，爱之念也流到远处。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地流走。身心无不牵也，爱欲岂有常住之理。既然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花的因缘具足了，花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具足了，树叶才会落下来。在一群陌生人之中，我们总会遇到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说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与脸孔。他也如写在水上一个字。

0: 缘中散灭了。我们生活着，为什么会感觉到恐惧、惊怖、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顾望，顺势流去。人的痛苦是前面的浮槽只是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书。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不能认清生命的历程是写在水上的字的人，是以迷心来看世界，世界就会变成一张网，挑起一个网物，就罩在千百个网物的痛苦中。认清了万法如水，万事万物是因缘偶然的聚合，这是以慧心来观世界，世界就与自己的身心同时清净，冲破因缘之网，而步上菩提之道。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会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这种发现是觉悟的开始，是菩提的芽尖。
1: 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一起来听王蒙的散文《安详》。
0: 安详，作者王蒙。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幸运，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对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

0: 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为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了。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的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的夸赞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果，没有按自己要求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树鸡可以谈学问矣。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急越没有用。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动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自己活得那么痛苦，也给旁人带来那么多不快。
1: 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即将欣赏的是林语堂的散文《人生就是一首诗》，在时光中静坐，品光阴的故事。
0: 人生就是一首诗，作者林语堂。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开始是天真的童年时期，其后便是笨拙的青春时期，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笨拙的想要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后来达到一个极为活动的成年时期，有经验上得到利益，对由社会及人类的天性有更深的了解。到了中年的时候，才能稍稍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成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美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较宽恕、较完事，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到了老年，便是我们的平和、隐空、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便熄灭了，一个人便长眠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像欣赏交响乐一样欣赏它的主题，欣赏它极缓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和音。这些周期的活动在正常的人物上大概相同，不过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供给。在某些

0: 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了，所以听起来很觉刺耳。我们也许要多有些像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速度，缓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谁也不能说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不是一种美满的安排。一天有上午、中午和日落，一年有四季，这样子是很好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和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是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人生观念，按照季节去生活，那么没有人会否认，人生可以像诗一样的过了。
1: 生活没有轻而易举的一劳永逸，人生更不会有随心所欲的地久天长。做事得体，则岁月流长；做人虚伪，做事必昙花一现，望生惆怅。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淑萍的散文《唯有品质可立人生》。
0: 唯有品质可立人生，作者张淑萍。人生的修行伴随着生命的始终，品质的高贵决定着做人的境界。爱默生说，一个人的品质不应由他的特殊行为来衡量，而应由他的日常行为来衡量。劳伦斯还说，使人高贵的是人的品质。人活着，纵然有上苍恩赐的阳光灿烂，纵然有天地赠予的生活万千，活着虽然有太多的遇见可以温暖，有太多的相逢可以陪伴，有太多的风景可以赏遍，有太多的美好都似花潋滟，然而生命也总有太多的结局，都是前因后果的相互转化，都是自我修行的唯美轮回。种瓜才得瓜，种豆且得豆，人生更是这样。心里花常开，生活四季有馨香。生命你若对它付之以盛情和明媚，人生绽放的一定是美丽的形象和高贵的品质。品质是一个人灵魂的标签，外在的姿态，内在的力量，是生命立于世界的角度和方向，是成全人生梦想的武器和装备，是至达生命高点最快捷最有效的通行证。品质它不是外表的光鲜亮丽，不是物质的富甲一方，不是可以傲视天地的自负和气势，它是你接纳世界的风度和方式，是一个人的精神长相，是生命的定力和坐标，语言和声音。身显荣贵的奢侈和豪华虽胜不雅，高高在上的威严和震慑虽微却俗，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浩荡和强大虽强不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艳和清淡虽清不热。真正的品质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温度和颜色。道是万物的规律，道是人生的准则，有道则为正，行德则为明。一个人只有德才兼备，秀外慧里，才能生魅力，才能出品质。真正的品质是你认识事物和世界的高度、广度和宽度，是自我修养的践行，以及付诸人生行为的道德和情操，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百般刁难和人生的万千磨难所拥有的胸襟与情怀、能力和尊严。罗兰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林肯也说，品格如同树木，名声如同树荫。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树荫， 却不知道树木

0: 才是根本。万事万物终有规矩，古往今来一脉承传，生活没有轻而易举的一劳永逸，人生更不会有随心所欲的地久天长。做事得体则岁月流长，做人虚伪，做事必昙花一现，妄生惆怅。天地有规律，生命有性情，物有万象，本归一统。自然的生存，美好的修行，都是人生的过程。做人纵有三千道路可行，但唯有品质才是立起人生的基石，才是装扮灵魂的色彩。我们活着是因为必须要活着，我们生存理由也有无穷。但岁月长河里，那些最好的人生总是因着最好的自己，最好的自己都是因着那最好的品质。
1: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微笑如花，一路芬芳》。微笑是一种内涵，更是一种气度。岁月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人生在眼泪中微笑才多姿，生命在坚强中微笑才精彩。
0: 微笑如花，一路芬芳。作者巴山夜雨。天依然干净，风依然清爽，心依然纯澈。岁月如昔，人生如酒，生命如歌。其实一切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无所为而为。但观世界，微笑如花，一路芬芳。花的微笑最美，无需矫揉造作，因为心里有个世界。水的微笑最静，无需风花雪月，因为心里有个梦想。心的微笑最真，无需刻意，无需伪饰，因为心里有一首歌。岁月能愈合伤口，却治愈不了心痛。痛而无言，是因为痛入骨髓；痛而无泪，是因为泪已非泪；痛而无心，是因为心已了无。把痛苦埋在季节里，就会成为一朵美丽的花。把痛苦放逐在阳光里，就会拥有一股无穷的力量。把痛苦融化在微笑里，就是一种坦然，一种智慧，一种生命。有些许忧伤如轻轻的小溪悄然流淌，些许感动如飒飒的秋风泉然自知，些许思念如冷冷的月光彻入心底。无需掩饰，在人生的路上，眼泪的背后往往是坚毅。无需沉沦，在无人的黑夜里，眼泪总能点亮生命的微光。眼泪是一个自我，形影不离。眼泪是一片星海，无语澎湃。眼泪是一方世界，沉默着，流动着，美丽着。静静地看，路并非枯燥，也有风景。静静地听，路并非无言，也有歌唱。静静地思索，路并非遥远，就在脚下，就在心里。 拥抱自然是一种胸怀，可以感觉世界博大唯美。拥抱别人是一种气度，可以融化一切爱恨情仇。拥抱自我是一种思索，也许只有自己懂得自己，只有自己才能真正珍惜自己。拥抱是一条静静的河流，是一幅斑斓的图画，是一首感动的歌谣。有些言语只是言语，不必在乎。有些风景只是风景，不必留恋。有些心情也只是心情，不是一生。放下的就要学会优雅的转身，得到的就要学会百般的珍惜。懂你的人不需解释，不懂你的人不必解释，也不配解释。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中明的散文《感会》。感会类似于感激，但不同的是，感会的日子不是某一天，而是持续的十多天。一起来听。
0: 感会，作者张中明。腊月初十那天，如果天气好，我们这些小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时，路过邻居家门口，总能看见那些叔伯婶子们对着一面镜子在院子里梳洗打扮。从他们擦脸抹粉或者梳着头发的喜悦神情上，从他们隔着院墙相互打着招呼的语气里，都可以感受到他们这是要去下里街赶会了。下里街是公社所在地，那里离我们村其实并不是太远，五里多地。出村向东走200米，再拐上那条笔直的南北大路，一直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不过那时候村北那条河上的桥还没有完全修好，每次去都得绕到河的下游趟水过去。水不算深，浅的地方刚没到小腿肚那儿，过去河走上2-3里地，很快就到了会上。会上的人可真多呀，从街南头的入口到街北头，从街东头到街西头，东西南北各长2里多地的十字街道上人山人海，洋车是推不进去的，只好掏出5分钱存在街口的看车处让人看着。体量庞大的架子车更是休想进去，倘若手上带了碍事的家事在会上行走是很不方便的。在那拥挤不堪的大街上，你会觉得自己渺小的就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一粒沙子抛进了沙漠，一转眼就看不见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在通信不发达的那种年代，要想在会上找到一个熟人，如果不是提前约定好地点或者迎头碰见，实在是十分困难的。除了中间流出马路过人，街两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意摊，而且一个挨着一个，都是针头线脑、布匹鞋袜、全爬扫帚、地方小吃、日用百货。猪丸市和牛羊市往往都设在会的入口处，人在会上除了感受到周围的人声鼎沸外，往往能听到那些猪丸的叫声，拉长声调显得清脆而嘹亮。会上生意好的应该是布匹摊了，那常常是女人们光顾的地方，她们心里常常装着丈夫和孩子，装着全家人的穿戴。同时这里也是男女青年相亲撕衣服的重要场所， 常常是媒人在旁边跟着，女方在不贪

0: 前精心挑选着自己喜爱的衣服颜色和料子，男方则默默地尾随其后，长着钱包，随时做好掏钱的准备。当然也有那些没定亲的男女青年，平时碍于害羞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不便直接见面，只好趁着这种上街赶会的机会，利用人多的场合，双方有媒人在中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传递着信息，双方的亲友则根据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远远地一边观望，若是中意，再继续接着向下进行，若是不行，早早断了那份念想，然后再做其他打算。因此这会场也就成了男女青年相亲定亲的地方，赶会自然也就有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一台助兴的戏来凑一凑热闹，那会期就会由一天拉长成两天甚至三天，赶起来就更有意思了。会上的生意什么都好，什么都卖得格外快，除了一般的大陆货外，紧俏的还会闹到疯抢的地步。此外，会上真正生意好的，还应该说是那些卖油条的摊点，一家或者两家搭伙儿，把一口油馍锅支在会场的入口处，人员按分工不同，有的盘面制作，有的捞油条过秤，有的坐在旁边抽着风箱烧火，油锅里热油滚滚，热气腾腾，早就和好的面团醒在巨大的盆子里，被操作者拿在手中一揉一擀，在案板上摊成一大张薄饼样不规则的地图，用刀在上边咔咔一切，拉起两头往两边一撑，放入油锅，只听得一阵吃吃拉拉的爆响，那一指多宽的带了油的发面条条就在锅里一边膨胀一边灼上了金黄的颜色，翻上几翻，炸上几炸，接着用照例捞起来控两下油水，摆在那里煞是诱人。于是就有那些中老年男子和妇女，为了给孩子们烧包，或是当中午饭，或是串亲戚，亦或是要回家看望年岁大的老母亲，从隐藏得很深的衣兜里摸出三两块钱递过去，只听得过秤者一声清脆的叫喊，两块钱的油条好了。那黄灿灿软乎乎的油条已经被纸做的金子绳捆成一捆递了过来，买油条的提着像提着一件稀世珍宝，一边嘴里高声地叫嚷着，让一让让一让，别油着了啊，一边在会上招招摇摇地走着，引得一街人的目光跟着乱晃。下午的时候会散了，赶会的人开始踏上回家的路，远远望去，出下里街的每条路上都是赶会的人们，看着他们一个个欢欢喜喜的样子，连走路的姿势都有些奄奄的醉意了。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如果真能说忘记就能忘记，未免太自欺欺人了，倒不如坦然去面对。这个世界上唯有时间才能渐渐淡化那些埋藏在心底的念想，既然从来没有得到过，更谈不上失去。自我感动其实并不可笑，因为感情是真挚的，结局是什么样也不太重要，回忆会因为遗憾而显得更加珍贵。若是人这辈子真的无悔，那该多无趣呢。时间慢慢的会在伤口上结痂，伤口会好但会留疤，这个疤痕可能会跟着我们一辈子，以后的岁月将会有无数个高山、河流、十字路口。真诚的希望我们彼此能够有勇气去追求以后的幸福。 至于心中

从走俏滑下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